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件事，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可能有些人就笑了，说那还用说吗？那小孩都知道啊，那舌头都软乎啊，对吧？那当然是牙硬了。你看啃骨头不都是用的牙啃吗？哪有用舌头啃的？吃硬东西不都是用牙吗？所以还是牙硬。那么牙硬为什么到最后牙都掉没了，那舌头还在呢？就这个问题，很多人呐，你考虑过没？可能很多人说那不明白，还真没考虑过，那、啊、这不好回答。所以你看，你说那个牙硬，但是你吃草莓啊，那草莓挺酸的，吃多了最后怎么的？老百姓讲，哎呦倒牙了，牙倒了，啊，甚至到最后你可能连豆腐都咬不动。那你说舌头软吧，冰棍硬不？冰棍硬，嗯，但是呢。咱们有些人吃冰棍啊，他用那舌头舔，哎，最后你看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把那冰棍啊就给舔没了。为啥说拿舌头做这个比喻呢？就让我想起鹿胎这味药了。鹿胎顾名思义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你说胎盘是干啥的？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那你说这东西软不？有韧性没？可以说它是世间最柔软的药，所以也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你说血栓斑块硬不硬？有时候我们看电视给病人取血栓，那血栓呢就手术刀你都切不动啊，包括有的那肿块，那你说肿块硬不？有人说那肿块硬不硬，这还真不知道，还没见过。我告诉你，肿块是硬的。为什么叫块啊？肿块啊，就是因为是硬的啊，硬块吗？我有一学生，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多少年了，那个时候啊他是研究生呢，那、啊、家是西安的，这孩子挺要强，家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他母亲呢是一个人给他带大的。后来他母亲病了，在那个肝脏上啊长了个肿块，就查出来的时候就都已经是晚期了。年轻的时候呢跟他父亲俩感情不是很好，就总干仗啊，总吵吵。这女同志啊就怕生气啊，就怕

憋气呀、啊，委屈憋气，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在老了因果嘛，这病找上来了。所以他母亲呢，就查出这病之后，在西安医院也都看过了，最后呢，就是想到北京这边来看看，我给找的人啊，肝胆科主任亲自给看的，就说了，这位置啊，长个不好的东西，长在哪儿了呢？长在那肝主动脉上了，就是长在那位置也不好。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位置上啊，他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呢？维持吧。我说那吃点什么好呢？这肝胆科李主任就讲了，说那要讲维持，讲那保守治疗，那老杨你是专业的呀。所以我这学生他母亲后期啊，我就给他吃的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因为你不管啥病，你就坚持一个原则，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这病它就是从医生来的，从气上得的，那你就得从化医生去着手，对吧？它不就是淤堵吗？你就给它化淤堵就行。那就像练武功似的，越简单越好，花了胡哨的没啥用，对吧？一招才能制敌。那肝胆科李主任就说了，说也就四五个月的事，最终你看让我给他维持了两年多。如果当时这个营养能跟得上的话还能活。我这个学生他母亲呢，他舍不得，就一辈子为孩子，对自己呀、舍不得，你让他吃他也不吃，鸡蛋也不吃，肉也不吃，牛奶也不喝。那你想想，你身体里没有蛋白，那能行吗？不行的时候啊，我就在身边跟我说，说这个大林老师啊，谢谢你这么照顾孩子。我说这是应该的啊，我是他老师嘛。啊，这孩子妈妈呀就跟我说，说我就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啊，错不了。最后那个丧事啊都是在北京这边办的，出殡那天我都陪着，要不我怎么知道说这瘤子你就最后火化了都没给烧化呢？你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的你看那个偏瘫呐，那一侧的胳膊腿是硬的啊，讲话了跟那棒子似的，那胳膊肘你掰都掰不开，那患者的那条腿走道一扔着一扔着的，膝盖啊就像打不了弯似的。说你看人呐，他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过程。因为你看刚出生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孩咱讲话呢就跟个泥巴似的，你怎么摆弄都没事。所以你看练体操的，练芭蕾舞的啊，包括练舞蹈的，你就包括说练武术，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练。为啥呀？他柔软呐，你还没有那个岁数大的去练的，怎么的呢？岁数大了那身体都硬了。所以你看人小的时候骨头关节柔软，你看小孩哪有骨折的，也有少，但你看老人就不行，对吧？你碰一下啊，坐一屁墩儿，可能就骨折了。为啥呀？就岁数大了太硬了啊，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看人小的时候，啥时候你听说这小孩有动脉硬化的？什么叫动脉硬化？那不就是说你那血管它没有弹性的变硬了吗？对吧？你听哪个小孩说那孩子五六岁七八岁血管动脉硬化了，那都是什么样的人血管硬化呀？就是咱这上岁数的呀，对吧？血管一硬化，血管就没弹性了，所以怎么的，血压就高了，哎，慢慢呢带着这个心脑就出问题了。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呢就是脑袋的动脉硬化，甚至出现那个脑袋腔梗啊，慢慢就引发出现什么脑血栓呐、脑出血呀，结果导致半身不遂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肿块啊，包括一些恶性病，这个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这个吗？都硬。人去世以后啊，他身上他是梆硬梆硬的，所以人到啥时候，第一别淤别堵啊，别不通了。

第二，到啥时候啊，别硬啊，你是血管啊、心脑啊、筋骨啊、胳膊腿啊，别硬啊，尽量保持柔软。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就鹿胎这药，就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你像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出血、三高啊、心肺疾病，全都适用。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病啊，你看全是硬的病。你比如说冠心病，那心脏和心血管硬不？指定硬啊！冠心病人那个心脏血管都是动脉硬化呀。你包括脑血栓偏瘫的病人啊，你看那后遗症，胳膊腿硬不？是屈伸不利，包括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包括膝盖关节的病啊，你看那个关节活动起来硬不？所以鹿胎这药，你看世间最柔弱的药，它治世间最硬的病，就是心脑病、动脉硬化、三高、关节病。你品一品，你合计合计是不是？所以鹿胎的药用价值极高。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挂电话，啊，岁数比我大几岁，叫李春香，啊，今年是73岁，是哪儿的呢？这个沈阳的，啊，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听友，啊，跟我讲这些年看病吃药花老了钱了，啊，花到最后啊。那病就有点不想治了，讲话放弃了。但是呢，打跟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又重新有了生活的希望。他说：“我这几个月用参柏树新颗粒这药用的挺好，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之后，他讲话如果有机会还参加，因为上次国药送国药太合适了，这老百姓没钱。”大林老师啊，就想着给我们怎么省钱，所以如果还有活动，我还想参加。我说老大姐呀，我看你这么激动，你恢复的不错吧？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啊，讲话嘞，都啥病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治疗的都没有信心了呢？还倾家荡产的。这老姐姐说我这病啊，哎呀，别提了。这一提呀，就是一把伤心泪。我说什么病呢？说我这是脊髓空洞症，啊，47岁那年确诊。说当时啊，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医院说只能活到50岁。当时给定了个二级残废，啊，右手伸不开，右边的就胯骨萎缩。当年这个病吧，怎么说呢？也不懂啊。就给当成风湿去治了，结果吃药吃的把脾胃给吃坏了，导致脾胃不好，吃鸡蛋糕都不能消化，而且浑身冷，啊，夏天都得穿毛衣，大小便都处于一个失控控制不了的状态。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病你遭罪呀！我说你这病我明白，啊，我治过这样的病例，我就问他。我说你没到北京这边去看看去问问吗？老大姐说去了，问了。就当时啊，那大夫说我这病得手术，啊，手术得30多万呢，但是不一定说保证给你治好。他这一说，我就犹豫了。你再一个，我也拿不出那些钱呢。你说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就靠那个基本工资，这些年一直也在。吃药看病上哪攒那些钱去啊？我说，你看你是47岁确诊的这病，现在73了，哎呦，这26年前诊断出来的。那，啊，我说，那你肌肉都萎缩了。我说不用我说别的，老姐姐呀，你这两个手的虎口那肉都没了。哎呦，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胳膊上的肉都没有了。我去年呢，上半年我都瘦到70斤不到，我这一天三片饼干我都吃不下去，而且我这牙都是黑的，浑身没好地方。我外甥啊，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大夫，他都跟我说了，说三姨呀，你这病上北京看，50万也不一定能给你看好，所以我都准备等死了。

啊，等我死了，把我的遗体啊，能捐的我就给捐献了。另外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冠心病20来年了。我家老母亲呢，就是心脏病去世的。为啥大林老师，我刚才那么激动呢？因为我在参柏舒心颗粒这药上，我见到效果了。这药到今天我吃了能有5个来月了，我现在胃好了，啊，现在一顿饭我能吃1个馒头。以前啊，我不说了吗？这一天3片饼干我都吃得费劲，现在不一样了，有胃口了。以前吃点鸡蛋糕都费劲，就现在鸡蛋粽子我就吃了，直接就吃。以前瘦的都不到70斤，我自己瞅着我都吓人。就现在这几个月，你看长了10多斤，80多斤了，脸上明显就长肉了。以前心脏不好，前胸后背总是疼的，现在也不疼了，不难受了。以前爱出汗，现在也不怎么出虚汗了，心脏也舒服了，而且你看萎缩的肌肉啊，慢慢的都长起来了。这老姐姐越说越激动，啊，就告诉我，这不又加上鹿胎这药了吗？她讲话了，那就更好了，啊，心脏啊，脑袋呀，都感觉轻松。浑身上下都舒服，我说老姐姐，你知道为啥这么好吗？首先，你这个脊髓空洞症啊，这叫疑难杂症，老百姓讲话了，它属于绝症。为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和鹿胎这药就能治你这病？首先，那我给你讲个事儿，这人呐，脑袋里有神经，脊髓里也有神经。脑袋叫脑神经，脊髓里边叫脊神经，脑神经是12对，啊，支配人说话呀、吞咽呢、啊、啊、走路啊，包括听声音呐、啊、看东西呀、啊。所以，你脑出血的人或者脑血栓的人，那就是脑部的淤堵，那个压迫神经了，就造成什么呢？我们说那个半身不遂。那你看，有的是说话障碍，有的是吞咽障碍。啊，有的是行动出现障碍，那么除了这个脑神经，还有脊神经的吗？脊神经是31对儿，啊，这个是干啥的呢？就支配人的5脏6腑的。所以你像以前有个体操运动员，叫什么兰，啊，那不就是吗？他是跳体操的没跳好啊，把脖子这个脊髓那位置啊给掰断了，那一断完了。就造成大量的什么呢？淤血栓塞，啊，那神经血管它就不通了，所以没办法啊，最后他这病啊就是高位截瘫，后来呢就是用药慢慢的去改善，啊，后来呢又生孩子，啊，那是在北京我们医院给治的，吃的就是参柏啊，吃的就是这药，之前大小便都不知道，为啥？他高位截瘫了，他上下肢都没有知觉。为啥呢？就像这个道似的，它不通了，它道不通了，所以那边有啥事儿他都不知道，所以怎么会有知觉呢？就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脊髓空洞啊，它属于神经的一种炎症。说这病怎么来的，就到现在世界都没有清楚的认知啊。说什么叫脊髓空洞呢？你看过家里挂那个窗帘没？那就相当于脊髓，那么脊髓空洞啊，就相当于在窗帘上啊，给你烫个烟头，一个眼一个眼的，所以那个脊髓它就不完整了，啊，不完整了，身体它就不受支配了，啊，那个肌肉它就开始逐渐出现萎缩，啊，5脏6腑也开始出现萎缩，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就能治这病呢？因为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这位置不淤堵了吗？你不是有外伤吗？对吧？有淤血吗？你还是其他因素，完了导致这个位置淤堵了，不通了，那你怎么办？化瘀啊！你像参柏这里边的龙骨啊、丹参、沙参，这都有化瘀的作用啊。你比如丹参这药啊，你像四肢麻木的、肌肉萎缩的、心力衰竭的。下肢浮肿的啊，神经损伤，包括血糖不稳的，它全管。那么你再配合上鹿胎这药。

这样呢，一方面给你补精血，精血是啥呀？精生髓呀，那脊髓是啥呀？那不就是精化生的吗？所以一方面帮助你补精血，一方面呢修补你这个脊神经的损伤。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它有一个作用，啊，一个其他的药都比不了的地方，就是修补再生。你像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东西它有修补再生作用。所以配上参柏的药、花鱼肚、通，这俩药加一起，连补带通，因为脊髓空洞，造成了脊柱不通，所以身体不支配了，肌肉萎缩了。那现在通了，所以他就怎么的，开始长肉了。以前不到70斤，现在80来斤，讲话了，长了10多斤肉。说这肉长哪儿了？就长你萎缩那地方了。以前这病我怎么治啊？就是参柏树心颗粒，完了再配合上什么呢？针灸。针灸的目的是啥呀？针灸的作用啊，就是加快它的通，啊，疏通经络。那么现在有鹿胎这药了，所以参柏这药你配合鹿胎这药，那见效就更快了。啊，咱不能说完全好了，最起码你是见着效果了，这就行啊，有效果就好啊。尤其鹿胎这药针对女同志身体特别好。啊，你身体有病症了，有炎症了，它都能给你进行修补。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大补的药，补精血的，啊，修补你心肌，修补你脑神经，修补你胰岛，修补你骨膜。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查看了很多的资料，也结合了很多临床。你像鹿胎这药，平日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改善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延长缺氧状态下我们人的存活时间，啊，它能保护血脑屏障，从而修补你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脑神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缩短中风病人恢复清醒时间，降低血压，减轻脑水肿，抑制脑出血后的炎症。减轻脑出血导致的脑组织损伤，缩小脑梗死的体积。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梁秋，啊，梁就是那个梁山的梁，秋是秋天的秋，因为是秋天生的，今年才65岁，跟我说糖尿病就已经18年了。当初啊没嫁个好丈夫，丈夫总是家暴她，所以她就天天生闷气。啊，后来呢，实在没招了，就离婚了，自己领着孩子过。这些年呢，一直过得都不顺心，你再加上经常的郁闷，最后就出现了冠心病，又得了糖尿病。啊，一开始呢，吃那个消渴丸，啊，也不见啥效果。后来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打完胰岛素，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基本上就是在11、12个，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7、8个。后来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就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虹膜炎呐，家里条件也不好，也没钱看病啊，就自己买点那个三七活血这一类的药吃，啊，那眼病发展的可快了，也就2年的功夫，右眼就看不见了。没办法，这孩子领着他去的医院，完事儿呢给做的手术，但是手术没做成功。啊，手术完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这血糖啊就是忽高忽低的，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失眠，就整宿整宿睡不着，就这么的，这是无意间呢听着我讲课了，啊，他说那天呢我就听那个大林老师讲，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哎呦，就这一句话就说我心里去了，啊，所以你看。我一合计，我这大半辈子，我可不净生气了吗？所以我买的参柏这药，当时啊有鹿胎这药啊，我就一起用的。就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那效果就挺好，吃了3天啊，他说吃了3天我就不起夜了。到现在用了，你看。

0: 能有一个半月了吧？啊，我现在呀，把降糖药也停了，啊，胰岛素啊，我给它降到一天打十个单位，啊，之前一天打20多个单位，现在餐后血糖就再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早凉就尿频，现在也不尿频了，而且身上有劲儿，心脏打吃上这俩药之后没再犯过毛病，啊，心脏每天好处多了，人也有精神头了，人也有劲儿了。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石家庄有一病友叫王桂平，今年是66岁，啊，心脏病20多年了，最开始心律不齐。后来一犯病啊，就感觉挺不住了，心里直突突啊，一点都不敢动啊，躺都躺不住，就是上不来气儿。他讲话呢，就跟要憋死一样，啊，想张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开嘴了也说不出来声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感觉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心脏疼的那嘴唇啊都嘚瑟呀，浑身都直嘚瑟。身上冰凉，就感觉马上就要咽气了，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这家离那个大医院呢100多里地。他讲话了，有一次在果园干活呢，突然就心脏犯病了，啊，一下就坐地也起不来了，啊，就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都要背过气去，啊，心脏一揪一揪的疼。当时身边没有人，啊，真有顾虑啊。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但是打吃上参柏的药和鹿胎的药，一个礼拜都不到，心脏就不疼了，不难受了，也有劲了。现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他讲话了，前胸后背也热乎了，啊，也不犯病了，所以挺高兴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以后再有这好事，你一定你得提前通知我。所以大伙你就说鹿胎还有参柏树荆颗粒这药好不？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荆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荆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荆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荆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树荆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患者啊，说家住大东区那边。每次跟我通电话呀，都是他儿子。那老人一直心脏不好，一直是儿子给照顾。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啊，他儿子呢60多岁，比我小。每次都是大林老师大林老师的。在我心里啊，我就把他当成我弟弟一样。你说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我特别能理解。啊，他绑身子呀，对不对？你哪你也去不了。本身他自己高血压糖尿病，他母亲这个心脏的情况，晚上呢你得看着点，所以呢就给他熬得成天脑袋迷糊的啊，就走道直晃悠。本身这个血压高血糖高，你再不好好睡觉啊，完事你心思还重，所以也给他熬过呛啊。他母亲是啥情况呢？躺不下去啊，睡觉啊得靠着睡，说说话呢就开始喘上了。家里那氧气瓶啊就是常年得备着，就像换那个煤气罐似的，一个月得换上一块。老太太心脏病带的，平时尿咳少了，两条腿啊肿了。

最明显是啥呢？就是在睡觉方面，睡觉睡得踏实了，晚上起夜也差了，而且两条腿浮肿明显消下去了。上上个月赶上露台就要的免费试用，两个人都报名了，都参与上了。后来呢，又参与的活动，你看到现在能吃了一个多月了，那效果非常明显。老太太现在自己啊能下地走了啊，就自己呀、啊、扶着床头啊，扶着墙啊，哎，能溜达溜达啊，讲话这不用人搀扶了。她讲话了，你看我妈这病也好啊，哎呦，我这心里边啊就敞亮多了啊，我这担子感觉一下就轻了。她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定住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要不之前高血压迷糊啊啊总出虚汗，这都没了。你像这一个月我们在回访中是做过统计的，就大概现在服用参柏和鹿胎同时服用大概呀、啊、能有20000来人，那、啊、就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指标下降的啊能占到 90% 以上。你像咱们有一患者啊，他跟我讲，就外边谁要是敲个门呢，自己这心脏就受不了，不行啊，那吓得不行不行的啊，那心扑腾扑腾扑腾跳啊，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这不上上个月中那个鹿胎饮片的药吗，他讲话呢，打配上这药之后这一个多月心脏是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外边有动静舞的谁敲门呐、啊、都行了。他这病啊啊就是总咳嗽，他落下的病根啊，医院说他那个肺子纤维化了，之前总喘，晚上睡觉也不行，睡不着觉啊，讲话喘的我都受不了了，就感觉要被憋死了似的，早上起来就咳呀啊，就咳咔咳，有痰咳嗽。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以后，这一个多月说也不那么喘了，晚上10点多钟就能睡觉了，早上啊5点半醒啊，讲话了，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个大连的蒋秀云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2了，跟我讲，这不上上个月花一份钱拿到了2份药，哎呦太合适了啊！她说你像我这样退休早的，工资低呀、啊，啊，参与这样的活动特别合适，而且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吃上当天晚上心脏就感觉好受点了啊，睡得就能踏实点了。他说你看我60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总是闷得慌，到16年的时候啊那病就明显加重了，干活就不行了，医院到那儿一检查说我是什么2尖瓣关闭不严，偶尔啊还出现心绞痛，有动脉硬化，过去总去吃那个去痛片，完了高血压，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170啊，低压都100，迷糊啊看不着人，起不来，说走路就跟那个小婴儿刚学走路似的啊，这两边啊就晃的啊，睡眠也不好，完还有风湿骨病，滑膜炎10多年了，腿里边有积液，这右腿肿的啊跟个萝卜似的，走不了路啊，得拄拐走。后来呢尿里边都有潜血了，2个加号，同时还有尿频尿急。自打用上这个参柏的药之后，他讲话了，十来天我就感觉这脑袋不迷糊了，现在用了能有几个月了，哎呦血压可好了，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在140啊，基本上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在个80左右，有的时候能达到90啊，他说我挺满足的，啊，我挺满足的。讲话这段时间，你看也没吃降压药啊，心脏也不犯毛病。前几天孩子带我去医院体检，他讲话，潜血、蛋白尿全没了。尤其上上个月吃上那个鹿胎中药饮片以后，心脏就更好了，脑袋就更清亮了，腰也不那么疼了。那大伙儿，你知道蒋秀云老大姐为啥会这么好吗？为啥心脏

这么好啊？为啥肾这么好啊？心脏好啊，肾好，是因为什么呢？深白的药啊，给他专业化瘀了。你肾淤堵住了，那、完了之后，深白给你化开了，你肾功能它就提高了啊，什么尿潜血呀、尿蛋白呀，它就会有所改善。没了，就说明什么呢？你肾没有炎症了啊，炎症少了。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前有潜血，有蛋白尿，说明你肾有淤堵、有炎症。那么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容易形成什么慢性肾炎。炎症再发展下去，那最后出现啥？尿毒症、肾衰呀。那么为啥病人心脏改善的这么大呢？这么好呢？这还得多亏了参柏和鹿胎的药。你像参柏当中有双参。就是丹参和煞参，这俩参一结合，这叫双参呐。中医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方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双参汤，专门救心脑的。所以参柏当中这个双参主要适合于气血两亏啊，心忙、心跳、风湿性心脏病、心绞痛啊，对于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这参里边有一种肽类物质，叫什么？人参肽，有听说过的没？有什么作用？调节心脏功能紊乱，活血通窍，促进血液循环，补充心肌原动力，维护心脏的作用。包括鹿胎这药，你可以上那个中医药大辞典当中啊，你去查一查，你去看一看去。在临床主要治疗什么呢？心昏多痔。心虚作痛，惊悸热感，气血两亏，对，因为疲劳过度啊、惊吓呀、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心率过速、心血亏虚等症状，包括心绞痛、冠心病、风心病，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均有很好的疗效，可以有效地改善心慌、心跳、心律不齐、失眠、无力、低血压等症状。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所以很多心脏病人吃完鹿胎这药之后，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呼吸也顺畅，也不憋得慌了，心脏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盗汗，不惊醒，吃得下，睡得稳了。第二呢，心脏不疼了，胸口不发闷，后背不发疼，前胸后背都敞亮了。这手脚也不凉了，上楼下楼啊也不呼哧带喘的了，这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个老伙伴，叫白尚珍，老大姐今年87了，冠心病快30年了，就经常的心脏犯病，虚脱，严重的几次啊，哎呦，那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而且昏迷不醒，家里人都说不行了。几次打120，最严重那一次，医院都说来得太晚了。结果呢，老太太这命大自己又活过来了。这是在去年，也是无意当中跟我算是结缘了。从去年喝这个舒心汤，后来呢，孩子们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想办法，成天熬着也熬不起呀，不爱熬了就是。正好赶上有参柏舒心颗粒。就这么一直用，一直到现在。前段时间还赶上鹿胎这药，还赶上一份钱两份药的事。打吃上这个鹿胎中药饮片以后，一直到现在，大伙你猜怎么着？老太太前两天下地干活去了，80多岁了到地里去拔草去了，下地干活去了，给儿子吓够呛，说这不回光返照吗？太吓人了，这老娘怎么的了？怎么还下地干活去了？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想起下庄稼地了呢？后来一看，还确实不是，怎么的？她身体确实好了。为啥说老人家身体这么好啊？因为通了，瘀化开了，所以心脏通了，脑袋通了。你再配上鹿胎这药以后，讲话了，进一步好了。病情进一步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所以这老人儿子。

就告诉我，有活动啊，还得参加，几个儿女啊，都给筹钱也得参加。这老妈活着，到啥时候都有个老妈叫啊。你像前天，咱们河南郑州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你记了，就因为口音问题啊，一开始啊，我没太听明白，后来我是明白啥意思了，就是怎么的呢？受益了，就是因为我他受益了。他说我得你记了，自己一身病，高血压、冠心病，完了还有腰间盘突出，肾有结石、肝有囊肿，完还有哮喘。你说哪有好地方了？完血糖还高呢，上哪去看病，那大夫都挠头。平时这胸口啊总是闷、痛，喘气儿啊就不像人家喘的那么舒坦、那么匀称。长吸一口气，长叹一口气啊，能舒服点。这胸口啊，总是感觉好像有个大石头块的搁那压着堵着似的。这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迷迷糊糊的。那降压药啊、救心丸啊、阿司匹林呐、天天吃，反正就看不见好。一天病病殃殃的，浑身没个劲儿。他讲话了，自打吃上参柏这药之后，就感觉活得像个人了，也爱动活了。最起码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两件衣服都能洗动了，买点菜呀、也爱动换了，能吃下去了，能下楼了。尤其配上鹿胎中药饮片这药之后，他说吃到现在，这不能有一个多月了吗？现在血压也下来了，之前最高的时候啊，那血压都200多，就平常还得178呢，现在最起码有的时候啊，这血压呢能在145了。重点是啥呀，就是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要不每天呢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走路啊头重脚轻的。完这个心脏呢也松快多了。心脏也松快多了。感觉呀心脏不那么紧了，就感觉这个石头块子呀不那么压得慌了。感觉挺舒服，挺得劲儿的，说我这挺满意。最起码说这段时间我不那么遭罪，我不那么难受了，睡觉也好，完了之后两条腿也有劲儿，关键是啥？心脏不疼了。一说心脏啊，你像心脏疾病啊有很多种，你比如我们常说的就是冠心病，完了就是什么风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呀、心梗啊，甚至到心衰等等。但不论哪一种心脏疾病，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你心脏跳的怎么样？第二，你心血管堵的怎么样？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心脏跳的怎么样？跳的是稳不稳定啊？乱不乱呢？快不快呀？是不是？跳的有没有劲儿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你的心脏和你拳头其实是一样大的。24小时它都在跳。一搜一说，一搜一说。你像农村咱们大家伙可能以前都有那个抽水泵，都见过吧，浇地的时候用那个水泵，它就是一搜一说。因为你身上那个血只有在一搜一说、一搜一说的状态下才能够不断的进行循环。那要是你心脏跳得弱了，那回血就慢，那心脏回血就不足，心脏它就会憋闷，它就会疼。那要是心脏跳乱了呢，咱讲话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没有个规律了，那就是啥，心律不齐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那要是心脏不跳了呢，哎呦那就可怕了，对不对？讲话呢，跳不动了，跳不起来了，那就咱们常说的啥，心衰了。所以心脏问题啊，医生一般都特别关心你心脏跳得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患者，到医院第一件事干啥呀？做个心电图。心电图看啥的？就是看你心脏跳的怎么样。一般有经验的心内科大夫会根据你心电图的各种波形就是 R 波啊、 Q 波啊、 S 波啊，各种波形来判断你心脏目前的状况这是大夫比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目前你心脏血管它堵不堵，堵了堵到什么程度。
人的

这个血管啊，它就是供血的，你记住，它没有别的作用，啊，它就是供血的。它要是堵了，这血液就过不去了，血液过不来了，对吧？你心脏血管堵了，血液过不来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对不对？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是不是？有的讲话了，血压也升高了，啊，心慌慌了。要是堵死了呢？堵死了那就是心梗了。所以，只要你心脏有问题，一，你得强心补肾；二，你得化瘀通心。强心补肾，这正是鹿胎这药的一大作用。那有人讲了，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怎么做到强心补肾的呢？你可以查一下中药大词典，你去看一看，这里边写的很明确。鹿胎这药补精血，用于血瘀心痹。血瘀心痹呀，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冠心病。所以，针对于你比如说心慌啊、心跳异常啊、冠心病、心绞痛啊、风心病啊，均有明显疗效。所以很多人用上这药以后，哎，不知不觉的，他那胃口就上来了，睡眠质量就上来了，心脑带来的那种感觉，它就不一样了。你比如最近很多人说气儿顺了，感觉心口窝这儿啊，出气儿啊、进气儿啊，比原来顺畅多了，憋闷气短都差了，睡得也稳了。你像咱们有一病人啊，家是天津的，之前是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啊，伴有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绞痛，走了很多医院，北京也去看过。阜外也去看过，大夫跟他说的也很明白，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支架，因为有一段就那个心血管堵得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说那我不想支架，因为啥？单位啊有做支架的，那效果不好。所以一开始呢，也有邻居介绍啊，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说什么药啊？说参柏舒心颗粒。真白舒心颗粒，你先吃吃看看，就这么的，他是用上了，一天也跟着喝3次。一开始呢，讲话呢，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了2个月，一看行。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他就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吃，结果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吃了不到1个礼拜呀，给我们来电话了，高兴，说太好了。这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了，最主要就是啥，心脏啊，心脏有劲儿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后来有一次还跟我通电话呢，我说你一说好啊，我就替你高兴。我说我说一句话啊，你再怎么的，就是现在啊，他也比手术强，对不？你一年少上一趟医院，是不是啥都有了？他说是啊，我就这么想的。你说又是检查啊，又是开药的，我这上一趟医院，哪次不得2-3千块钱呢？这前两天呢，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嘎吱窝下边啊有个包，你看这1个多月，这用手一摸呀，感觉那个包啊没了。用手一摸没了，自己还纳闷呢，这什么时候没的呢？所以你就说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好不好？你像好是其一，最大的好是啥呀？前段时间医疗活动就花了1份钱，所以大家总说1份钱2份药啊，1份钱2份药，这太好了。这现在呀，这事儿整的挺大。院长因为这事啊已经被停职查看了，就是上面人下来找他谈话去核实这事，就问他说你这药去哪儿了，你什么这签字那签字的没有用，最后这药去哪儿了这钱去哪儿了说大伙用了，人上面不信呢。所以我这1-2天啊我就得赶紧回去讲话了，这也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第一，参柏这药涨价，这事呢咱们之前就知道了，这事就定下来了，一开始要涨200，跟医院把这价格统一了，都是749一盒。我说不行，在你们看来
这是统一。

价格。啊，我说在我们老百姓心里那就是涨价，而且一下涨200块钱接受不了。那我说你这样你不得民心，就是好说歹说吧，最终这一盒药涨100块钱，什么时候涨呢？7月1号以后正式调价，正式执行，完到年底12月份以后，这价格呢跟医院就划齐了，这件事没有缓了。那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呢就是鹿胎这药，我合计挺好，因为有不少人没用过这药啊，我还合计跟医院那边说说，是吧，再给一些呢，争取啊咱们还是一份钱两份药，结果呢出事了，这底下有人把这件事给捅上去了，讲话了，就是给投诉了，说他私下贪污倒卖药品啊，非法获利啊，所以这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啊，所以大伙儿呢，你以后说我再想用这个鹿胎的药呢，就得花钱了。多少钱？980块钱一盒。那花钱我讲话了，咱老百姓你得有这条件呐，对不对？你像我这些兄弟姊妹，他没这个条件。所以，哎呀，这一个事接着一个事，这双重打击，雪上加霜。这几天呢，也是给我愁的不行啊，嗓子也疼，嘴角也起泡了。这跟咱们兄弟姊妹说一说，也不是抱怨，我讲话了，事在人为啊。我师父也跟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像咱们有的病偶啊，说这个难那个难，你想一个做过股骨头手术的人，一个八九岁就股骨头坏死的人，成天这么走，到处奔波，你啥时候你从他嘴里听说过难，听说过抱怨，听说过负能量这些事儿，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啊都得向阳而生，讲话了往前看，对吧，别总看那阴暗面，也解决不了，对不对，就往那美好上去想，追求嘛，对不对，有追求比啥都强，所以事在人为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申百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啊，争取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你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免费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没听错，是个治疗仪啊，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啊，是专门治疗三高的这么个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带身上的那种医院用的治疗仪啊，属于医疗器械的，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啊，成天带着呗，我讲话了不着病啊，对不，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呢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那一个都3000多，有的4000多啊，还有7000多10000多的都有啊，我说的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啊，这一点呢大家伙得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申百的原价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我讲话带着，对吧，对你的心脑，对你的血压血糖血脂都有好处，但是啊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看看，让小辉出看看吧啊，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啊，一个人手里得有这么一个。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家里孩子啊一到这时候啊，手啊脚啊就出汗出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睡觉总出汗盗汗啊，有啥好办法没，我正好有个偏方专门治疗这个盗汗自汗，就是身上虚，你记好了，粘药最好是干的啊，50颗，再就是薏仁50颗，柿子饼大家知道吧，哎，柿子饼上面那个霜，就是那个白霜啊，你给它咔嚓下来，说咔嚓多少呢，能有个2-3颗就行，先煮山药薏仁啊，给它煮烂乎了，完事呢你给它端下来，再把那个柿子饼咔嚓下来的那个霜你给它倒进去，然后连汤带水你就一点点喝，一点点吃，

0: 这样它就治疗我们那个自汗、盗汗、身上虚，包括有一些是晚期吃不下东西的，你可以这么吃。有条件的，你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给它配合上，效果会更好。问大家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记住了，有事啊，你来找我，我来帮你。这个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风力有所增强，气温变化不大。14日20时到1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18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6级。

0: 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8到22度，广陆，气温17到22度，獐子，海洋，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17到22度，海洋，气温17到22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5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全天执行30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3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哎，各位好，我是王林。
0: 故宫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十分的气派。而故宫的屋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相当的讲究。那它的屋顶啊，有几种颜色，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而且不同身份的人住的地方它不一样，它那个宫殿的房顶它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琉璃瓦呀，不仅有实际的作用，同时呢有彰显地位的象征。
1: 是的，首先呢，故宫屋顶啊，所采用最多的就是黄色的琉璃瓦。如果说呢，您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比如说啊，从这个景山山上看，您就能够看到故宫建筑群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是黄色的一片。
0: 没错。
1: 那在古代呢，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用黄色的琉璃瓦呢，也是体现得出皇家的威严所在。
0: 对，但是呢，如果您这眼神足够好啊，这个你要往远了看，从景山往下看啊，这个你在故宫的东南部分地区呢，有一组红墙绿瓦的建筑群，这个地方呢叫做南三所。南三所在清朝的时候呢，还被叫做阿克所。您看这个故宫的建筑嘛，它都用黄瓦，但是黄泉嘛，
1: 对对对，
0: 您这儿用绿瓦，它显得特别沉静、斯文和特别。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文旅中国呢，就从这里开始，在国宝档案当中为您揭秘故宫隐秘的角落。
2: 今天的人们参观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生长。

0: 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1: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它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0: 19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紫禁城的东边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一会儿功夫就有多达14个房屋被大火吞噬。听说皇子住所失火后，

0: 个都没找到，这可急坏了嘉靖皇帝。然而经过寻找后才发现，这场大火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重修一组宫殿，这组宫殿被命名为协方殿。也许是这场大火给嘉靖皇帝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靖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啊，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靖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0: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

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定位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琰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隶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隶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净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

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中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

朱圭已年近七旬，而嘉靖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靖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靖十一年，76岁的朱圭

0: 因为这个你看这故宫本来是黄色琉璃瓦特别多，怎么会有绿色的这个建筑群呢？
1: 绿顶的、
0: 绿顶的。其实在清朝呢，皇子呢被称为阿哥，
1: 对，就是阿哥所嘛，他肯定跟皇子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根据史书记载，凡大内巨黄琉璃瓦为此用绿，为诸皇子所居、皇子们年龄尚小，那他们说呢什么呢，就像生长的绿树，又如出生的太阳，就八九点钟了、根据古人的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五行之木位于东方，与青色对应，那主生长，结合建筑功能，所以就现在南三所的建筑布局和色彩特点呢，就是绿色的顶子。
1: 是的，那进入到南三所的门廊呢，就是前庭，前庭院落以北呢，从东往西啊，有三组并排的建筑，分别叫做东所、中所和西所。那各所的建筑布局呢，和建筑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南三所在历史上呢，主要是皇子的居所，比如说明万历帝长子朱常洛，清乾隆帝三子永璋，十五子永琰，清嘉庆帝次子民宁啊，还有清道光帝长子义伟、四子义竹等等。南三所呢，在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称谓，那主要呢也是和建筑群的多次改建相关。
0: 对，
1: 而居住在这里的皇子，他们的人生重要大事之一就是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么多这个皇帝的名字啊，其实大家这个永琰啊，这乾隆帝的十五子永琰，其实就是嘉庆帝。那另外呢，嘉庆帝的次子敏宁啊，这个就是道光帝。
1: 后来道光帝，
0: 后来呢就是道光帝啊，他那个四子的义主，其实就后来的咸丰帝。你看，那这么多。
1: 都在这儿住过，
0: 都在这儿住过啊，都当过阿哥。那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南三所的西所吧。那阿哥所们，他们在南三所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古籍资料所记载呢，叫斜方殿，在三座门北，殿宇三所，名曰端本宫、光宗、清宫也。经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呢，是明代的天启末年，怡安张皇后呢就在这住，叫慈庆宫，它的外面呢叫做徽因门。后来呢，怡安张皇后呢就搬去了仁寿殿，这个地方叫做端本宫了。就刚才那个这个史书记载，就是已是东宫大婚，在这儿结婚啊。宫门前呢有三石桥，盖大内西海子之水蜿蜒从此出矣，确实有水。它那个武英殿、文华殿什么的就在这附近啊。另外呢，也有些文献记载，说三座门北，殿宇三所，覆以绿瓦，亦旧时皇子所居，俗称阿哥所，或称所，中曰斜方殿。不过呢，在清代内府的这个奏销档案当中啊，也将南三所记为了东三所，因为在东南角啊，所以叫东三所。
1: 所以说起来，三所、斜方殿、端本宫、清宫、慈庆宫、阿哥所、东三所，这些都指的是南三所是吗？
0: 没错，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同时期的叫法不太一样。而那个斜方殿啊，就具体指着怡亲院的正殿叫斜方殿，其实这个代指就南三所，因为它最大的主殿嘛。那从位置来看呢，南三所就在东华门的区域，在东华门和文华门之间，三座门桥以北，所以呢俗称叫做南三所，就是因为它在故宫的东南边，就是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的位置。
0: 对，相比其他地方呢，像这个什么延禧宫啊，什么的太和殿、中和殿，对对对，还有御花园，南三所名气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很特殊，就是它是绿色的顶子。南三所的称谓就历史上改建很多。这个嘉庆十五年四月的时候，嘉庆帝呢将清宁宫存储居之地后基办，也就是建慈庆宫。刚才说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呢，慈庆宫确实建成了。那结果呢，后来呢，万历时期呢，太子呢朱常洛也在这居住过。
1: 对。
0: 然后呢，在乾隆十二年的1747年，这个地方呢也被改名，就是南三所。
1: 南三所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史料当中也有记载，臣等仅按端静殿与端本宫今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档案记载说，查斜方殿改建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新宫，次年宫浚。也就是说，这个三所呢是乾隆十二年改建完成的。另外呢，还有史书当中也记载说，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的四月，南三所的三进院落之后呢，又加盖了后账房一座。现存的南三所建筑群呢，就是乾隆十九年之后的布局样式。各所呢是由一二三进院还有后账房所组成。
0: 他这个就是内府的奏销档，这个很记录非常详细。你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结束啊，加盖了什么，少了点什么，他记得非常
1: 详细。
0: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内务府的奏销档，这个也是可以公开的。那今天呢，我们说起了故宫特别独特的地方啊，也是隐秘的角落。那故宫的东南区域，这个就是南三所啊，其实叫阿哥所。那故事发生的非常多，实际上明代呢有几个一个重要的案子，也是一个奇案之一呢，就发生在这。

0: 个地方。
1: 哎
0: 哎，同时呢，这个您知道阿哥们在这个地方待着干嘛呢？这也是
1: 学习吗？
0: 哎，学习。我们就给您讲讲明代和清代的皇子们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啊。这时间表也给大家讲讲，我们对照一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当皇子。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
1: 啊，对对 对, 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1: 哎呦，真
2: 是、
1: 啊，
2: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嗯。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嗯，
2: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
1: 育
2: 一方人，
1: 方人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2: 啊、
1: 哎，
2: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
1: 哦、
2: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
1: 哎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呦、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哎、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

0: 到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是十大袋十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可以抠过糊的那种
0: 啊，
2: 你
0: 吃过
2: 吃过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0: 那是的，
2: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0: 对，
2: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0: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2: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2: 是
0: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2: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0: 没有任何负担，
2: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0: 对，
2: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像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接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0: 哎，
2: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0: 差的是品质，
2: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说哎，一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藻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歌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理中国的下半时段。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哎，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今天其实讲的就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为什么会有一片绿色顶的建筑。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说的这事儿，因为故宫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气派非常。我在想，其实在故宫里的任何一个装饰哈，它那个建筑上的格局啊，它那个屋檐儿、这个柱子、规格，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没办法。那但是你要想想看，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讲究？因为大家都明白，琉璃瓦颜色呢，其实代表不同的寓意。比如刚才说到了黄色代表皇权，但实际上呢，有绿色的。其实告诉大家，其实在这故宫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宫殿屋顶用了黑瓦。
1: 黑色，对。为什么呢？它其实不同的琉璃瓦颜色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不同颜色具有不同的属性。
0: 对
1: 啊，所以呢，在修筑故宫屋顶的时候啊，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黑瓦的使用上，它呢是在神武门的修筑过程当中采用了黑瓦。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神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那按照故宫的整体分布来说呢，神武门它在故宫的最北边，那北方所对应的正好是水。
0: 水
1: 哦，所以它

0: 对应的相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1: 黑色，就北方呢，就是玄武嘛。
0: 嗯，
1: 北方呢是主水，所以它呢就颜色是黑色。
0: 嗯，
1: 哎，对，所以这就是还有绿色琉璃瓦，刚才说到就是南三所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看看啊。

历十三年五月，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棒从东华门闯入，一直冲到现在的南三所，险些危及太子朱常洛。张差被捕后，万历皇帝却一反常态，无草处死，史称挺机案。但整个事件却被很多人与万历的宠妃郑贵妃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始终想要万历废了朱常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南三所作为皇子在紫禁城的主要住所，虽然偶有波澜，但在多数时候是一片祥和的。

居所在东方，赋以绿瓦，寓意皇子可以茁壮成长。这样，南三所的建筑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清朝，皇子们到了成婚年龄才会搬到南三所。在此之前，年幼的时候跟母亲一起住在后宫。10岁后就要搬到玉庆宫等宫区，受封亲王后就要迁出紫禁城了。只有受到格外重视的皇子才会允许一直住在紫禁城。

晋成建成后，一共经历了24位皇帝。24位皇帝中，兄弟最多的是雍正，长大成年的有23个之多，彼此间对皇位的竞争异常激烈。雍正皇帝继位后，将公开荐储制改为秘密立储制，使皇位继承人的名字成为一个秘密，只有在老皇帝驾崩后才会昭告世人。这样不仅间接保护了皇位继承人，

中有的未享青春年华就早早逝去，有的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但是也许只有他们才更能体会到平淡的幸福，因为主角只有一个。

0: 里是文理中国，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是在故宫有片绿色的建筑群，南三所。刚刚也说到是阿哥们常住的地方，或者说是皇子们学习的地方。南三所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子，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简单说说，就著名的叫挺击案。
1: 挺击案，
0: 对，这个是在明代的万历时期，太子呢朱常洛就住在慈庆宫，就这个地方啊。那万历43年，公元1615年五月初四的黄昏时分，河北人张差手持木棒从东华门进宫，闯入慈庆宫，打倒了太监，欲行刺太子呢，这个叫朱常洛。另外一位太监呢，叫韩本用，叫来数人啊，抓住张差送审。经审讯啊，张差招供是同乡马三道带他见太监庞宝、刘成几人策划此事，而背后的主谋就是郑贵妃。因为确实没怎么特别仔细审这事儿，好像就把他给处死了。
1: 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皇后啊，她没有儿子。那皇长子朱常洛呢，是万历帝和宫女生的。所以呢，皇三子朱常洵是万历帝和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帝呢是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是遭到了李太后还有朝中大臣的反对。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个案子，深陷党争和皇权交替问题的太子朱常洛也是在复杂险恶的环境当中完成了皇子阶段的学习。所以就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0: 你终于知道郑贵妃的想法了。那皇子们的学习时间是很刻苦的啊。这宫廷案子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咱就主要说学习的事儿。
1: 好嘞，
0: 我们来讲讲。根据记载呢，这个太子讲学的日程是每天早朝以后凌晨5点，皇太子去文华殿读四书、五经及史书，上午9点到11点由侍讲官对学习内容进行讲解，再由其他的老师教太子呢写书法。冬天每天写50个字，其余每天写100字。那太子呢回慈庆宫吃午饭或者休息或学习骑射，到了晚上太子还要读啊本日所授书各数遍，就你今天讲了什么呢，你晚上得复习一遍。必须到读书为止。
1: 哇，这太子也不好当啊，阿哥们很不好当。朱常洛啊，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他吗？他出阁讲学的地点呢是在故宫东部区域的文华殿。
0: 对，
1: 他这个人呢是少年老成，处事委婉。那根据史书记载说呢，他在13岁的时候出阁讲学，每次在文华殿学习的时候啊，都有一个老师督导。文华殿内讲案前呢是有童鹤一对啊，讲官进到殿后呢是要在讲案前磕头，然后起身站到这个童鹤前，东西向站立。有一次呢，有一个讲官就是绕到童鹤后边去了，然后朱常洛呢就吩咐内侍官说移童鹤可近前些，然后就把这个童鹤的位置往前移了，然后方便这位讲官站在正确的位置。所以他这种就是很温，我觉得其实挺温馨的哈，也很委婉含蓄的提醒方式，就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而且也是获得了在场人员的称赞。
0: 对对对，这个清代的皇子教育呢对尊师重教的礼节有着明确的规定，那皇子向老师行礼，师傅呢应受礼，但如果你要不受礼的话呢，皇子向师傅的座位还行作揖礼。这个就很有意思，表示对师傅的尊重。那么清代皇子学习呢基本上6岁就开始了，也跟现在上小学年纪差不太多。那据记载呢，就是国朝定制凡皇子6龄入学。道光帝第七子奕轩曾住在阿哥所，6岁开始在尚书房读书16年之久啊，就是一直到上
1: 20多岁
0: 高中。乾清门东侧，那其实呢紧挨着乾清门有排长房啊，这个长房呢好几个小屋子，就是大家的这个皇子们课间休息啊。其他的呢是皇子们上学的地方，也就是说对读书还是比较辛苦。
1: 非常辛苦，这样
0: 一年可能据说只能休息5-6天。不像现在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1: 对，你看每天早上6点，然后5点就得开始要读书，然后下午还得要去学其他的，晚上还得要去读。
0: 是，就是没有课外班，但胜似课外班。
1: 对，
0: 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钟，这个早点还没吃呢，油条还没炸呢，每日就某个课啊，就5点到7点，老师们就到了上书房，然后呢叫伯利安达、蒙古安达、满洲安达，先后教皇子们拉弓射箭啊，蒙语学习、满语学习等等。这安达就是老师或者师傅的意思，
1: 就是多语言学习。
0: 你知道早餐的时间呢，真的就是在这个早上7点半左右吧。晨出二课啊，温习旧文，学习新闻，然后呢中午12点再吃一点， 然后皇子们再继续写字儿，他不怎么午休哈、
1: 哦，
0: 念古文，年龄稍大的读的更多一点啊，年龄稍小的读的稍微少一点，但不学八股文，学习作诗作赋、嗯。
1: 对，所以这块我们现在说的是清代的皇子哈，其实在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呢，内廷皇子每天是在下午大概2:30，就是每日末正二刻放学。外府王公子弟呢是在午初，也就是大概上午11:00的时候放学。那放学之后呢，皇子就会在南三所门廊内前庭院内来练习骑射，然后呢由伯连的教习。前庭呢挺开阔的，这个地方很大。
0: 它呢是这儿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看到过，这地挺开阔的一点。
1: 它其实是一个练习射箭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皇子们每年放假的时间确实很少啊，万寿节及前一天，元旦、端午、中秋还有自己的生日，总共只有6天。
0: 另外再说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每天就吃两餐饭啊，但这个早饭和午饭有太监送到下屋。你的功课没完成，你学习不好，被罚写字，背诵诗文。你只有完成功课以后才能吃。
1: 哎，
0: 你还不能催。
1: 嗯
0: 那个皇子读书的时候呢，经师父允许啊，每天只有去那个底下那个休息房间1-2次，而每次不能超过1刻钟。
1: 啊，这就是他们课间休息时间。
0: 对，课间休息时间。你想想看，皇子们在读书间隙或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你没有经过师父批准，你也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出前厅门，表现不好的被罚站背书写字儿，你多么严格。一年也就5-6天休息。
1: 所以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穿越书说我要穿越回去当皇子，然后今天跟大家
0: 你真受不了。
1: 这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
0: 那么确实是这个读书学习很辛苦，因为他未来的责任非常重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故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三所，琉璃瓦呢是绿色的，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不妨可以去看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魔力中国》，我是董斌。
1: 哎，我是王林。
0: 下次节目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件事，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可能有些人就笑了，说那还用说吗？那小孩都知道啊，那舌头都软乎啊，对吧？那当然是牙硬了。你看啃骨头不都是用的牙啃吗？哪有用舌头啃的啊？吃硬东西不都是用牙吗？所以还是牙硬。那么牙硬为什么到最后牙都掉没了，那舌头还在呢？就这个问题，很多人呐，你考虑过没？可能很多人说那不明白，还真没考虑过。那这不好回答。所以你看，你说那个牙硬，但是你吃草莓啊，那草莓挺酸的，吃多了最后怎么的，老百姓讲哎呦倒牙了，牙倒了啊，甚至到最后你可能连豆腐都咬不动。那你说舌头软吧，冰棍硬不？冰棍硬。但是呢，咱们有些人吃冰棍啊，他用那舌头舔，哎，最后你看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把那冰棍啊就给舔没了。为啥说拿舌头做这个比喻呢？就让我想起鹿胎这味药了。鹿胎顾名思义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你说胎盘是干啥的？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那你说这东西软不？有韧性没？可以说它是世间最柔软的药，所以也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你说血栓斑块硬不硬？有时候我们看电视给病人取血栓，那血栓呢 就手术刀你都切不动啊，包括有的那肿块，那你说肿块硬不？有人说那肿块硬不硬，这还真不知道，还没见过。我告诉你，肿块是硬的。为什么叫块啊？肿块啊，就是因为是硬的啊，硬块吗？我有一学生，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多少年了，那个时候啊，他是研究生呢，那家是西安的，这孩子挺要强，家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他母亲呢是一个人给他带大的，后来他母亲病了，在那个肝脏上啊长了个肿块，就查出来的时候就都已经是晚期了。年轻的时候呢跟他父亲俩感情不是很好，就总干仗啊，总吵吵，这女同志啊就怕生气啊，就怕憋气啊，委屈憋气，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在老了老了因果嘛，这病找上来了。所以他母亲呢就查出这病之后，在西安医院也都看过了，最后呢就是想到北京这边来看看，我给找的人啊，肝胆科主任亲自给看的，就说了这位置啊长个不好的东西，长在哪儿了呢？长在那肝主动脉上了，就是长在那位置也不好，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位置上啊他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呢？维持吧。我说那吃点什么好呢？这肝胆科李主任就讲了，说那要讲维持，讲那保守治疗，那老杨你是专业的呀，所以我这学生他母亲后期啊，我就给他吃的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因为你不管啥病，你就坚持一个原则，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这病它就是从愚生来的，从气上得的，那你就得从化瘀上去着手，对吧？它不就是瘀堵吗？你就给它化瘀堵就行。那就像练武功似的，越简单越好，花里胡哨的没啥用，对吧？一招才能制敌。那肝胆科李主任就说了，说也就四五个月的事，最终你看让我给他维持了两年多，如果当时这个营养能跟得上的话还能活。我这个学生他母亲呢，他舍不得，就一辈子为孩子，对自己呀舍不得，你让他吃他也不吃，鸡蛋也不吃，肉也不吃，牛奶也不喝，那你想想你身体里没有蛋白那能行吗？不行的时候啊，我就在身边跟我说，说这个大林老师啊，谢谢你这么照顾孩子，我说这是应该的啊，我是他老师嘛，啊，这孩子妈妈呀就跟我说，说我就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啊，错不了。最后那个丧事啊，都是在北京这边办的，出殡那天我都陪着，要不我怎么知道说这瘤子你就最后火化了都没给烧化呢？你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的你看那个偏瘫呐，那一侧的胳膊腿是硬的啊，讲话了跟那棒子似的，那胳膊肘你掰都掰不开，那患者的那条腿走道一扔着一扔着的，膝盖啊就像打不了弯似的。说你看人呐，他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过程，因为你看刚出生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孩咱讲话呢就跟个泥巴似的，你怎么摆弄都没事，所以你看练体操的，练芭蕾舞的啊，包括练舞蹈的，你就包括说练武术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练，为啥呀？他柔软呐，你还没有那个岁数大的去练的，怎么的呢？岁数大了那身体都硬了，所以你看人小的时候骨头关节柔软，你看小孩哪有骨折的，也有少，但你看老人就不行，对吧？你碰一下啊，坐一屁墩儿，可能就骨折了，为啥呀？就岁数大了太硬了啊，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看人小的时候，啥时候你听说这小孩有动脉硬化的？什么叫动脉硬化？那不就是说你那血管 它没有弹性的变硬了吗？对吧？你听哪个小孩说那孩子五六岁七八岁血管动脉硬化了，那都是什么样的人血管硬化呀？就是咱这上岁数的呀，对吧？血管一硬化，血管就没弹性了，所以怎么的，血压就高了，哎，慢慢呢带的这个心脑就出问题了，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呢就是脑袋的动脉硬化，甚至出现那个脑袋腔梗啊，慢慢就引发出现什么脑血栓呐、脑出血呀，结果导致半身不遂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肿块啊，包括一些恶性病，这个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这个吗？都硬。人去世以后啊，他身上他是梆硬梆硬的，所以人到啥时候，第一，别淤，别堵，啊，别不通了；第二，到啥时候啊，别硬，啊，你是血管啊、心脑啊、筋骨啊、胳膊腿啊，别硬，啊，尽量保持柔软。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就鹿胎这药，就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你像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出血、三高啊、心肺疾病，全都适用。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病啊，你看全是硬的病。你比如说冠心病，那心脏和心血管硬不？指定硬啊。冠心病人那个心脏血管都是动脉硬化呀。你包括脑血栓偏瘫的病人啊，你看那后遗症，胳膊腿硬不？

是屈身不利，包括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包括膝盖关节的病啊，你看那个关节活动起来硬不？所以鹿胎这药，你看世间最柔弱的药，它治世间最硬的病，就是心脑病、动脉硬化、三高、关节病，你品一品，你合计合计是不是？所以鹿胎的药用价值极高。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挂电话啊，岁数比我大几岁，叫李春香啊，今年是73岁，是哪儿的呢？这个沈阳的，那、啊、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听友啊，跟我讲这些年看病吃药花老了钱了啊，花到最后啊，那病就有点不想治了，讲话放弃了。但是呢，打跟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又重新有了生活的希望。他说我这几个月用参柏树心颗粒这药用的挺好，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之后，他讲话如果有机会还参加，因为上次国药送国药太合适了，这老百姓没钱，大林老师啊就想着给我们怎么省钱，所以如果还有活动我还想参加。我说老大姐呀，我看你这么激动，你恢复的不错吧，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啊，讲话了，都啥病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治疗的都没有信心了呢，还倾家荡产的。这老姐姐说我这病啊，哎呀别提了，这一提啊就是一把伤心泪。我说什么病呢？说我这是脊髓空洞症啊，47岁那年确诊，说当时啊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医院说只能活到50岁，当时给定了个2级残废啊，右手伸不开，右边的就胯骨萎缩。当年这个病吧怎么说呢，也不懂啊，就给当成风湿去治了，结果吃药吃的把脾胃给吃坏了，导致脾胃不好，吃鸡蛋糕都不能消化，而且浑身冷，夏天都得穿毛衣，大小便都处于一个失控控制不了的状态。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病你遭罪呀、啊！我说你这病我明白啊，我治过这样的病例。我就问他，我说你没到北京这边去看看去问问吗？老大姐说去了，问了，就当时啊那大夫说我这病得手术啊，手术得30多万呢，但是不一定说保证给你治好。他这一说我就犹豫了，你再一个我也拿不出那些钱呢，你说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就靠那个基本工资，这些年一直也在吃药看病，上哪攒那些钱去啊？我说你看你是47岁确诊的这病，现在73了，哎呦，这26年前诊断出来的，那、啊、我说那你肌肉都萎缩了，我说不用我说别的，老姐姐呀、啊，你这两个手的虎口那肉都没了，哎呦，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胳膊上的肉都没有了，我去年呢上半年我都瘦到70斤不到，我这一天3片饼干我都吃不下去，而且我这牙都是黑的。浑身没好地方，我外甥啊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大夫，他都跟我说了，说三姨啊，你这病上北京看50万也不一定能给你看好，所以我都准备等死了啊，等我死了把我这遗体啊能捐的我就给捐献了。另外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冠心病20来年了，我家老母亲呢就是心脏病去世的。为啥大林老师我刚才嫩激动呢？因为我在参柏树心颗粒这药上我见到效果了，这药到今天我吃了能有5个来月了，我现在胃好了啊，现在一顿饭我能吃1个馒头，以前啊我不说了吗，这一天3片饼干我都吃得费劲，现在不一样了，有胃口了，以前吃点鸡蛋糕都费劲，就现在鸡蛋粽子我就吃了，直接就吃，以前

瘦的都不到70斤，我自己瞅着我都吓人。就现在这几个月，你看长了10多斤，80多斤了，脸上明显就长肉了。以前心脏不好，前胸后背总是疼的，现在也不疼了，不难受了。以前爱出汗，现在也不怎么出虚汗了，心脏也舒服了，而且你看萎缩的肌肉啊，慢慢的都长起来了。这老姐姐越说越激动。那就告诉我，这不又加上鹿胎这药了吗？他讲话了，那就更好了啊！心脏啊，脑袋呀，都感觉轻松，浑身上下都舒服。我说老姐姐，你知道为啥这么好吗？首先，你这个脊髓空洞症啊，这叫疑难杂症，老百姓讲话了，它属于绝症。为啥参柏树荆颗粒这药和鹿胎这药就能治你这病？首先，那我给你讲个事儿，这人呐，脑袋里有神经，脊髓里也有神经，脑袋叫脑神经，脊髓里边叫脊神经，脑神经是12对，啊，支配人说话呀、吞咽呢、走路啊，包括听声音呐、看东西呀，所以你脑出血的人或者脑血栓的人，那就是脑部的淤堵。那个压迫神经了，就造成什么呢？我们说那个半身不遂。那你看，有的是说话障碍，有的是吞咽障碍，啊，有的是行动出现障碍。那么除了这个脑神经，还有脊神经的吗？脊神经是31对儿，啊，这个是干啥的呢？就支配人的五脏六腑的。所以你像以前有个体操运动员，叫什么兰，啊，那不就是吗？他是跳体操的，没跳好啊，把脖子这个脊髓那位置啊给掰断了。那一断完了，就造成大量的什么呢？淤血栓塞啊，那神经血管它就不通了，所以没办法啊。最后他这病啊就是高位截瘫，后来呢就是用药慢慢的去改善啊。后来呢又生孩子啊，那是在北京我们医院给治的。吃的就是参柏啊，吃的就是这药。之前大小便都不知道，为啥？他高位截瘫了，他上下肢都没有知觉。为啥呢？就像这个道似的，他不通了，他道不通了，所以那边有啥事儿他都不知道。所以怎么会有知觉呢？就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脊髓空洞啊，它属于神经的一种炎症。说这病怎么来的？就到现在。世界都没有清楚的认知，啊，说什么叫脊髓空洞呢？你看过家里挂那个窗帘没？那就相当于脊髓。那么脊髓空洞啊，就相当于在窗帘上啊，给你烫个烟头，一个眼一个眼的，所以那个脊髓它就不完整了，啊，不完整了，身体它就不受支配了。啊，那个肌肉它就开始逐渐出现萎缩，啊，五脏六腑也开始出现萎缩。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就能治这病呢？因为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这位置不淤堵了吗？你不是有外伤吗？对吧？有淤血吗？你还是其他因素，完了导致这个位置淤堵了，不通了。那你怎么办？化瘀啊！你像参柏这里边的龙骨。哇，丹参、沙参，这都有化瘀的作用啊。你比如丹参这药，啊，你像四肢麻木的、肌肉萎缩的、心力衰竭的、下肢浮肿的，啊，神经损伤，包括血糖不稳的，它全管。那么你再配合上鹿胎这药，这药呢，一方面给你补精血，精血是啥呀？精生髓呀。那脊髓是啥呀？那不就是精化生的吗？所以，一方面帮助你补精血，一方面呢修补你这个脊神经的损伤。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它有一个作用，啊，一个其他的药都比不了的地方，就是修补再生。你像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东西它有修补再生作用。所以配上参柏这药，化淤堵。通，这俩药加一起，连补带通，因为脊髓空洞，
造成了

0: 住不通，所以身体不支配了，肌肉萎缩了。那现在通了，所以他就怎么的，开始长肉了。以前不到70斤，现在80来斤，讲话了，长了10多斤肉。说这肉长哪儿了？就长你萎缩那地方了。以前这病我怎么治啊？就是参柏树心颗粒，完了再配合上什么呢？针灸。针灸的目的是啥呀？针灸的作用啊，就是加快它的通，啊，疏通经络。那么现在有鹿胎这药了，所以参柏这药你配合鹿胎这药，那见效就更快了。啊，咱不能说完全好了，最起码你是见着效果了，这就行啊，有效果就好啊。尤其鹿胎这药针对女同志身体特别好。啊，你身体有病症了，有炎症了，它都能给你进行修补。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大补的药，补精血的，啊，修补你心肌，修补你脑神经，修补你胰岛，修补你骨膜。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查看了很多的资料，也结合了很多临床。你像鹿胎这药，平日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改善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延长缺氧状态下我们人的存活时间，啊，它能保护血脑屏障，从而修补你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脑神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缩短中风病人恢复清醒时间，降低血压，减轻脑水肿，抑制脑出血后的炎症，减轻脑出血导致的脑组织损伤，缩小脑梗死的体积。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梁秋，啊，梁就是那个梁山的梁，秋是秋天的秋，因为是秋天生的，今年才65岁，跟我说糖尿病就已经18年了。当初啊，没嫁个好丈夫，丈夫总是家暴她，所以她就天天生闷气。啊，后来呢，实在没招了，就离婚了，自己领着孩子过。这些年呢，一直过得都不顺心。你再加上经常的郁闷，最后就出现了冠心病，又得了糖尿病。啊，一开始呢，吃那个消渴丸，啊，也不见啥效果。后来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打完胰岛素，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基本上就是在11-12个，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7-18个。后来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就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虹膜炎呐，家里条件也不好，也没钱看病啊，就自己买点那个三七活血这一类的药吃啊，那眼病发展的可快了，也就2年的功夫右眼就看不见了。没办法，这孩子领着他去的医院，完事呢给做的手术，但是手术没做成功啊，手术完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这血糖啊就是忽高忽低的，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失眠，就整宿整宿睡不着。就这么的，这是无意间呢听着我讲课了啊，他说那天呢我就听那个大林老师讲，所有的病都是从气生得的，哎呦，就这一句话就说我心里去了啊。所以你看，我一合计，我这大半辈子我可不净生气了吗？所以我买的参柏这药，当时啊有鹿胎这药啊，我就一起用的，就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那效果就挺好，吃了3天啊，他说吃了3天我就不起夜了，到现在用了你看能有1个半月了吧啊，我现在啊把降糖药也停了啊，胰岛素啊我给他降到1天打10个单位，啊，之前1天打20多个单位，现在餐后血糖就再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早凉就尿频，现在也不尿频了，而且身上有劲儿，心脏打吃上这俩药之后没再犯过毛病，啊，心脏每天好处多了，人也有精神头了，人也有劲儿了。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石家庄有一病友叫王桂平，今年是66岁啊，心脏病20多年了，最开始心律不齐，后来一犯病啊就感觉挺不住了， 心里直突突啊，一点都不敢动弹，躺都躺不住，就是上不来气儿。他讲话呢，就跟要憋死一样，啊，想张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开嘴了也说不出来声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感觉只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那心脏疼的那嘴唇啊都嘚瑟呀，浑身都直嘚瑟，啊，身上冰凉，就感觉马上就要咽气儿了。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这家离那个大医院呐100多里地。他讲话了，有一次在果园干活呢，突然就心脏犯病了，啊，一下就坐地下起不来了，啊，就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都要背过气儿去，啊，心脏一揪一揪的疼。当时身边没有人，啊，真有顾虑啊，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但是打吃剩参柏的药和鹿胎的药，一个礼拜都不到，心脏就不疼了，不难受了，也有劲儿了。现在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他讲话了，前胸后背也热乎了，啊，也不犯病了，所以挺高兴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说："大林老师啊，以后再有这好事，你一定得提前通知我。"所以大伙儿你就说鹿胎。还有参柏树荆科的这药好不？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树荆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树荆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树荆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荆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患者啊，说家住大东区那边，每次跟我通电话呀。都是他儿子，那老人一直心脏不好，一直是儿子给照顾，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客客气气的，他儿子呢6多岁，比我小，每次都是大林老师大林老师的，在我心里啊，我就把他当成我弟弟一样。你说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我特别能理解，他绑身子呀，对不对？你哪你也去不了，本身他自己高血压、糖尿病。他母亲这个心脏的情况，晚上呢你得看着点，所以呢就给他熬得成天脑袋迷糊的啊，就走道直晃悠。本身这个血压高、血糖高，你再不好好睡觉啊，完事你心思还重，所以也给他熬够呛啊。他母亲是啥情况呢？躺不下去，啊，睡觉啊得靠着睡，说话呢就开始喘上了。家里那氧气瓶啊，就是常年得备着，就像换那个煤气罐似的，一个月得换上一罐。老太太心脏病带的，平时尿可少了，两条腿啊肿啊，咽一大坑，成天就吃那个贝塔乐克。这是无意间呢，听邻居说的，说你不行，给你家老太太吃点参柏这药试试呗，就这么的，他打电话了。他本身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所以一开始呢就买了10盒的参柏树荆颗粒，最先见效的是他。怎么的呢？就吃完了之后脑袋不那迷糊了，走道啊两条腿呢也有劲儿了，两个脚也有根儿了，感觉也不那么乏力了。这个年龄和病情它是有关系的，这老太太效果啊没他来得快。但是老太太用上也有效果，最明显是啥？

哎，能溜达溜达，啊，讲话这不用人搀扶了，他讲话了，你看我妈这病也好啊，哎呦，我这心里边啊就敞亮多了，啊，我这担子感觉一下就轻了，他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定住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要不之前高血压，迷糊啊，啊，总出虚汗，这都没了，你像这一个月，我们在回访中是做过统计的，就大概现在服用参柏和鹿胎同时服用，大概呀、啊、能有2万来人，那、啊、就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指标下降的啊，能占到90%以上。你像咱们有一患者啊，他跟我讲，就外边谁要是敲个门呐，自己这心脏就受不了，不行，啊，那吓得不行不行的啊，那心扑腾扑腾扑腾跳。啊，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这不上上个月中那个鹿胎饮片的药吗？他讲话呢，打配上这药之后，这一个多月心脏是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外边有动静捂的，谁敲门呐、哎？都行了。他这病啊啊，就是总咳嗽，他落下的病根儿。啊，医院说他那个肺子纤维化了。之前总喘，晚上睡觉也不行，睡不着觉，啊，讲话喘的我都受不了了，就感觉要被憋死了似的。早上起来就咳呀，啊，就咳咔咳，有痰，咳嗽。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的药以后，这一个多月说也不那么喘了，晚上10点多钟就能睡觉了，早上啊5点半醒，啊，讲话了。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个大连的蒋秀云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2了，跟我讲，这不上上个月花一份钱拿到了2份药，哎呦太合适了啊！她说你像我这样退休早的，工资低呀、啊，啊，参与这样的活动特别合适，而且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吃上当天晚上心脏就感觉好受点了啊，睡得就能踏实点了。他说你看我60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总是闷得慌，到16年的时候啊，那病就明显加重了，干完活就不行了，医院到那儿一检查说我是什么2尖瓣关闭不严，偶尔啊还出现心绞痛，有动脉硬化，过去总去吃那个去痛片，完了高血压，血压最高的时候啊都170啊，低压都100，迷糊啊，看不着人，起不来，说走路就跟那个小婴儿刚学走路似的啊，这两边啊就晃的啊，睡眠也不好，完还有风湿骨病，滑膜炎10多年了，腿里边有积液，这右腿肿的啊跟个萝卜似的，走不了路啊，得拄拐走。后来呢尿里边都有潜血了，2个加号，同时还有尿频尿急。自打用上这个参柏的药之后，他讲话了，十来天我就感觉这脑袋不迷糊了，现在用了能有几个月了，哎呦血压可好了，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在140啊，基本上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在个80左右，有的时候能达到90啊，他说我挺满足的，啊，我挺满足的。讲话这段时间，你看也没吃降压药啊，心脏也不犯毛病。前几天孩子带我去医院体检，他讲话，潜血、蛋白尿全没了。尤其上上个月吃上那个鹿胎中药饮片以后，心脏就更好了，脑袋就更清亮了，腰也不那么疼了。那大伙儿，你知道？蒋秀云老大姐为啥会这么好吗？为啥心脏这么好啊？为啥肾这么好啊？啊，心脏好啊，肾好，是因为什么呢？参柏这药啊给他专业化瘀了，你肾淤堵住了啊，完了之后参柏给你化开了，你肾功能它就提高了啊，什么尿潜血呀尿蛋白呀它就会有所改善，没了就说明什么呢？你肾没有炎症了啊，炎症少了，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前有潜血，有蛋白尿，说明你肾。

有淤堵有炎症，那么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容易形成什么慢性肾炎，炎症再发展下去，那最后出现啥？尿毒症、肾衰呀。那么为啥病人心脏改善的这么大呢？这么好呢？啊，这还得多亏了参柏和鹿胎也有。你像参柏当中有双参，就是丹参和萨参，这俩参一结合，这叫双参呐。啊，中医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方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双参汤，专门救心脑的。所以参柏当中这个双参主要适合于气血两亏啊，心忙心跳、风湿性心脏病、心绞痛啊，对于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这参里边有一种肽类物质，叫什么？人参肽，有听说过的没？啊，有什么作用？调节心脏功能紊乱，活血通窍，促进血液循环，补充心肌原动力，维护心脏的作用啊，包括鹿胎这药，你可以上那个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你去查一查，你去看一看去。在临床主要治疗什么呢？心昏多滞啊，心虚作痛，经悸热感，气血两亏，对因为疲劳过度啊、惊吓呀、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心率过速、心血亏虚等症状，包括心绞痛、冠心病、风心病，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均有很好的疗效，可以有效地改善心慌、心跳、心律不齐、失眠、无力、低血压等症状。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所以很多心脏病人吃完鹿胎这药之后，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呼吸也顺畅，也不憋得慌了，心脏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盗汗，不惊醒，吃得下，睡得稳了。第二呢，心脏不疼了啊，胸口不发闷，后背不发疼，前胸后背都敞亮了啊，这手脚也不凉了，上楼下楼啊也不呼哧带喘的了啊，这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个老伙伴啊，叫白尚珍啊，老大姐今年87了，冠心病快30年了，就经常的心脏犯病啊，虚脱严重的几次啊，哎呦，那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而且昏迷不醒，家里人都说不行了，几次打120，最严重那一次医院都说来的太晚了，哎，结果呢老太太这命大啊，自己又活过来了。这是在去年也是无意当中跟我算是结缘了，从去年喝这个舒心汤，后来呢孩子们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想办法，成天熬这也熬不起呀、啊、不爱熬了，就是正好赶上有参柏舒心颗粒，就这么一直用，一直到现在。前段时间还赶上鹿胎这药啊，还赶上一份钱两份药的事，打吃上这个鹿胎中药饮片以后，一直到现在，大伙你猜怎么着？老太太前两天下地干活去了，80多岁了啊，到地里去拔草去了啊，下地干活去了啊，给儿子吓够呛，说这不回光返照吗？太吓人了啊！这老娘怎么的了？怎么还下地干活去了？真大岁数了，怎么还想起下庄稼地了呢？后来一看还确实不是，怎么的，他身体确实好了。为啥说老人家身体这么好啊？因为通了，淤化开了，所以心脏通了，脑袋通了，你再配上鹿胎这药以后，讲话了进一步好了，病情进一步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所以这老人儿子就告诉我啊，有活动啊还得参加，几个儿女啊都给筹钱也得参加，这老妈活着到啥时候都有个老妈叫啊。你像前天咱们河南郑州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你记了，就因为口音问题啊，一开始啊我没太听明白，后来我是明白啥意思了，就是怎么的呢，受益了啊，就是因为我他受益了，他说我得。

你记了，自己一身病，高血压、冠心病，完了还有腰间盘突出啊，肾有结石，肝有囊肿，完还有哮喘，你说哪有好地方了？完血糖还高呢，上哪去看病？那大夫都挠头。平时这胸口啊总是闷痛啊，喘气啊就不像人家喘的那么舒坦那么匀称，长吸一口气，长叹一口气啊能舒服点啊，这胸口啊总是感觉好像有个大石头块的感觉压着堵着似的啊，这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迷迷糊糊的，那降压药啊救心丸啊阿司匹林啊天天吃，反正就看不见好，一天病病殃殃的浑身没个劲儿啊。他讲话了，自打吃上孙百这药之后就感觉活得像个人了啊，也爱动换了，最起码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两件衣服都能洗动了，买点菜呀、啊、也爱动换了，能吃下去了，能下楼了。尤其配上鹿胎中药饮片这药之后啊，他说吃到现在这不能有一个多月了吗，现在血压也下来了，之前啊最高的时候啊那血压都200多，就平常还得178呢，现在最起码有的时候啊这血压呢能在145了啊。重点是啥呀，就是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啊，要不每天呢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走路啊头重脚轻的，完这个心脏呢也松快多了啊，心脏也松快多了，感觉呀心脏不那么紧了，就感觉这个石头筷子呀 啊不那么压得慌了，感觉挺舒服挺得劲儿的啊，说我这挺满意，最起码说这段时间我不那么遭罪，我不那么难受了啊，睡觉也好，完了之后两条腿也有劲儿，关键是啥，心脏不疼了。一说心脏啊，你像心脏疾病啊有很多种，你比如我们常说的就是冠心病，哎，完了就是什么风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啊、心律不齐啊，心梗啊，甚至到心衰等等。但不论哪一种心脏疾病，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你心脏跳的怎么样，第二你心血管堵的怎么样，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心脏跳的怎么样，跳的是稳不稳定啊，乱不乱呢、啊？啊，快不快呀、啊？是不是、啊、哎，跳的有没有劲儿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你的心脏和你拳头其实是一样大的啊，24小时它都在跳啊，一收一缩一收一缩。你像农村啊，咱们大家伙可能以前都有那个抽水泵都见过吧，浇地的时候用那个水泵，它就是一收一缩，因为你身上那个血啊只有在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状态下才能够不断的进行循环，那要是你心脏跳得弱了，那回血就慢，那心脏回血就不足，心脏它就会憋闷，它就会疼。那要是心脏跳乱了呢，咱讲话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没有个规律了，那就是啥，心律不齐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那要是心脏不跳了呢，哎呦那就可怕了，对不对？讲话呢，跳不动了，跳不起来了，那就咱们常说的啥，心衰了。所以心脏问题啊，医生一般都特别关心你心脏跳得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患者，到医院第一件事干啥呀，做个心电图。心电图看啥的，就是看你心脏跳得怎么样。一般有经验的心内科大夫会根据你心电图的各种波形啊，就是 R 波啊 Q 波啊 S 波啊各种波形来判断你心脏目前的状况啊，这是大夫比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目前你心脏血管它堵不堵，堵了堵到什么程度。人的这个血管啊它就是供血的，你记住它没有别的作用啊，它就是供血的，它要是堵了这血液就过不去了，血液过不来了，对吧？你心脏血管堵了血液过不来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对不对？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是不是？有的讲话了，血压也升高了啊，心慌慌了，要是堵死了呢，堵死了那就是心梗了。所以只要你心脏有问题，一你得强心补肾，二你得化瘀通心。强心补肾

0: 正是鹿胎这药的一大作用。那有人讲了，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怎么做到强心补肾的呢？你可以查一下中药大辞典，你去看一看，这里边写的很明确，鹿胎这药补精血，用于血瘀心痹。血瘀心痹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冠心病。所以针对于你比如说心慌啊、心跳异常啊、冠心病、心绞痛啊、风心病啊，均有明显疗效。所以很多人用上这药以后，哎，不知不觉的他那胃口就上来了，睡眠质量就上来了，心脑带来的那种感觉他就不一样了。你比如最近很多人说气儿顺了啊，感觉心口窝这儿啊，出气儿啊，进气儿啊，比原来顺畅多了，憋闷气短都差了，睡得也稳了。你像咱们有一病人啊，家是天津的，之前是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啊，伴有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绞痛，走了很多医院，北京也去看过，阜外也去看过，大夫跟他说的也很明白，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支架啊，因为有一段就那个心血管堵得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说那我不想支架，因为啥，单位啊有做支架的，那效果不好。所以一开始呢也有邻居介绍啊，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说什么药啊，说参柏舒心颗粒，参柏舒心颗粒你先吃吃看看。就这么的他是用上了，一天也跟着喝三次。一开始呢讲话呢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了两个月一看行，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就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吃，结果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呀，给我们来电话了，高兴啊，说太好了，这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了，最主要就是啥，心脏啊，心脏有劲儿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后来有一次还跟我通电话呢，我说你一说好啊，我就替你高兴。我说我说一句话啊，你再怎么的，就是现在啊，他也比手术强，对不？你一年少上一趟医院，是不是啥都有了？他说是啊，我就这么想的。你说又是检查啊，又是开药的，我这上一趟医院哪次不得两三千块钱呢？这前两天呢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嘎吱窝下边啊有个包，你看这一个多月这用手一摸呀，感觉那个包啊没了，哇，用手一摸没了，自己还纳闷呢，这什么时候没的呢？所以你就说参柏这药和鹿胎这药好不好？你像好是其一，最大的好是啥呀？前段时间医疗活动就花了一份钱，所以大家总说一份钱两份药啊，一份钱两份药，这太好了。这现在呀，这事儿整的挺大，院长因为这事儿啊已经被停职查看了，就是上面人下来找他谈话，去核实这事，就问他说你这药去哪儿了，你什么这签字那签字的没有用，那最后这药去哪儿了啊，这钱去哪儿了啊，说大伙用了，人上面不信呢。所以我这一两天啊我就得赶紧回去讲话了，这也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第一，参柏这药涨价啊，这事呢咱们之前就知道了，这事就定下来了，一开始要涨200啊，跟医院把这价格统一了，都是749一盒，我说不行啊，在你们看来这是统一价格啊，我说在我们老百姓心里那就是涨价，而且一下涨200块钱接受不了，那我说你这样你不得民心，就是好说歹说吧，最终这一盒药涨100块钱，什么时候涨呢？7月1号以后正式调价，正式执行，完到年底12月份以后，这价格呢跟医院就划齐了，这件事没有缓了，那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呢就是鹿胎这药我合计挺好，因为 有不少人没用过这药啊，我还合计跟医院那边说说，是吧，再给一些呢，争取啊咱们还是一份钱两份药。结果呢出事了，就是底下有人把这件事给捅上去了，讲话了，就是给投诉了，说他私下贪污倒卖药品啊，非法获利啊，所以这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啊，所以大伙呢，你以后说我再想用这个鹿胎的药，那就得花钱了，多少钱？980块钱一盒。那花钱我讲话了，咱老百姓你得有这条件呐，对不对？你像我这些兄弟姊妹，他没这个条件，所以，哎呀，这一个事接着一个事，这双重打击，雪上加霜。这几天呢，也是给我愁的不行啊，嗓子也疼，嘴角也起泡了。这跟咱们兄弟姊妹说一说，也不是抱怨。我讲话了，事在人为啊。我师父也跟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像咱们有的病友啊，说这个难那个难，你想，一个做过股骨头手术的人，一个八九岁就股骨头坏死的人，成天这么走，到处奔波，你啥时候你从他嘴里听说过难，听说过抱怨，听说过负能量这些事儿？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啊，都得向阳而生，讲话了，往前看，对吧？别总看那阴暗面，也解决不了，对不对？就往那美好上去想，追求嘛，对不对？有追求比啥都强，所以事在人为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申百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啊，争取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你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免费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哎，你没听错，是个治疗仪啊，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啊，是专门治疗三高的这么个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带身上的那种医院用的治疗仪啊，属于医疗器械的。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啊，成天带着呗，我讲话了不着病啊，对不？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呢，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那一个都3000多，有的4000多啊，还有7000多、10000多的都有。啊，我说的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啊。这一点呢，大家伙得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申百的原价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我讲话带着，对吧？对你的心脑，对你的血压、血糖、血脂都有好处，但是啊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看看，让小辉出看看吧啊，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啊，一个人手里得有这么一个。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家里孩子啊一到这时候啊，手啊脚啊就出汗出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睡觉总出汗盗汗啊，有啥好办法没？我正好有个偏方专门治疗这个盗汗自汗，就是身上虚，你记好了，粘药最好是干的啊，50颗，再就是薏仁50颗，柿子饼大家知道吧，哎，柿子饼上面的那个霜，就是那个白霜啊，你给它咔嚓下来，说咔嚓多少呢，能有个2-3颗就行，先煮山药薏仁啊，给它煮烂乎了，完事呢你给它端下来，再把那个柿子饼咔嚓下来的那个霜你给它倒进去，然后连汤带水你就一点点喝，一点点吃啊，这样它就治疗我们那个自汗盗汗身上虚，包括有一些是晚期吃不下东西的，你可以这么吃。有条件的，你把那个参柏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给它配合上啊，效果会更好。问大家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记住了，有事啊你来找我，我来帮你。这个电话呢 400-677-6211 400-677-6211 6211，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网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五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国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是长海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环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

网络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类

涉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路可以观海听涛，广路可以休闲垂钓，广路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路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路，欢迎您的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我的安乐态，人一定要热爱些什么，才不至于被这无聊的生活所吞没。我们的肉身只需要很少的粮食就能活，而我们的精神需要的是山川、河流和自由。我们怎可以一生的忙碌，只为了喂养一副已经衰老的躯体，却从未珍惜那与我们相伴至死的灵魂？人生应该是旷野，不是轨道，让精神像青草一样呼吸着、生长着。家里练不出千里马，花盆里栽不出万年松，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
0: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3: 于建平，请，怎么这么热闹啊？赶快请，请进来。这么一看呢、啊，好，好几位，既有官府的人呐、啊，还有做买卖的，哦，官商全掺和一块儿了。不是，这官府人呢是海州的州衙的人，这做买卖的呢，是给于建平他们那镖银担保的那个赵万成，那赵财主，他的人。怎么回事啊？这些人满头大汗的进来，把于建平啊由屋里请出来，请到了贵房的小里间儿。这几位才说实话，说了不得了，于镖头，怎么您这镖在这个在年内还能找着不？怎么呢？这给这日期可到了，还仅差五天了。那么就是说，答应您找镖的这日子已经限满了。那还不算，这事情惊动大了，由海州报的府里，由府里啊就报到了巡抚大人那儿去了。哎，由巡抚大人那儿写成奏折打到京师，是惊动了天子，连当天皇上都知道了。20万躺银没了，现在也闹不清楚究竟镖行怎么回事，绿林怎么回事，是不是全一码事儿？皇上也糊涂了，这事儿追查下来了，限即日之内就得把镖银找回来，把劫镖人押送京师。皇上要想亲自看看这个敢劫躺银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下可全抓了。赵万成不是大财主吗？现在不好使了。哎，古来不是有这么句话吗？那叫财不斗势啊。哎，你有财，这有钱有买卖，这跟这个势力斗不过，随时就给你点颜色看那就够受。所以这赵本成也有点盯不住了，他要亲自来见于镖头。于建平这么一听，哎呀，愣在这儿，这可怎么办？说现在你就是有本领，你于建平啊影响大，哎，凑出这20万两银子来都不行了。皇帝要想见见这劫镖的，你这怎么办呢？啊，几位呀，我全明白了，稍后片刻吧，我们现在就能把镖银拿到手里了。这不是说假话吗？那没办法了，你不这么说，这几个就算是跑腿嚼舌的吧，你挤兑人家这不行啊。说你们几位愿意回去给送个信，就告诉一声，请这个州官大老爷和这个赵东家呀只管放心，我们不日就要返回海州。这几位听得太好。

要这样的话，我们就跟于彪楼您一块儿回去了。哎呀，谢天谢地！哎，你们休息休息。于建平说完了之后，出来一看，胡孟刚在门口那站着。再看胡镖头，脸都绿了。现在胡孟刚不知道怎么着好了，他恨不得一个箭步窜上去把凌燕掐死。怎么他急了？这不挤兑我吗？这四面八方这全都不是压力压到这儿来了，这怎么办呢？哎，你别着急嘛。行了，咱们现在呀就烦劳于岛主走一趟了。哎，于坤还听信儿呢。哦，可以去了。行了，请问岛主你要带多少人呢？哎，一个人都不要。哎，单人匹马，我去就回。那好吧，把马匹给准备好了。于坤大马扬鞭上山了，来到了这个大寨寨口这儿，有人就把他拦住了。什么人？再往前走就是开弓放箭了。慢着，你们到里面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大寨主凌云燕说外面有他的至交挚友，那就不是一般的朋友了。哎，太湖岛的岛主于坤、于小仓三手擒龙，在寨外求见。这探马赶快就抱进去了。等着吧，说木下钟点啊，等了足有40分钟。于岛主有点受不了了，这怎么回事儿啊？难道说凌云燕要耍什么花招吗？怎么一点动静没有？正在这时，只见对面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寨门分为左右。油塔里头一排排一行行出来了好多楼兵，这些楼兵啊，都没带兵器，而且呢，全都把长衫穿上了。你瞧，只见呢，这几十人的当中，站着一位，正是这儿的大寨主凌云燕的。他抢步上前，哎呀，于大哥，您怎么想起来到小弟我这儿来了呢？快请快请，此处不是讲话的所在，咱们听中一叙，是携手揽腕呐。相当客气，就把这位岛主给让到大厅来了。上岗岗正当中的那把大椅让给于岛主坐，自己的下手相陪。不管您来干什么，首先应该给大哥接风，哗的一下把酒菜摆好了。这时过来一个贴身的楼兵，手里头拖着一个银盘子，在这盘子上有一把酒壶。哎，这酒壶可新鲜。怎么新鲜呢？好像是非同一般的东西，器皿特别高贵，上边雕着一条金龙。山竹把这酒壶就握在手里了，他瞅着于坤，今儿你要一提镖银，我就用这毒酒要你的性命。于坤呐，来游说凌云燕，还真让凌云燕给猜中了。他琢磨着这人肯定有来头，这凌燕真够狠的，感情他就做好了安排了，要不怎么那么长时间才出去接去呢？这个贴身的楼兵把这酒素子拿过来，这酒壶感情是带机关的，俗称那叫转心壶。哎，你看他要是不按那个崩簧啊，哎，倒出那酒来，那就是平常的酒，你随便喝。只要他手这么一动，大指这么一按，那酒就变了。啊，劣质酒，劣质酒，毒药酒，给吓上了仙毫头顶红，别名那叫八不紧。喝完了这个，走不出八步远去，那七窍流血，这人就完了。

灭酒壶，就瞅着于坤。于坤这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还是像往常见面那样。哎，贤弟，这太盛情了，嘿，这是哪里话来？大哥，不在您的宝岛，您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哎，贤弟呀，这于坤太实诚了。哎，换门之后，他这玩意儿，他一想，我既然来了，我就实话实说吧。他就把他所想的，这一路上想好的这词儿，竹筒子倒豆子，哗啦啦这一下，他全说了。中心意思是什么呀？如果你真和豹头老人有什么瓜葛，赶快是一刀两断。哎，现在事情太紧急了，已经惊动了当今了，那皇上都知道了，这事儿不好办了。豹头老人惹下了塌天的大祸，看来这次啊，是不是一般的劫镖的事儿？因为这个银子是躺银，是库银吧，就算是，这不得了。他把这些话全说完了，于坤偷眼这么一看呢，只见凌云燕是面含冷笑，这个恶的都很不自然。哈，大哥原来是一片赤诚为小弟我呀，排难解忧啊，我非常感谢。我也有苦衷，大哥您得把这三杯酒喝下去。喝下去之后，容小弟我跟您说说这个豹头老人的来历和这个镖银的下落。你家他还顺着这杆往上爬。于坤一听，好兄弟，不枉你我弟兄结交这么一场，好吧，三杯六杯我也得喝呀。唰唰，两杯酒下去了，第三杯酒凌燕亲自给满上，他这手啊就做了手彩了，把这个大指一摁，这个崩光那酒在里边就转了。把这酒满好，大哥，你能够离开了你的太湖岛，风尘仆仆来劝说小弟，我感激不尽呐！啊，我真没想到，大哥和镖行如此之莫逆。我闹不清楚，因为什么？你素有大志，反清复明，你怎么会跟镖行勾搭得这么紧呢？来吧，把这杯酒喝下去，有什么话再说。于坤呐，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这不，这酒这端起，你哪怕看两眼，看他干嘛？这种酒倒在这个杯里，就和普通酒不一样了。那酒在杯子里边打折，那这药催着那酒转悠。这光顾说这事儿，才没注意，噌，一扬脸，这杯酒下去了。豪爽吗？看来这豪爽大发劲儿了啊！也怪危险的，不能特别那么豪爽，那么潇洒，潇洒的差不多就行了。哎，这嗖的一下，这杯下去，怎么了？不是味儿啊，这味儿变了。当时啊，就像吞下去一柄宝剑，一口钢刀。啊！于坤这么一愣，哈哈哈哈。凌云燕冷笑了一声，大哥，你不能怪小弟心黑手狠呐，这是关乎我飞云岭的大事，要是别人来，我绝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这山所有的机关埋伏在我山的左侧，这个阴阳界右侧的鬼见愁，以及五行转心楼，你全知道啊。啊，要不怎么在殿房里头这个于坤岛主话到嘴边没往下说呢？他不是说有点隐情吗？就说隐私那个

0: 意思吧？啊，不能把话说得太透彻喽。感情是这么一层关系。你既然归顺了镖行，我要不这么做，那我就完了，必然给我河山带来了杀身之大祸。对不起，大哥，你只管放心走吧，老母亲由我来奉养，您的反清复明的大志啊，由小弟承担。好，匹夫，他一刀上啪，这杯就摔出去。随后，于坤一挺身站起，哗啦啦的这么一下，把飞抓就举起来，这抓可真厉害，上！就这一个凤凰单展翅，这一抓撇出去呀，啊，抓了仨半。你说这抓厉害不厉害的了？这仨半怎么回事？抓伤了仨呀，差点要了命。那半拉就这凌云燕咔的一下，由凌云燕这左边是一扫而过。这要是躲得稍慢这么一点儿，那他这命就完了。他那抓太厉害了，那抓的指甲呀，2寸8分长，钢的，那是纯钢的呀，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钢，可能是合金钢，据说比那个钢制啊，还坚硬呢，可不是光这么说是。宁折不弯，不是啊，钢中有柔啊，这边啪的这么一下，他往回这么一收，这一抓，那几个就倒在那儿了。就是凌燕身边站着的那些手下的那些头目寨主，大叫这么一声，再见于坤一抬头，咔嚓的一下，这酒席桌子就踢翻了。他往前一扑身，想要和这凌燕一死相拼了。成也罢，不成也罢，不能下这毒手啊！他这第二次这个抓还没等举起来呢，大叫一声，噗的一下，当时躺在地上打了两个滚儿，不动了。好厉害！这仙侯头顶红酒就这么凶啊，那多新鲜！这仙侯头顶红可了不得。哎，仙豪专门吃那长虫，你甭管什么样的毒蛇，长虫一见他，当时唰的一下，就堆了，就瘫在那儿了，动不了了。而且，这个只要仙豪往那一站，那长虫就唰唰唰就往他腿上盘。啊，要不那个仙豪腿怎么那么长呢？感情是为盘长虫用的。是那么回事吗？是我这么估计的。哎，然后他拿那仙猴嘴刚刚把这长虫豁这么几节，噗噗噗，一咕劲儿一咕劲儿的全吃了。哎，这吃了他没经过处理，哎，那玩意儿跟吃这蛇餐不一样，人家给你做好了往那一放，吃真的是美味珍馐，据说还有补养成分。这仙猴就整个连皮一块吞了，他每吃这么一块下去啊，据说那个就仙豪头顶那块红啊，就显得特别那么鲜艳。这都是传说，反正把那块红要是取下来晾干喽，焙成了面放酒里喝下去，就这于岛主这模样了。完了，这下大伙全都惊呆了，一个个目标一簇似的就瞅着凌云燕。凌燕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这个脸上的这左边的鲜血滴的还往下直滴的呢，有柔兵哆哆嗦过来给寨主上点药，他扬手把这给扒到他一边去了，吩咐一声，赶快把我家兄长这尸首装殓起来，先放在这个转心楼里边，放上水，哎，等我杀了于建平之后，退了这些镖行，我再重新祭奠吴家。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还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4: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8: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7: 是
8: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7: 是的，
8: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7: 哎呦，
8: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7: 是
8: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7: 嗯，
8: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7: 哎，
8: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7: 对呀，
8: 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7: 就怎么减减不下去？
8: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7: 哎，
8: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7: 是，
8: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7: 是的。
8: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7: 是的，
8: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

0: 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嗯、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400-166-9984 400-166-9984。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15片的、30的、对，都是小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0: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
0: 嗯、
1: 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啊，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199，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他差点哭了，大伙一看这哭哭有什么劲呢，咱们弟弟不下毒药不比这强，谁敢说这话呀，这重伤的赶快治，轻伤赶快上药，噼里呼噜这一顿忙活。正在这时候，由他大厅外边一闪身进了一个人，凌燕赶忙站起来垂手立战，往那儿这么一站，那谁呀，就是那劫镖的那位，那老舵主，抱头老人，走到凌燕的跟前，上下瞅了他一眼，蠢材！要不是当着这么多的人呐、 说真。

想照他那脑袋扣他一烟锅子。可是他下不去手，怎么蠢材也罢，是什么材也罢，人家这徒弟挺够味儿。不管怎么说，现在劫镖的事情一切全都让人家给担起来了，还有什么说的？那么你把于坤杀了，你打算怎么办呢？老师，我可不是想杀他呀，我这是被逼无奈。于建平来了，别说来一个，他就来个十个八个的十二金钱，我也不把他放在眼里。我能打则打，不能打的话，我还可以守呢。谁也甭想踏平了我的飞云岭，我只有机关埋伏，唯独此人，我不能再留着他了，那就等于毁灭我自己一样。不管恩师您怎么想了，现在我就想在飞云谷前和于建平是较量一番。如果他要把咱们爷们打败了，那咱就把镖银双手奉献，我替恩师您当官去领罪。包头老人笑了，四十多年了，我就盼今天。孩子，我想借你飞云岭尺寸之力，我要制服于建平，让他在我跟前受手。只要我胸中这口气出了，我不是为这几十万两银子，那算得了什么呢？我立刻就把它还给胡孟刚。我和胡孟刚远无冤，近无仇，只对姓于的一个人。恩师，我都跟您说过了，我想和他较量，您看怎么样？安排的很周全，你安排的挺好，是按计而行，遵命。凌渊长长出了一口气，怎么他早就听说了三手擒龙于坤呐，跟着镖行人一起来了，可把他紧张坏。于坤这是大明大白上山来，如果他要悄悄的夜至三更偷进我的飞云岭，危险了，他能把我的楼给我破了，能把我的机关给我毁了。没想到天助我成功，他亲手提起笔来，也不顾伤疼了，唰唰唰，干嘛呀？要给镖行下战表了，请镖行这些人到飞云岭前，在飞云谷的这个左侧，他搭了两个台子，东边让给镖行这些人，西边的台子是他和他老师山中的这些人。就在这台子的正当中，这个两个台子中间吧，就是设下了一百单八颗高矮参差不齐的梅花桩。这不是灵验安排的，这是劫镖的抱头老人给他画好了图了，告诉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他就秉承师傅的意思，完全都安排好了。战表写的挺客气，您要缺什么短什么，如果你供应不及时，你镖局子在海州呢，你在我的地面上，你这不方便不要紧，怎么我全给你解决，缺吃短烧我给你拿，咱们是这个君子之战，我主要为的是这镖银，你要打败了还有什么说的。于坤的事儿呢，一字没提，这消息封锁了，等于坤上山一去未归，楼兵来下了这么一封战表。哎，胡孟刚一瞧，这怎么回事啊？啊，大哥，是不是于岛主凶多吉少啊？于建平想了一想，不会吧，怎么我听这个于岛主说话那个口气呀，和看他那个气势啊，两个人好像是交情很深，不会下什么毒手，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约会咱们去，去不去？哎，这哪有不去的，可得小心啊。
旁边有人提醒，凌云燕诡计多端，飞云谷这倒没有什么埋伏，但是咱不知道他有什么别的想法。列位英雄可要千万小心，事已至此了，哎，就是为讨镖来的，有风险也得去。约会的时间就是第二天正当午时。那这儿按古代书来讲，这就早开战饭了，哎，全都准备好了，大家收拾收拾，把兵器暗器全都凑了手，除去一些个看守飞云客栈的人，这是能骑马的骑马，能步行的步行啊，大家陆陆续续的进了飞云岭的山口了。由打这个北山口进来往里走，前面有人给带领着，当来到了飞云谷前，这么一看，好漂亮的地方，这地方堪称得起是山清水秀啊！啊，两边真搭起台子来了，把座位全都摆好了。于建平带着胡孟刚这些人全都上了台，大家纷纷落了座了。于老镖头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字一愣，胡孟刚用手指给他，大哥您看，对面台子正居中坐的那个端烟袋的，他就是反攻敌前截镖的到手。飞云谷前比武夺镖，凌云燕呐、还真下了一番心思，铺排的还是蛮够意思，众镖客全到了，哎，各上各的看台。这些镖行人往对面这么一瞧啊，好多人心中在想，呵，凌云燕好气派啊，看出这意思来了，这跟打擂差不多，那可比打擂紧张多了。因为什么呢？打擂啊不过就是个擂台，什么拳打南山，山崩地裂，脚踢北海，海水泼翻啊，打一拳多少银子，踢一脚给多少钱，太俗气了。人家今儿个看台虽然搭起来了，但是可没有擂台，就在这个比武场地那儿啊，栽着这么一大片梅花桩，那都是用竹子做的，这桩结实吗？太结实了。这梅花桩里头这学问可太大了，如果你轻功不到家，或者右功不扎实，那么就是说你脚离开了平地，哎，就有点头晕，那趁早得甭上，不是让你站在桩子上站着，还得动手打的，照样伸拳抬腿，你腿抬起来不能总金鸡独立，你得落下来呀、这要是一脚落空，甭等对方打你，扑通自己就掉下去了，那你就完了。梅花桩，梅花桩呢是五棵一组啊，你看着那么一大片，哎，这里边啊是36棵，那桩子比较高，有9尺高，有72棵呀那桩子比较低，也就7尺左右，这可应那句话，这一脚高一脚低呀、他真吃不齐呀、你登了高桌，啪一下往下这么一落脚的时候，一时疏忽，那就算败北了。这时众镖客就看呢，人家飞云岭的人呐、陆陆续续全都上了看台了，都坐下了，大伙儿就有点发呆。怎么呢？没想到这个飞云岭这儿会窝藏着这么多的人。反正知道啊有这么座飞云岭，镖行每次走镖到这儿，几乎80%的镖客都绕道而行，就谁也不找这麻烦，知道灵验不太好惹。而且传说他这人呢是一根筷子吃面，单挑惯了，
哎，他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

台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哎呦，这看台上几乎都坐满了，真有给飞燕岭捧场的呀！你看看，甭说穿戴打扮，那脑袋都分多少色儿，好红的红似个血，黑的黑似个铁，这白的白似个血，绿的呢比苦胆都难看，什么模样的都有，也不知是谁呀、啊、喊了这么一声，您快看，大家顺着声音这么一瞅啊，原来是铁牌手胡孟刚。胡孟刚喊什么呀？他在指给于建平，大哥您往正当中看，对面看台正居中坐着的那个，他就是啊范公敌前劫镖的那个舵主。于建平顺着胡孟刚手指的方向，他双眉这么一挑，龙眼神仔细往对面一看，于建平一愣，怎么了？他看这劫镖舵主倒是与众不同，凌云燕呐、也真会驾龙，特地在这个看台正居中摆了这么一把太师大椅，椅子前面有张桌案，那是干什么用的呢？为这位老人家呀喝茶吸烟方便一些。哎，桌子上插不插碗插盘子，哎，这边放着火绒火石片火莲。看这老者手里头提着烟袋在那儿坐着，往他身后这么一看，站着四个范公敌劫镖时候那阵是什么样，今儿还什么样，还是他那四个徒弟，有使锯齿飞镰的，哎，有带判官笔的，规规矩矩在那站着，下垂手一把大椅，椅子上坐的就是这飞云岭的大寨主凌云燕。哎，还有好多人顺序而坐，也有好几十人在后面那站着，可能啊不是他们的弟子啊，就是手下一些头目，准是这么回事。于建平龙眼神看了半天，胡孟刚问他，大哥您认出来了吧，想起来了吧，他这是跟您几十年的茬口了，如果说这次我要不见您的标旗，当然这是这话跟没说一样了，我就说这意思啊，那么要不见这标旗呢，我还踏踏实实由范公敌就过来了，他不是为这二十万两银子来的，您想起来了没有，他是谁呀？于建平手捻胡须，轻轻摇了摇头，二弟呀、啊、大哥我不瞒你，我不认识这个人，或许是离得太远了啊，弄望远镜看看没有，那待会儿肯定得见面啊，碰面时候再说吧，今天无论如何我得问问他的姓名，问问姓名人家不一定说呀。大哥我跟您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待会儿这个老道魁要是过来的话，还得让我过去，我得把那插口找回来。这时候有人搭茬了，二叔您不能过去了，您跟我老师在这儿坐镇，有失弟子负其劳啊，杀鸡焉用宰牛刀啊，今儿个得让我过去。胡孟刚回头这么一看，是于建平的大弟子程月，那也憋着一肚子气呢。程月往对面这么一看呢，眼睛都红了，这可真应那话了，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好家伙，他恨不得泪生双翅就飞到对面的看台上去。只见呢喧哗了一阵，静下来了，这时候飞云岭的

0: 寨主凌云燕站起来，他身着长衫，什么兵器也没带，只见他和那老舵主啊说了几句悄悄话，然后他站起来，不慌不忙地打看台上下来，后边他带了一个人，这人生是猛一头扎一背，秦松坤背膀后的怀里头抱着一对兵器，说镖行这么多人呐、恐怕在座的有80%没说镖行这么多人呐、恐怕在座的有80%没见过这样的兵器。还凌烟走过来，他往梅花桩前这么一站，朝对面拱了拱手，哪位镖客过来搭话呀？先礼后兵啊，咱们得把话说明白。哎，怎么一个打法，怎么个战法，何为胜何为败，打败了我们，我们好把劫镖人献出来，把镖银双手奉送，要打不败众位镖客，就不要在我这儿再耽搁时间了，你们就该赔人镖赔镖，该打官司打官司，就这么个意思。胡孟刚一瞧，大哥，该我过去了吧？于建平一想，自己过去不太合适，因为什么？我跟这个凌云燕呐、没有什么更多的话讲。其实真正丢镖的镖主还得是胡孟刚二弟，过去可过去，有言在先，是千万不能急躁，咱们得呀礼义当先。大哥您放心吧，小弟我不糊涂。说完了，他刚站起来，旁边过了一人，
1: 啊，于老镖头，
0: 老朽不才，能借这个机会，我陪着胡镖头过去，跟这位凌大寨主讲几句话吗？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它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

明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2: 第29集。在黑暗中挣扎了太久，沈军不敢睁开沉重如铅的眼皮，他害怕一醒来就又要面对噩梦般的现实，没有希冀，没有关爱。假如这样，还真不如就此躲进永恒的夜，再也不要醒来。
13: 阿军，你是怎么了？
12: 是谁在他的身边轻声询问？
13: 啊，是蓝哥哥。
12: 沈军猛地睁开眼睛，真的是他吗？那样熟悉的目光从一出生就印入他的记忆，又每每在梦境中出现。 这些就是他卑微生命中屈指可数的美梦啊。要知道，苦涩中的甜蜜才更让人心驰神往，无法抗拒。沈军拼命揉搓着自己的眼睛，视线从模糊转向清晰，他看见了暗红色的烛光轻轻摇曳，将原本简陋清冷的小屋点缀出些许温暖和安宁。那双目光的主人，一个陌生的男人，正向他俯下身来，脸上写满了关切和欣喜。
13: 阿军，你醒了？
6: 我……
13: 沈军突然惊恐地跳起身来。你是谁？
12: 那个人愣了愣，随即微笑。
13: 阿军，你不认识我了？
12: 阿军困惑地端详着他，清瘦的脸，倦怠的笑容，还有令他倍感亲切的目光，使这张本来十分严峻的面孔变得温和。
13: 你是李先生？
12: 李元芳点了点头。沈军傻乎乎地问：
13: 李先生，怎么是你？原来闹鬼的就是你吗？
12: 闹鬼？李元芳诧异地反问：
13: 阿军，我看上去很像鬼吗？
12: 沈军仍然直勾勾地瞪着他。
13: 不是，是我哥说的。我哥说你死了。
12: 哦。李元芳恍然大悟，开玩笑地道：
13: 那你看呢？你看我是死是活？
12: 沈军又上下打量了他好几遍，才低声地说道：
13: 你真的没有死？
12: 我没有死。李元芳若有所思地应着，又含笑问：我这副样子是不是挺吓人？
13: 不是，挺好的。
12: 沈军苍白的脸上略略泛起了红晕，语调中带上了一丝轻松和喜悦。
13: 李先生，你还活着，这真好，太好了。你蓄胡子了，难怪一下子就认不出来了。
12: 他情不自禁地抬起手，又不好意思地缩了回去。李元芳摸了摸嘴唇，自嘲地道：
13: 哈，没有吓到你就好。
12: 本来以为换个模样会好些，
13: 结果还是让人当做了鬼。
12: 沈军不觉得抿嘴轻笑，立刻又慌乱地抬起头，一把抓住李元芳的手：
13: 李先生，那鬼呢？那个冒充我爹爹的鬼呢？
12: 别怕别怕，没事了。李元芳拍了拍他的胳膊：那些鬼都给我捆在柴房里了。
13: 那些鬼？
12: 除了追赶你的那个人，这宅院里还藏了三个，如今一块在柴房里头歇着呢。不过他们和我一样，也是人，不是鬼。
13: 沈军垂下头：我知道了，可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扮鬼呢？我……
12: 他泪眼盈盈地望向李元芳。最初的混沌过去，现在他回忆起了昏倒前那段可怕的经历，还有孤身来到金城关的全部始末，心儿重新变得空荡荡的，只觉得全身酸软，头脑昏沉。李元芳认真地端详着，低声道：
13: 别着急，等会儿我再慢慢说给你听。
12: 阿军，你饿了吧？要不要先吃点粥？他从身边的木桌上端起一个碗。
13: 我在厨房里找了一通，居然找出了米，是你走的时候剩下的吧？
12: 就拿出来熬了一些粥，
13: 不过别的就没有了，只能喝白粥，行吗？
12: 沈军接过粥碗，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很清甜的滋味，融融暖意自舌尖滑下，一种异样的感觉不经意间便浸透肺腑，眼眶被腾腾的热气打湿了。他抬起头，怯生生地招呼：
13: 李先生，你也吃吧。
12: 我吃过了。李元芳随意地答了一句，看着沈军又吃了几口，才道：从昨晚你昏倒到现在已经有十个时辰了，现在是第二天的傍晚。
13: 哦。
12: 沈军搁下粥碗，这才想起来：
13: 李先生，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在塞外吗？
12: 哼。李元芳答非所问： 你吃的太少了，再吃点。沈军乖乖的又举起了勺子，李元芳这才对他笑了笑道，我是八月底从汀州出发的，本来想直接赶去洛阳，经过金城关的时候听说沈宅闹鬼，觉得有些奇怪，估计也耽误不了多少行程，就顺道过来瞧一瞧，没想到还真来着了。顿了顿，他注视着沈军问，你呢？你怎么孤身一人跑到这里来了？沈军刚有了一些血色的脸重变煞白，半晌才用低不可闻的声音道，我是要去西域，去找梅先生。为什么这么着急？李元芳打断他，我拼命往洛阳赶，就是想在你出发之前到达。算来算去，你怎么也得等和乌之乐书信来往过才走，万万没想到你已经走到了这里。昨天夜里要不是我恰好也到沈宅探查，后果不堪设想。阿君，他盯牢沈君厉声的质问，为什么你一个人走？沈怀呢？他居然不送亲，哪有这种做法？沈君窘迫难当，好不容易憋出一句，
13: 李先生，你都知道了？
12: 李元芳冰冷冷的道，当然，我当然都知道了，而且我日夜兼程赶往洛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要阻止你。
13: 阻止我？
12: 沈君彻底没了头绪，李元芳却更加咄咄逼人，阿君，你回答我，洛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如此匆忙独自上路？沈怀到底在打什么主意？沈君哑口无言，泪水汹涌而出，连串的滴落在粥碗里。李元芳紧锁双眉看了他老半天，叹口气，从他的手中取下粥碗，轻声地安慰道，好了，别哭了，你还在发烧，先休息吧，一切等明天再说。李元芳走出去了，沈君茫然四顾，原来李元芳把他送回了沈宅的闺房，然而这间他居住了好几年的小屋此刻看来却如此冰冷而陌生。随着李元芳的离去，方才所感受到的唯一一点温情也荡然无存。沈君猛然地掀开了被子，这才发现盖在身上的是一件男人的衣服，可想而知必是李元芳的。他往四下望望，整张床上被褥尽无，他站到地下猛一阵头晕目眩，倚在墙上定了定神，待扑扑乱跳的心稳定了下来，才披上了外衣开门出去。天色正在若明若暗之间，荒原上的北风呼呼有声，拍打着院墙和屋檐上的衰草。沈君一步步迈向院中，李元芳伫立的背影纹丝不动，他面前的地上是那四个被捆成一团狼狈不堪的鬼。等沈君走到身边，他才头也不回地低声问，外面冷，你出来做什么？话音未落，一阵狂风袭来，沈君全身哆嗦，不由自主地靠近了李元芳。
13: 李先生，他们……
12: 李元芳扭头看了他一眼，他们怎么了？你不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里闹鬼吗？现在就问问吧。他跨前两步，劈手从其中一人的嘴里扯下了布团，那个人伏在地上大喘了几口气，紧接着便杀猪似的叫起来，
14: 先生小姐饶命啊，我们几个是金城关里的良民啊。
12: 良民？李元芳冷笑，我还从没有见过跑去别人家中装神弄鬼的良民。说吧，你们来此地到底想干什么？如果你说实话，或许我可以考虑饶过你们。
14: 这……
12: 那个人的眼珠乱转，和其余几个被堵着嘴的家伙好一通眉来眼去，算是下了决心。
14: 不敢隐瞒这位先生，我们的确是金城关内的百姓， 全是让这家那个叫沈婷放的死鬼给害了，才来此寻找被骗的财物。谁知道他把东西藏得太好，我们找了好半天也没有找着，又怕惊动官府，就只好搞点鬼火鬼影什么的吓唬人。
12: 原来如此。李元芳又看了沈君一眼道，我可是听说从新年过后不久此宅就开始闹鬼了，难道也是你们这些人？
14: 那倒不是，来寻物的人先后有好几波，实在是找不着就纷纷离开了，我们是后来的，反正大家都借着闹鬼的由头都搞这一套。
12: 李元芳打断他，劈头盖脑的接连逼问，那么多人来寻物，寻什么物？为什么到沈宅来寻？你方才说财物均被沈廷放所骗，又是怎么回事？那个人张口结舌，一时理不清思路。沈君在李元芳的身边哀声轻唤，
13: 李先生，你别问了，放他们走吧。
12: 放他们走？李元芳目不斜视，冷冷地反问，这么说阿君姑娘知道此中内情了？她扭过头来，一字一句地道，
13: 姑娘的意思是不是我放他们走了，你就把沈廷放与这些人之间的纠葛对我和盘托出？
12: 沈君被他凌厉的目光逼得抬不起头，一急之下几乎又要落下泪来。地上跪着的那人嚷了起来，
14: 啊，对呀对呀，这位小姐不就是沈老贼的女儿吗？她当然知道她爹干的那些个见不得人的勾当。那沈老贼私设地下赌局，几年来诱骗了多少附近乡镇的人，本来好好的善良百姓，就因为迷陷赌货，把钱财输光了不算，还欠上一屁股债，被迫出去打家劫舍，死于非命的都不少呢。我大哥就是把全部家当输光了以后，借了高利贷又还不上，在前年寒食节那天悬梁自尽了。我嫂子和小侄子没人照应，半年不到也相继饿死了。
12: 说到伤心处，这个人涕泪交流，旁边的人也跟着发出了呜咽之声。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李元芳的话音比狂笑的北风还要冷厉。沈君无言以对，只能低头落泪。李元芳又转向那个人，如此说来，你们到此莫非是想寻回当初因赌博输给沈廷放的财物？那个人咂巴着嘴点头，
14: 对呀对呀，这沈老贼鬼得很，过去我们想寻他的住处一直都找不到，今年年初他死了以后才陆续有人发现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屋后竖着老贼的坟墓，猜想老东西的棺材里大概会有许多财物，掘出来一看，嘿，就他妈的一具烂尸，屁的钱财都没有。
13: 天哪，你们掘了我爹爹的坟？
12: 沈君凄惨的悲呼了一声，就要往外跑。李元芳喝道，
13: 阿君，你给我站住。
12: 沈君呆呆地止住脚步，李元芳直视着他，
13: 要看坟有的是时间，你先告诉我，这个人说的是不是实情？
14: 是。
12: 沈君垂手饮气，李元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重新转向地上那几位。如果事情真如你们所述，那还算有情可原。不过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们，这所宅子里所有的财物都已经转移到了别处，你们就算掘地三尺也找不到任何东西了。今天我不想多追究，你们这就散去，我会去通报官府，你们从今后不要再来了，否则必陷牢狱之灾。 他抬手扯开绑绳，低沉着道，
13: 滚吧。
12: 那四个人屁滚尿流地跑出院门，转眼就在荒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13: 阿君。
12: 沈君抬起茫然的泪眼，李元芳面无表情地问，
13: 你爹的坟在哪里？
14: 就在院后的杂树林中。
13: 好，你跟我来。
12: 天已全黑，沈君在他的身后紧紧相随，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沉默着往里走。沈君在他的身后紧紧相随，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沉默着往里走了一小段。沈军突然揪住了李元芳的衣袖，语不成调的道：“
13: 李先生，前面就是。”
12: 稀薄的月色透过乱糟糟的树杈，照在一处孤坟之上。沈军摇晃着，几乎站立不住。李元芳将他扶靠在旁边的树上：“
13: 阿军，你就在这里等着，我过去看看。”
12: 他把灯笼塞到沈军手里，自己借着月光一步一步朝孤坟走去。沈军拼命睁大被泪水糊住的双眼，望着他瘦削的背影来到坟

0: 前。李元芳先是俯身查看了一番坟边的情况，然后便踏上倒塌了大半的坟包，慢慢探身进去。惨淡的月色下，他孤清的身形望去，还真有些像个一世彷徨的鬼影。李元芳消失在坟包里了，沈军双目一眨不眨地盯着坟头，不知过了多久，突然间黑云遮月，除了他手中灯笼的微光，天地均沉默无踪。沈军再难压制巨大的恐惧，一声惊呼冲破喉咙：
1: 李先生，你在哪里？
0: 灯笼从手里落下，他跌跌撞撞地朝坟前跑去。
1: 爹爹，你不要害他，不要。
2: 阿军，阿军，我在这里。
1: 李先生。
0: 沈军泣不成声地扑进李元芳的怀中。好了好了，没事了。他轻轻拍打着姑娘的脊背。沈军哆嗦的就像寒风中的枯叶，满脸的泪水沾湿他胸前的衣襟。在李元芳的抚慰下，沈军慢慢平静下来。他抬起泪水四流的脸，哀哀地询问：
1: 李先生，我爹爹他怎么样了？
0: 李元芳从地上捡起灯笼，重新将它点亮，沉声道：
3: 已经肢断肉烂，没有半点人形了。哼，想必是生前作恶太多，来寻仇的人才连尸首都不放过。
0: 听了这番话，沈军倒未显得出太大的震动，伤痛接二连三，他已经有些麻木了。就连李元芳伸过胳膊来揽住他的肩膀，他也很自然地靠了上去。在这个时候，身边的这个男人就是他全部的依靠，寒风凛冽的荒原上，只有他的呼吸带着暖意。李元芳没有再说一个字，举步慢慢将沈军引回宅院。两个人一起回到沈军的房前，李元芳退后半步，低声道：
3: 你休息吧，我去给你爹的坟再盖些土。
1: 李先生。
0: 沈军听出他的声音有些异样，借着屋里透出的烛光，却见他的面色惨白，额头上的丝丝血迹十分触目。他倒吸了一口气：
1: 啊，李先生，你头上怎么了？
0: 李元芳抹抹额头，满手血污，满不在乎地道：
3: 哦，刚才看坟的时候太黑，不小心擦伤的吧。没事，你快睡吧。
0: 说话间月影晃动，恰好照在他脸上，清白的月光下，他的形容显得十分的憔悴。沈军看得心惊，一下子愣在原地。李元芳似乎也有点恍惚，冲他点点头，又要走，被沈军一把拉住：
1: 李先生，都这么晚了，今夜就别去了，也不急在这一时，阿军帮你料理一下额上的伤。
0: 李元芳略一迟疑，便跟着沈军进了屋。两个人在桌边坐下，沈军将蜡烛移到眼前仔细地查看，他的额头上果然只是碰伤，问题不大。可是为什么他看上去如此的虚弱？沈军掏出雪白的丝帕，轻轻擦拭他的额头，一边关切地问：
1: 李先生，你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赶路太累了？
0: 李元芳愣了愣：
3: 哦，我没事，倒是有点累了。
0: 他摸索着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银盒，打开看看，里面空空如也。他摇摇头，如梦方醒般地对沈军歉意地一笑：
3: 啊，我刚才是不是很凶啊？
0: 沈军腼腆地道：
1: 没有。
0: 沈军擦干净李元芳额头上的血迹，左右看看：
1: 李先生，头发里也沾了些血，我把你的发髻松一松吧。
3: 好。
0: 沈军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发间擦拭。李元芳举起手：
3: 把发簪取下给我。
0: 金簪递到他的手中，李元芳爱惜地抚弄着，独一无二的清凉感觉从掌心渗入，帮他焦躁怨愤的心渐渐平静。沈军注意到他的举动，好奇地问：
1: 李先生，这金簪真好看，上回好像没见过你用这个。
3: 哦，你也喜欢？
1: 嗯，这样简朴的金簪真少见，可是我觉得特别好看。
0: 这回李元芳露出发自内心的微笑。
3: 嗯，哼，它特别好，我的妻子赠给我的。
1: 妻子？哦，李先生，你回洛阳就是去看望他吗？
0: 李元芳再次微笑了。哈，不是，他在塞外。沈君有些惊奇。
1: 塞外？莫非你是刚在塞外娶的吗？
3: 嗯，也可以这样说吧。
1: 哦，李先生，你娶妻了呀，多好啊。
0: 他语气中充满了最真挚的情感，还有掩饰不住的羡慕。李元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温和地问，
3: 那么你呢，阿君？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所谓何来吧？
1: 李先生。
0: 一声呼唤下，沈君已然泪如雨下。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7: 就是骨骼是吧？
6: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7: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
6: 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7: 坐那坐会儿，
6: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7: 啊、
6: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7: 那就不敢摔了，
6: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7: 缺油了，上锈了，
6: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7: 就得给它浇油、
6: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7: 对，
6: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7: 其
6: 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安糖
7: 。
6: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安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安糖软骨素。
7: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6: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安糖、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安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说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
7: 对
6: 不
7: 对？
6: 对
7: 对。
6: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 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7: 就在这个手边了，
6: 对吧？他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啊，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
7: 嗯，
6: 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去。

0: 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十品级的氨糖。
1: 这个蓝帽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0: 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
1: 嗯。
0: 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氨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1: 全网低价。
0: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氨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
1: 嗯，
0: 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
1: 嗯、
0: 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
1: 嗯、
0: 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1: 非
0: 常非常火爆，
1: 抢购现在。
0: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1: 嗯。
0: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儿，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儿的话，600粒儿能吃到300天呢，
1: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0: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1: 嗯，
0: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1: 嗯，
0: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达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1: 嗯，
0: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
1: 嗯、
0: 咱就赶紧补充上，
1: 赶紧安排上、
0: 啊。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嗯、
0: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1: 嗯、
0: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
1: 嗯。
0: 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
1: 嗯，
0: 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1: 嗯、
0: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1: 嗯、
0: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哦、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1: 哎、
0: 总列一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1: 嗯、
0: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
1: 嗯？
0: 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1: 哎呦，
0: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那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1: 哎、
0: 我们所说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1: 是不是晚了呀？
0: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哦？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1: 赶紧安排上啊，
0: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40。
1: 嗯，
0: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0: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1: 哎，
0: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

0: 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第三十集。不过短短的相处，在心中，沈君已经将李元芳当成了最亲近可靠的人，满腹的委屈喷薄而出，他再也无力克制。
3: 李先生，是兰啊，是我哥他也定亲了，可那位周小姐不喜欢我留在家里，我哥说梅先生等着我呢，就让我赶紧走。
2: 周小姐？哪位周小姐？
3: 好像是鸿胪寺卿周大人的女儿。
2: 鸿胪寺卿？李元芳皱起眉头，我记得是叫周良坤吧。
3: 过去倒是见过几次。
2: 怎么？他讥讽地问。沈怀贤弟看上周大人家的小姐了？
3: 哼，
2: 可是我不明白，他定他的亲，你又爱到他什么了？凭什么那位周小姐尚未过门就容不下你？
1: 沈君双手捂住脸，泪水从指缝中渗出。李元芳闭了闭眼睛，待沈君稍稍平静，才又问：
2: 阿君，你告诉我实话，你真的是沈廷芳的女儿吗？
1: 沈君放下手，睁大哭得通红的眼睛。
3: 是啊，李先生，你为什么这么问？
2: 李元芳不看他，接着问道：你娘呢？她在哪里？
3: 我娘死了，爹爹说我一出生她就死了。
2: 嗯，李元芳点了点头。那么沈怀呢？
1: 我想他不是你的堂兄吧。
2: 阿君，你和他究竟是什么关系？
3: 他是我的兰。
1: 真相差点就要冲口而出，沈君又生生咽了回去。他红着脸低下头。
3: 李先生，你别问了，我哥不让我对任何人提起的。
2: 哦，李元芳按了按额头，所以他的确不是你的堂亲，而是外人。
3: 是什么？兰哥哥对吗？
2: 你昏睡的时候不停地叫着这个名字。
1: 沈君一哆嗦，还想辩白，李元芳又开口了。奇怪的是，他的话语中似有无限的苦涩。
2: 阿君，我自从离开亭州东归的这段时间里，常常会有一种感觉，好像过去发生的很多事情，许多记忆都不是真的。我总觉得那些人和事都是我自己在头脑里臆造出来的，比如我远在亭州的妻子，很多次我都会恍惚，真有这么一个人吗？我真的遇到过他吗？好在还有这金簪，把它拿到手里时，我就又能肯定了。
1: 说着，他将金簪递给沈君，
2: 帮我戴着吧。
3: 好。
1: 沈君仔细地替他插好了发簪，轻声道：
3: 李先生，你是因为太想念你的妻子才会有那种感觉的。
1: 李元芳看着他思忖着道：
2: 嗯，说得有理。
1: 那你呢，
2: 阿君，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状况？比如说突然发现过去的一切，你的爹爹，你的家，还有你的这位兰哥哥，全都不是真的，你会怎么样呢？
1: 沈君愣了愣。
3: 我，可是他们都是真的呀，我从小到大都相信的，要是这些都不是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活了。
2: 阿君，你为什么活？
1: 他的问题紧随而至，不带一丝怜悯。阿君垂下眼脸，25年生命的全部过往流水般的自他眼前掠过，苦与乐都随风散去，留下的只有始终不变的相信。他抬起头，含泪微笑：
3: 李先生，我为我的兰哥哥而活，这就是我娘的遗愿，也是我唯一的心愿。
1: 黄河岸边，京城关外，秋风瑟瑟，人烟寂灭，只有桌上一只快烧尽的蜡烛陪伴着他们这两个僻宅孤魂。沉默了许久，李元

0: 方低沉地问：“阿君，你有没有你的金簪，一样能帮助你相信的东西？”沈君飘渺的嗓音仿佛自天外而来：“有我娘留给我的遗书，那上头用血写着：‘自负无女，你与谢兰不离不弃，生死相随。’哦，遗书在这儿吗？没有了，被他撕了。那一年他才7岁，兰哥哥已经15岁了。这天爹爹和兰哥哥不知为什么大吵了一场，好像是爹爹要逼着兰哥哥去做什么事，但是他却死活都不肯答应。脾气怪异的爹爹终于大发雷霆，冲着兰哥哥又叫又骂了好几个时辰。最后兰哥哥的脸色铁青地冲进阿军栖身的厨房，当着他的面将娘的遗书撕得粉碎。小阿军吓坏了，他不明白，一直都被爹爹当作宝贝收着的遗书怎么会到兰哥哥的手里。他更不明白兰哥哥为什么会恨这遗书，恨得咬牙切齿。他冲过去抱住他的兰哥哥嚎啕大哭，一向对他很好的兰哥哥却将他推倒在地，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他这一走就是1年多，杳无音信。爹爹心情不好，对阿军更是打骂不绝。就在阿军觉得自己快要被折磨死的时候，他又回来了，身穿着小兵的服色。他告诉他们他已经从了军，爹爹依然愤懑不平，阿军却只知道高兴。不管怎样，兰哥哥好好的，还没有忘记他，这就足够了。又是长久的沉默，长的仿佛能将时间凝固，能使人心枯萎。终于李元芳有些艰难地问道：“阿军，沈廷芳并非善良之辈，你从小到大的日子很难过吧？一定吃了很多苦。”“
1: 李先生，我真的还好。”
0: 沈君止不住的热泪盈眶，这样虔诚的情谊是他很少很少能体会到的。他的世界一直都那么狭窄，容不下除了沈廷芳和沈怀之外的任何人。好，李元芳看了看快要烧到尽头的竹心，应该已是丑时钟了。阿君，你还是先睡吧，其他的明天再议也不迟。他站起身来，沈君忙道：“
1: 李先生，这么晚了你就别去我爹的坟了，也休息吧。”
0: 李元芳点了点头：“是，我不去了，就在外屋坐着。阿君，你看这样好不好？”“
1: 这好是好，也就这间屋暖和些，可你怎么睡呀？”“
0: 没事儿，我坐着也能睡。”烛火泯灭，周遭再无响动。阿军将脸埋到被子里，从那上面好像还能闻出塞外的风尘，是一种清冷苦涩的特别味道。渐渐的，泪流干了，风声也听不见了。好像过去发生的很多事，许多记忆都不是真的。不知为什么，他精疲力尽的头脑中反反复复的就只有李元芳刚才的这几句话。沈怀和沈廷芳的面目在一片漆黑中忽远忽近，似幻似真，慢慢的一切都模糊了，只有根植于他记忆最深处的那双温柔目光伴随着他沉入梦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天才蒙蒙亮，沈君就醒了。
1: 睁开眼，看见窗纸上透进的朦胧晨光，短暂的片刻，他不知身在何处，又似乎回到了好多年前。那时，她还是一个十多岁的少女，每天最快乐的时光就是这初醒的刹那，没完没了的家务和打骂都尚未开始。阿君躲在这难得的须臾清静中，悄悄地怀抱最天真的憧憬，幻想着就在某一个清晨，他心爱的蓝哥哥从军回来，犹如天神降临般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阿君这样盼望了一年又一年，从七岁盼到25岁，岁月在等待中匆匆流过，偶尔他也真的能等到那惊鸿一瞥，可到头来却什么都没有给他留下。后院的响动把沈君从冥想中唤回，犹如惊弓之鸟一般，他从床上直跳起来，
3: 李先生，李先生，
1: 无人应答他怯怯的呼喊。沈君移身下床，穿外衣时手止不住的发抖，这所曾经是家的宅院再也不能让他感到安全，他情不自禁地抬高声音，
3: 李先生，你在哪里？
4: 阿君，到后院来，我在这里。
1: 李元芳的声音隔着屋子传来，沈君惊喜地喊，
3: 哦，李先生，我来了。
1: 他几乎跑着绕过堂屋，却被眼前的情景怔住了。只见沈廷放卧室前的泥地上横七竖八摊了好几堆书籍，李元芳正搬着一摞书从屋内出来，头也不抬地招呼道，
3: 阿君，家里还有旧的衣服布单吗？
4: 取来果蔬。
1: 沈君向前紧走几步，
3: 李先生，你在干什么呀？为什么把地窖里的书都搬出来了？
1: 李元芳放下书，抬手抹了一把满额的汗水。
4: 亏得你家的地窖很隐蔽，家里来了那么多波贼，居然都没有发现。上回大家走得太仓促，这些典籍没有来得及取走。我想这次还是一块儿都带去洛阳吧。
3: 哦，
1: 沈君还是不太明白他的意思，正想追问，李元芳一扭头又钻回地窖。
4: 里面还有最后一样东西，等我取来。
1: 风再起，地上的书页被吹得哗啦啦的，沈君不知所措地呆站着，直到李元芳又抱出一卷毯子摊在他面前，左右端详着问，
4: 这毯子倒蛮漂亮的，看上去挺值钱。
0: 阿君，这是你家的东西吗？
4: 我依稀记得上次你说不是的。
1: 沈君蹲到毯子前，蹙起眉间，没有吭声。李元芳看了他一眼，
4: 阿君，这毯子恐怕就是那些赌徒要找寻的财物之一吧。
1: 沈君茫然点头，又纳闷地自言自语，
3: 奇怪，这毯子真的和何大娘拿回来的一模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在嘟囔什么呀？
1: 李元芳忙着整理满地的典籍，随口吩咐，
4: 阿君，去找些旧布匹来，把书籍和这毯子都裹起来，既容易搬运，也不至于太惹眼。
1: 沈君依旧不动，李元芳这才注意到他的异样，温言道，
4: 怎么了，阿君？
3: 李先生。
1: 沈君抬起莹润的双眸，
3: 你要把这些书运到哪里啊？
4: 当然是去洛阳。
3: 洛阳？
4: 还有你，阿君，我要把你一起带回洛阳的。
3: 我？回洛阳？为什么？
1: 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令沈君震惊了，他只是木木地瞪着李元芳，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李元芳走到他面前，用尽量和缓的语气解释道，
4: 阿君，西域不是人人都可以去的，你根本就没有能力在那里生存，因此我才决定要阻止你去。
3: 你决定阻止我去？
1: 沈君喃喃重复。
3: 可梅先生怎么办？他不会生气吗？生我哥的气？
4: 不会。 李元芳平静地道：“梅迎春已经打消了迎娶你的念头，我身上有封书信。”

0: 就是他亲笔写给沈怀的，诚恳表示他思之再三，不愿让你受远离家乡之苦，决定放弃原来的结亲之意。沈君终于惊骇了，他猛然睁大了眼睛，
1: 李先生，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梅先生他反悔了，他也不想要我了？
0: 李元芳皱了皱眉，狠下心道，没错，他反悔了，并且还是我促使他反悔的。
1: 你？
0: 李元芳继续道，阿君，西域之险恶绝非你所能想象，在我看来，你若是去了那里，大概活不过一年，所以我绝不会让你去的。沈君愣了半晌，终于苦苦的一笑，
1: 阿君就是样东西，也不能让你们这样扔来丢去吧。
0: 他转身就走，李元芳忙唤，阿君，此中内情再容我慢慢给你解释，你会明白的。
1: 李先生，你不用再解释了。
0: 沈君打断他，哀怨的神色完全被悲愤取代。
1: 阿君明白你的一片好意，自去年除夕在这里相遇，你就一直在替阿君打算，阿君感激不尽，可是这一次，阿君绝对不愿意再回洛阳。既然梅先生不要我，天下之大，从此便没有阿君的容身之处，大不了我就一死了之，再不劳大家替我操心了。
0: 阿君，恐怕这由不得你。李元芳的声音中不带一点感情。沈君不可思议地望着那张严峻的面孔，
1: 李先生，你我与你有什么关系？咱们只不过是第二次见面，为什么你要事事处处地摆布我？
0: 李元芳冷笑一声，哼，摆布你？阿君，我一点都不想去摆布你，但我更不想你死。沈君闭起了眼睛，不让泪水夺眶而出，耳边李元芳的声音似远且近，是那样的不真实。阿君，关于生死，我自认还有资格说上几句，死真的太容易了。李元芳的声音颤抖起来，沈君睁开了眼睛，他却避开他的目光，盯着他的面说话，死得不明不白是最没有意思的事。阿君，请你信我这一次，断断不要轻言生死。泪珠滚下沈君的面颊，
1: 可是李先生，昨夜我都告诉你了，兰哥哥就是阿君的命，没有了他，我想不出还能怎么活。
0: 李元芳摇摇头，这些都等回到洛阳以后再说好不好？留在此地，我如何回答你的问题啊？他环顾四周，略带惆怅的道，哎，阿君，你觉不觉得此时此景和今年元旦你我在这里谈话十分相似？我刚才一阵恍惚，真好像旧日再现，又仿佛我兜了一个大大的圈子，重新回到了原点。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下去，但是沈君已然会意，物是人非，九个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情，他和他都不大一样了。好吧，那就这么定了。元芳果断地下了结论，事不宜迟，咱们赶紧把这些书籍和毯子包裹好，就用我骑来的马匹驮着，你我步行穿过荒原，等上了官道再找马车，这样还是赶得及在今天傍晚前渡过黄河。上回你去洛阳，我没能亲自相送，正好这次补上。沈君还在愣神儿，李元芳又招呼一遍，阿君，听见了没有？去找布啊。
1: 哦，
0: 沈君如梦方醒，顺从的微笑，
1: 啊，李先生，我真是从来做不了自己的主。嗯，我这就去找，你稍等片刻。
0: 不等李元芳的回答，他便低头朝前院而去。这下轮到李元芳发愣了，他对着沈君的背影看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轻抚手中的典籍，发黄的书

0: 树叶在他的手掌下发出轻微的脆响，欲语还休，仿佛要对他讲述一段久远的往事。当手指划过空空的铜扣时，他的心控制不住地抽紧了，双手也开始颤抖。正在失神之际，身旁响起沈军的惊呼：“
1: 呀，李先生，你的手怎么了？”
0: 李元芳闻声抬头：“哦，阿军，什么怎么了？”沈军抢步过来，一把握住他的手：“
1: 上回你在我家的时候，手上就有这么大块的青紫，怎么这会儿还有呢？”
0: 李元芳看看自己虎口的青印：“
2: 哦，没事儿，我自己按的，是治病的土法子。”
0: 他冲沈军淡然一笑：“
2: 哈，正要告诉你，阿军，我在塞外打仗时受了点伤，所以沈怀才会以为我死了。如今我虽然没有死，伤还没大好，不巧药又吃光了，所以从现在到洛阳这几天的路途上，说不好还得麻烦你多照应。”“
1: 哦，原来是这样。”
0: 沈军小心地扶了扶李元芳的手，脸上的愁云头一次淡去，眼里也闪出了光彩。“
1: 嗯，我会的。”
0: 只要有机会给予关爱，其实阿军是最不吝啬的。“
2: 好，不呢？”
0: 李元芳皱起眉头发问。沈军叹口气：“
1: 家里都给掏空了，什么都没剩下。”“
2: 哦，也是，
0: 昨天你的床上就连被褥都没有。”李元芳东张西望了一番，笑道：“
2: 呵呵，那就把我的随身包袱起来，我那几件旧衣服应该够用了。”“
1: 好。”
0: 沈军答应着，又踌躇道：“
1: 李先生，我爹爹的坟怎么办？”
0: 李元芳的脸色阴沉下来：“
2: 我去搬两块大石头在坟上，暂且如此吧。今后怎么处置，必须要沈怀自己来决定，你我不能代庖。”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5: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3: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4: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
6: 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8: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7: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8: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7: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8: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7: 他用51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8: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7: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9: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新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首先呢，我想问大伙一件事，你说舌头硬还是牙硬？可能有些人就笑了，说那还用说吗？那小孩都知道啊，那舌头都软乎啊，对吧？那当然是牙硬了。你看啃骨头不都是用的牙啃吗？哪有用舌头啃的？吃硬东西不都是用牙吗？所以还是牙硬。那么牙硬为什么到最后牙都掉没了，那舌头还在呢？就这个问题，很多人呐，你考虑过没？可能很多人说那不明白，还真没考虑过。那这不好回答。所以你看，你说那个牙硬，但是你吃草莓啊，那草莓挺酸的，吃多了最后怎么的，老百姓讲，哎呦倒牙了，牙倒了啊，甚至到最后你可能连豆腐都咬不动。那你说舌头软吧，冰棍硬不？冰棍硬。但是呢，咱们有些人吃冰棍啊，他用那舌头舔，哎，最后你看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把那冰棍啊就给舔没了。为啥说拿舌头做这个比喻呢？就让我想起鹿胎这味药了。鹿胎顾名思义就是梅花鹿胎盘。那你说胎盘是干啥的？孕育胎儿的，孕育天地万物的。那你说这东西软不？有韧性没？可以说它是世间最柔软的药，所以也能治这个人世间最硬的病。你说血栓斑块硬不硬？有时候我们看电视给病人取血栓，那血栓呢 就手术刀你都切不动啊，包括有的那肿块，那你说肿块硬不？有人说那肿块硬不硬，这还真不知道，还没见过。我告诉你，肿块是硬的。为什么叫块啊？肿块啊，就是因为是硬的啊，硬块嘛。我有一学生，他现在已经参加工作多少年了，那个时候啊他是研究生呢，那家是西安的，这孩子挺要强，家里条件不是特别的好，他母亲呢是一个人给他带大的，后来他母亲病了，在那个肝脏上啊长了个肿块，就查出来的时候就都已经是晚期了。年轻的时候呢跟他父亲俩感情不是很好，就总干仗啊，总吵吵，这女同志啊就怕生气啊，就怕憋气啊，委屈憋气，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年轻的时候落下的因，在老了老了因果嘛，这病找上来了。所以他母亲呢就查出这病之后，在西安医院也都看过了啊，最后呢就是想到北京这边来看看，我给找的人啊，肝胆科主任亲自给看的，就说了这位置啊长个不好的东西，长在哪儿了呢？长在那肝主动脉上了，就是长在那位置也不好，最主要是啥呀，在这个位置上啊他做不了手术，那怎么办呢？维持吧。我说那吃点什么好呢？这肝胆科李主任就讲了，说那要讲维持，讲那保守治疗，那老杨你是专业的呀，所以我这学生他母亲后期啊我就给他吃的这个参柏树形颗粒。因为你不管啥病你就坚持一个原则，世间本无病，只有愈合度，十病九愈，这病它就是从愚生来的，从气上得的，那你就得从化愚生去着手，对吧？他不就是淤堵吗？你就给他化淤堵就行，那就像练武功似的，越简单越好，花了胡哨的没啥用，对吧？一招才能制敌。那肝胆科李主任就说了，说也就四五个月的事，最终你看让我给他维持了两年多，如果当时这个营养能跟得上的话还能活。我这个学生他母亲呢他舍不得，就一辈子为孩子，对自己呀、舍不得，你让他吃他也不吃，鸡蛋也不吃，肉也不吃，牛奶也不喝，那你想想你身体里没有蛋白那能行吗？不行的时候啊我就在身边跟我说，说这个大林老师啊谢谢你这么照顾孩子，我说这是应该的啊，我是他老师嘛啊，这孩子妈妈呀就跟我说，说我就把这孩子托付给你了啊，错不了。最后那个丧事啊都是在北京这边办的，出殡那天我都陪着，要不我怎么知道说这瘤子你就最后火化了都没给烧化呢？你包括很多脑血栓偏瘫的患者，有的你看那个偏瘫呐，那一侧的胳膊腿是硬的啊，讲话了跟那棒子似的，那胳膊肘你掰都掰不开，那患者的那条腿走道一扔着一扔着的，膝盖啊就像打不了弯似的。说你看人呐，他就是一个从软到硬的过程，因为你看刚出生的时候，你看那个小孩咱讲话呢就跟个泥巴似的，你怎么摆弄都没事，所以你看练体操的，练芭蕾舞的啊，包括练舞蹈的，你就包括说练武术都是从小的时候开始练，为啥呀？他柔软呐，你还没有那个岁数大的去练的，怎么的呢？岁数大了那身体都硬了，所以你看人小的时候骨头关节柔软，你看小孩哪有骨折的，也有少，但你看老人就不行，对吧？你碰一下啊，坐一屁墩儿，可能就骨折了。为啥呀？就岁数大了，太硬了，啊，人家血管也是一样的。你看人小的时候，啥时候你听说这小孩有动脉硬化的？什么叫动脉硬化？那不就是说你那血管 它没有弹性的变硬了吗？对吧？你听哪个小孩说那孩子五六岁七八岁血管动脉硬化了，那都是什么样的人血管硬化呀？就是咱这上岁数的呀，对吧？血管一硬化，血管就没弹性了，所以怎么的，血压就高了，哎，慢慢呢带着这个心脑就出问题了，心脏就是冠心病，脑袋呢就是脑袋的动脉硬化，甚至出现那个脑袋腔梗啊，慢慢就引发出现什么脑血栓呐、脑出血呀，结果导致半身不遂了。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肿块啊，包括一些恶性病，这个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这个吗？都硬。人去世以后啊，他身上他是梆硬梆硬的，所以人到啥时候，第一，别淤，别堵，啊，别不通了；第二，到啥时候啊，别硬，啊，你是血管啊、心脑啊、筋骨啊、胳膊腿啊，别硬，啊，尽量保持柔软。所以我就发现什么呢？就鹿胎这药，就咱们吃的这个鹿胎饮片这药，你像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出血，三高啊、心肺疾病，全都适用。因为刚才我说的这些病啊，你看全是硬的病。你比如说冠心病，那心脏和心血管硬不？指定硬啊！冠心病人那个心脏血管都是动脉硬化呀。你包括脑血栓偏瘫的病人啊，你看那后遗症，胳膊腿硬不？是屈伸不利。包括很多颈椎病啊，腰椎病啊，包括膝盖关节的病啊，你看那个关节活动起来硬不？所以鹿胎这药，你看世间最柔弱的药，它治世间最硬的病，就是心脑病、动脉硬化、三高、关节病，你品一品，你合计合计是不是？所以鹿胎的药用价值极高。你像昨天有一个老大姐给我挂电话啊，岁数比我大几岁，叫李春香啊，今年是73岁，是哪儿的呢？这个沈阳的，那、啊、咱们辽宁沈阳的一位听友啊，跟我讲这些年看病吃药花老了钱了啊，花到最后啊，那病就有点不想治了，讲话放弃了。但是呢，打跟大林老师结缘之后，又重新有了生活的希望。他说我这几个月用深柏树新颗粒这药用的挺好，尤其配上鹿胎这药之后，他讲话如果有机会还参加，因为上次国药送国药太合适了，这老百姓没钱，大林老师啊就想着给我们怎么省钱，所以如果还有活动我还想参加。我说老大姐呀，我看你这么激动，你恢复的不错吧，你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吧。啊，讲话了，都啥病啊，怎么回事啊，怎么治疗的都没有信心了呢，还倾家荡产的。这老姐姐说我这病啊，哎呀别提了，这一提啊就是一把伤心泪。我说什么病呢？说我这是脊髓空洞症啊，47岁那年确诊。说当时啊是右边的半拉身子不听使唤啊，医院说只能活到50岁。当时给定了个2级残废啊，右手伸不开，右边的就胯骨萎缩。当年这个病吧，怎么说呢，也不懂啊，就给当成风湿去治了。结果吃药吃的把脾胃给吃坏了，导致脾胃不好，吃鸡蛋糕都不能消化，而且浑身冷啊，夏天都得穿毛衣，大小便都处于一个失控控制不了的状态。我说老姐姐啊，那你这病你遭罪呀、啊、我说你这病我明白啊，我治过这样的病例。我就问他，我说你没到北京这边去看看去问问吗？老大姐说去了，问了，就当时啊那大夫说我这病得手术啊，手术得30多万呢，但是不一定说保证给你治好。他这一说我就犹豫了，你再一个我也拿不出那些钱呢，你说咱就是一普通老百姓，就靠那个基本工资， 这些年一直也在吃药看病。

上哪攒那些钱去啊？我说你看，你是47岁确诊的这病，现在73了，哎呦，这26年前诊断出来的。那我说，那你肌肉都萎缩了。我说不用我说别的，老姐姐呀，你这两个手的虎口那肉都没了。哎呦，大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胳膊上的肉都没有了。我去年呢上半年我都瘦到70斤不到，我这一天三片饼干我都吃不下去，而且我这牙都是黑的，浑身没好地方。我外甥啊，就是那个重症监护室的大夫，他都跟我说了，说三姨啊，你这病上北京看50万也不一定能给你看好，所以我都准备等死了啊，等我死了把我这遗体啊能捐的我就给捐献了。另外呢，我这心脏也不好，冠心病20来年了，我家老母亲呢就是心脏病去世的。为啥大林老师我刚才那么激动呢？因为我在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上我见到效果了，这药到今天我吃了能有5个来月了，我现在胃好了啊，现在一顿饭我能吃1个馒头，以前啊我不说了吗，这一天3片饼干我都吃得费劲，现在不一样了，有胃口了，以前吃点鸡蛋糕都费劲，就现在鸡蛋粽子我就吃了，直接就吃，以前瘦的都不到70斤，我自己瞅着我都吓人，就现在这几个月你看长了10多斤，80多斤了，脸上明显就长肉了，以前心脏不好前胸后背总是疼的，现在也不疼了，不难受了，以前爱出汗现在也不怎么出虚汗了，心脏也舒服了，而且你看萎缩的肌肉啊慢慢的都长起来了。这老姐姐越说越激动啊，就告诉我这不又加上鹿胎这药了吗，她讲话了那就更好了啊，心脏啊脑袋呀都感觉轻松，浑身上下都舒服。我说老姐姐你知道为啥这么好吗？首先你这个脊髓空洞症啊，这叫疑难杂症，老百姓讲话了它属于绝症，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和鹿胎这药就能治你这病？首先那我给你讲个事儿，这人呐脑袋里有神经，脊髓里也有神经，脑袋叫脑神经，脊髓里边叫脊神经，脑神经是12对啊，支配人说话呀吞咽呢啊，走路啊，包括听声音啊，看东西啊，所以你脑出血的人或者脑血栓的人，那就是脑部的淤堵那个压迫神经了，就造成什么呢，我们说那个半身不遂，那你看有的是说话障碍，有的是吞咽障碍啊，有的是行动出现障碍。那么除了这个脑神经还有脊神经的吗？脊神经是31对啊，这个是干啥的呢，就支配人的5脏6腑的。所以你像以前有个体操运动员叫什么蓝啊，那不就是吗，他是跳体操的没跳好啊，把脖子这个脊髓那位置啊给掰断了，那一断完了就造成大量的什么呢，淤血栓塞啊，那神经血管它就不通了，所以没办法啊，最后他这病啊就是高位截瘫，后来呢就是用药慢慢的去改善啊，后来呢又生孩子啊，那是在北京我们医院给治的，吃的就是森柏啊，吃的就是这药，之前大小便都不知道，为啥他高位截瘫了，他上下肢都没有知觉，为啥呢，就像这个道似的他不通了，他道不通了，所以那边有啥事他都不知道，所以怎么会有知觉呢，就是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讲，脊髓空洞啊它属于神经的一种炎症，说这病怎么来的就到现在世界都没有清楚的认知啊。说什么叫脊髓空洞呢，你看过家里挂那个窗帘没，那就相当于脊髓，那么脊髓空洞啊就相当于在窗帘上啊给你烫个烟头，一个眼儿一个眼儿的，所以

那个脊髓它就不完整了，啊，不完整了，身体它就不受支配了，啊，那个肌肉它就开始逐渐出现萎缩，啊，五脏六腑也开始出现萎缩。那为啥说参柏这药就能治这病呢？因为这药啊，它是专业化瘀的。你这位置不淤堵了吗？你不是有外伤吗？对吧？有淤血吗？你还是其他因素完了导致这个位置淤堵了不通了？那你怎么办？化瘀啊！你像参柏这里边的龙骨、哇、丹参、沙参，这都有化瘀的作用啊。你比如丹参这药，啊，你像四肢麻木的、肌肉萎缩的、心力衰竭的、下肢浮肿的、啊、神经损伤，包括血糖不稳的，它全管。那么你再配合上鹿胎的药，这药呢，一方面给你补精血，精血是啥呀？精生髓呀、啊。那脊髓是啥呀？那不就是精化生的吗？所以一方面帮助你补精血，一方面呢，修补你这个脊神经的损伤。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它有一个作用啊，一个其他的药都比不了的地方，就是修补再生。你像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脐带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东西它有修补再生作用。所以配上参柏这药，化瘀堵通，这俩药加一起连补带通。因为脊髓空洞造成了脊柱不通，所以身体不支配了，肌肉萎缩了，那现在通了，所以他就怎么的开始长肉了。以前不到70斤，现在80来斤，讲话了，长了10多斤肉。说这肉长哪儿了？就长你萎缩那地上了。以前这病我怎么治啊？就是参柏树心颗粒，完了再配合上什么呢？针灸。针灸的目的是啥呀？针灸的作用啊，就是加快它的通，啊，疏通经络。那么现在有鹿胎这药了，所以参柏这药你配合鹿胎这药，那见效就更快了啊！咱不能说完全好了，最起码你是见着效果了，这就行啊，有效果就好啊。尤其鹿胎这药针对女同志身体特别好啊，你身体有病症了、有炎症了，它都能给你进行修补。所以鹿胎这药干啥的？大补的药，补精血的啊，修补你心肌，修补你脑神经，修补你胰岛，修补你骨膜。我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查看了很多的资料，也结合了很多临床。你像鹿胎这药，平日可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可以改善脑缺血缺氧的状态，延长缺氧状态下我们人的存活时间，啊，它能保护血脑屏障，从而修补你受损的神经系统，对脑神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缩短中风病人恢复清醒时间，降低血压，减轻脑水肿，抑制脑出血后的炎症，减轻脑出血导致的脑组织损伤，缩小脑梗死的体积。你像咱们有个病友叫梁秋啊，梁就是那个梁山的梁，秋是秋天的秋，因为是秋天生的，今年才65岁，跟我说糖尿病就已经18年了。当初啊没嫁个好丈夫，丈夫总是家暴她，所以她就天天生闷气啊。后来呢实在没招了，就离婚了，自己领着孩子过。这些年呢一直过得都不顺心，你再加上经常的郁闷，最后就出现了冠心病，又得了糖尿病啊。一开始呢吃那个消渴丸啊，也不见啥效果，后来呢就开始打胰岛素了。打完胰岛素，这个餐后的血糖啊基本上就是在11-12个，最高的时候能达到17-18个。后来这个并发症就出来了，就白内障啊、眼底出血呀、虹膜炎呢、家里条件也不好，也没钱看病啊，就自己买点那个3-7活血这一类的药吃啊。那眼病发展的可快了，也就2年的功夫右眼就看不见了。没办法，这孩子领着他去的医院，完事儿呢给做的手术。

0: 但是手术没做成功，爸，手术完就失明了，打胰岛素，血糖控制的也不好，这血糖啊就是忽高忽低的，浑身没有劲儿，尿频尿急，失眠，就整宿整宿睡不着。就这么的，这是无意间呢，听着我讲课了，啊，他说那天呢，我就听那个大林老师讲，所有的病都是从气上得的，哎呦。就这一句话就说我心里去了，啊！所以你看，我一合计，我这大半辈子，我可不净生气了吗？所以我买的森柏的药，当时啊有鹿胎的药，啊，我就一起用的。就试用的时候啊，我吃的那效果就挺好，吃了3天，啊，他说吃了3天我就不起夜了，到现在用了你看能有1个半月了吧？啊，我现在呀，把降糖药也停了，啊，胰岛素啊，我给它降到一天打10个单位，啊，之前一天打20多个单位，现在餐后血糖就再没有超过12的时候，原来一早量就尿频，现在也不尿频了，而且身上有劲儿，心脏打吃上这俩药之后没再犯过毛病，啊，心脏每天好处多了。人也有精神头了，人也有劲儿了。另外，你包括咱们河北石家庄有一病友叫王桂平，今年是66岁，啊，心脏病20多年了。最开始心律不齐，后来一犯病啊就感觉挺不住了，啊，心里直突突啊，一点都不敢动弹，躺都躺不住，就是上不来气儿。他讲话呢，就跟要憋死一样。啊，想张嘴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张开嘴了也说不出来声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感觉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那心脏疼的那嘴唇啊都嘚瑟呀，浑身都直嘚瑟，啊，身上冰凉，就感觉马上就要咽气了，尤其是到晚上的时候，这家离那个大医院呐100多里地，他讲话了，有一次在果园干活呢。突然就心脏犯病了，啊，一下就坐地下起不来了，啊，就感觉自己随时可能都要背过气儿去，啊，心脏一揪一揪的疼。当时身边没有人，啊，真有顾虑啊，就怕这一口气上不来。但是打吃上森柏的药和鹿胎的药，1个礼拜都不到，心脏就不疼了，不难受了，也有劲儿了。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他讲话了，前胸后背也热乎了，啊，也不犯病了，所以挺高兴的。完了之后就跟我说，大林老师啊，以后再有这好事，你一定得提前通知我。所以大伙你就说鹿胎还有森柏树荆颗粒这药好不？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深柏树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像咱们有一位沈阳的患者啊，说家住大东区那边，每次跟我通电话呀，都是他儿子。那老人一直心脏不好，一直是儿子给照顾，每次给我打电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啊。他儿子呢60多岁，比我小，每次都是大林老师，大林老师的，在我心里啊，我就把他当成我弟弟一样。 你说家里有这样的病人，我特别能理解啊，他绑身子呀，对不对？你哪你也去不了，本身他自己高血压糖尿病，他母亲这个心脏的情况，晚上呢你得看着点，所以呢就给他熬得成天脑袋迷糊的啊，就走道直晃悠，本身这个血压高血糖高，你再不好好睡觉啊，完事你心思还重，所以也给他熬过呛啊。他母亲是啥情况呢？躺不下去啊，睡觉啊得靠着睡，说说话呢就开始喘上了，家里那氧气瓶啊就是常年得备着，就像换那个煤气罐似的，一个月得换上一块。老太太心脏病带的，平时尿可少了，两条腿啊肿啊咽一大坑，成天就吃那个贝塔乐克。这是无意间呢听邻居说的，说你不行，给你家老太太吃点森柏的药试试呗，就这么的他打电话了。他本身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所以一开始呢就买了十盒的森柏舒心颗粒，最先见效的是他，怎么的呢，就吃完了之后脑袋不那迷糊了，走道啊两条腿呢也有劲儿了，两个脚也有根儿了，感觉也不那么乏力了。这个年龄和病情它是有关系的啊，这老太太效果啊没他来得快，但是老太太用上也有效果，最明显是啥呢，就是在睡觉方面，睡觉睡得踏实了，晚上起夜也差了，而且两条腿浮肿明显消下去了。上个月赶上露台这药的免费试用，两个人都报名了，都参与上了，后来呢又参与的活动，你看到现在能吃了一个多月了，那效果非常明显，老太太现在自己啊能下地走了啊，就自己啊扶着床头啊扶着墙啊，哎能溜达溜达啊，讲话这不用人搀扶了，她讲话了，你看我妈这病也好啊，哎呦我这心里边啊就敞亮多了啊，我这担子感觉一下就轻了，他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定住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要不之前高血压迷糊啊啊总出虚汗，这都没了。你像这一个月我们在回访中是做过统计的，就大概现在服用森柏和鹿胎同时服用大概啊能有20000来人啊，就血压血糖血脂啊，这些指标下降的啊，能占到90%以上。你像咱们有一患者啊，他跟我讲，就外边谁要是敲个门呐，自己这心脏就受不了，不行，啊，那吓得不行不行的，啊，那心扑腾扑腾扑腾跳，啊，就好像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似的。这不上个月中那个鹿胎饮片的药吗？他讲话呢，打配上的药之后，这一个多月。心脏是好多了，胸口一点憋闷的感觉都没有了，现在外边有动静舞的谁敲门呐、哎、都行了。他的病啊啊就是总咳嗽，他落下的病根儿。那、医院说他那个肺子纤维化了，之前总喘，晚上睡觉也不行，睡不着觉啊，讲话喘的我都受不了了，就感觉要被憋死了似的，早上起来就咳呀。啊，就咳咔咳，有痰咳嗽。自打吃上森柏和鹿胎的药以后，这一个多月说也不那么喘了，晚上10点多钟就能睡觉了，早上啊5点半醒啊，讲话了基本上就是一觉到天亮。你包括咱们还有一个大连的蒋秀云的老大姐，老大姐今年82了，跟我讲这不上个月花一份钱拿到了2份药，哎呦太合适了啊！他说你像我这样退休早的工资低呀、参与这样的活动特别合适，而且免费试用我就参与了，吃上当天晚上心脏就感觉好受点了啊，睡得就能踏实点了。他说你看我60岁的时候我就感觉心脏不舒服，总是闷的慌，到16年的时候啊那病就明显加重了，干活就不行了，医院到那儿一检查说我是什么二尖

腿肿的啊，跟个萝卜似的，走不了路，啊，得拄拐走。后来呢，尿里边都有潜血了，两个加号，同时还有尿频尿急。自打用上这个森柏的药之后，他讲话了，十来天我就感觉这脑袋不迷糊了，现在用了能有几个月了，哎呦，血压可好了，高压最高的时候能在140啊，基本上就是130左右，低压呢就是在个80左右，有的时候能达到90啊，他说我挺满足的，啊，我挺满足的。讲话这段时间你看也没吃降压药啊，心脏也不犯毛病。前几天孩子带我去医院体检，他讲话潜血蛋白尿全没了，尤其上个月吃上那个鹿胎中药饮片以后，心脏就更好了，脑袋就更清亮了，腰也不那么疼了。那大伙儿，你知道蒋秀云老大姐为啥会这么好吗？为啥心脏这么好啊？为啥肾这么好啊？啊，心脏好啊，肾好，是因为什么呢？森柏的药啊，给他专业化瘀了。你肾淤堵住了，那、啊、完了之后，森柏给你化开了，你肾功能它就提高了啊，什么尿潜血呀、尿蛋白呀，它就会有所改善。没了，就说明什么呢？你肾没有炎症了啊，炎症少了，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前有潜血、有蛋白尿，说明你肾有淤堵、有炎症。那么再继续发展下去，那就容易形成什么慢性肾炎。炎症再发展下去，那最后出现啥？尿毒症、肾衰呀。那么为啥病人心脏改善的这么大呢？这么好呢？那、啊、这还得多亏了森柏和鹿胎也有。你像森柏当中有双参，就是丹参和沙参，这俩参一结合，这叫双参呐、啊。啊，中医史上最有名的一个方子，你知道是什么吗？叫双参汤，专门救心脑的。所以森柏当中这个双参主要适合于气血两亏啊，心忙心跳、风湿性心脏病、心绞痛啊，对于冠心病、心绞痛、风心病都有明显的治疗效果。而且这参里边有一种肽类物质，叫什么？人参肽，有听说过的没啊？有什么作用？调节心脏功能紊乱，活血通窍，促进血液循环，补充心肌原动力，维护心脏的作用啊。包括鹿胎这药，你可以上那个中医药大词典当中啊，你去查一查，你去看一看去。在临床主要治疗什么呢？心昏多滞啊，心虚作痛，经悸热感，气血两亏。对，因为疲劳过度啊、惊吓呀、神经衰弱所引起的心率过速、心血亏虚等症状，包括心绞痛、冠心病、风心病，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均有很好的疗效，可以有效地改善心慌、心跳、心律不齐、失眠、无力、低血压等症状。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好？所以很多心脏病人吃完鹿胎这药之后，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劲了，呼吸也顺畅，也不憋得慌了，心脏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盗汗，不惊醒，吃得下，睡得稳了。第二呢，心脏不疼了啊，胸口不发闷，后背不发疼，前胸后背都敞亮了啊，这手脚也不凉了，上楼下楼啊也不呼哧带喘的了啊，这人看着也有精神头了。你像咱们河南有一个老伙伴啊，叫白尚珍啊，老大姐今年87了，冠心病快30年了，就经常的心脏犯病啊，虚脱严重的几次啊，哎呦，那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而且昏迷不醒，家里人都说不行了，几次打120，最严重那一次医院都说来得太晚了，哎，结果呢老太太这命大啊，自己又活过来了。这是在去年也是无意当中跟我算是结缘了，从去年喝这个舒心汤，后来呢孩子们给我们打电话说想想办法，成天熬着也熬不起呀，不爱熬。

了就是，正好赶上有森柏树形颗粒，就这么一直用，一直到现在。前段时间还赶上鹿台这药啊，还赶上一份钱两份药这事儿。打吃上这个鹿台中药饮片以后，一直到现在，大伙你猜怎么着？老太太前两天下地干活去了，80多岁了啊，到地里去拔草去了啊，下地干活去了啊，给儿子吓够呛，说这不回光返照吗？太吓人了。啊，这老娘怎么的了？怎么还下地干活去了？真大岁数了，怎么还想起下庄稼地了呢？后来一看，还确实不是，怎么的？他身体确实好了。为啥说老人家身体这么好啊？因为通了，瘀化开了，所以心脏通了，脑袋通了。你再配上鹿台这药以后，讲话了，进一步好了。病情进一步得到了修复，得到了改善。所以这老人儿子就告诉我啊，有活动啊还得参加，几个儿女啊都给筹钱也得参加。这老妈活着到啥时候都有个老妈叫啊。你像前天咱们河南郑州有一位患者跟我讲，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得你计了，就因为口音问题啊，一开始啊我没太听明白，后来我是明白啥意思了，就是怎么的呢，受益了啊，就是因为我他受益了，他说我得你计了，自己一身病，高血压、冠心病，完了还有腰间盘突出啊，肾有结石，肝有囊肿，完还有哮喘，你说哪有好地方了，完血糖还高呢，上哪去看病那大夫都挠头，平时这胸口啊总是闷痛啊，喘气啊就不像人家喘的那么舒坦那么匀称，长吸一口气长叹一口气啊能舒服点啊，这胸口啊总是感觉好像有个大石头块在搁那压着堵着似的啊，这脑袋成天胀乎乎的迷迷糊糊的，那降压药啊救心丸啊阿司匹林啊天天吃，反正就看不见好，一天病病殃殃的浑身没个劲儿。啊，他讲话了，自打吃上森柏这药之后，就感觉活得像个人了，啊，也爱动活了，最起码自己洗个背心啊，洗两件衣服都能洗动了，买点菜呀，也爱动活了，能吃下去了，能下楼了，尤其配上鹿台中药饮片这药之后，啊，他说吃到现在，这不能有一个多月了吗？现在血压也下来了，之前啊，最高的时候啊。那血压都200多，就平常还得178呢，现在最起码有的时候啊这血压呢能在145了啊，重点是啥呀，就是脑袋不那么胀了，不那么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了啊，要不每天呢昏昏沉沉迷迷糊糊的走路啊头重脚轻的，完这个心脏呢也松快多了啊，心脏也松快多了，感觉呀心脏不那么紧了，就感觉这个石头块子啊啊不那么压得慌了，感觉挺舒服挺得劲儿的啊，说我这挺满意，最起码说这段时间我不那么遭罪，我不那么难受了啊，睡觉也好，完了之后两条腿也有劲儿，关键是啥，心脏不疼了。一说心脏啊，你像心脏疾病啊有很多种，你比如我们常说的就是冠心病，哎，完了就是什么风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心律不齐啊，心梗啊，甚至到心衰等等，但不论哪一种心脏疾病，其实就两个原因，第一你心脏跳的怎么样，第二你心血管堵的怎么样，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心脏跳的怎么样，跳的是稳不稳定啊，乱不乱呢、啊？啊，快不快呀、啊、是不是、啊、哎，跳的有没有劲儿啊，你看是不是这样，你看你的心脏和你拳头其实是一样大的啊，24小时它都在跳啊，一收一缩一收一缩，你像农村啊，咱们大家伙可能以前都有那个抽水泵都见过吧，浇地的时候用那个水泵，它就是一收一缩，因为你身上那个血啊，只有在一收一缩一收一缩的状态下才能够不断的进行循环，那要是你心脏跳的弱了，

回血就慢，那心脏回血就不足，心脏它就会憋闷，它就会疼。那要是心脏跳乱了呢，咱讲话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没有个规律了，那就是啥，心律不齐啊，那就会出现什么呢，早搏偷停。那要是心脏不跳了呢，哎呦，那就可怕了，对不对，讲话呢，跳不动了，跳不起来了，那就咱们常说的啥，心衰了。所以心脏问题啊，医生一般都特别关心你心脏跳得怎么样。所以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心脏病患者，到医院第一件事干啥呀，做个心电图。心电图看啥的，就是看你心脏跳得怎么样。一般有经验的心内科大夫会根据你心电图的各种波形啊，就是 R 波啊 Q 波啊 S 波啊，各种波形来判断你心脏目前的状况啊，这是大夫比较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目前你心脏血管它堵不堵，堵了堵到什么程度。人的这个血管啊，它就是供血的，你记住，它没有别的作用啊，它就是供血的。它要是堵了，这血液就过不去了，血液过不来了，对吧，你心脏血管堵了，血液过不来了，那不就出问题了吗，对不对，心绞痛啊，冠心病啊，是不是，有的讲话了，血压也升高了啊，心慌慌了，要是堵死了呢，堵死了那就是心梗了。所以只要你心脏有问题，一你得强心补肾，二你得化瘀通心。强心补肾这正是鹿胎这药的一大作用。那有人讲了，说大林老师啊，鹿胎这药是怎么做到强心补肾的呢？你可以查一下中药大词典，你去看一看，这里边写的很明确，鹿胎这药补精血，用于血瘀心痹。血瘀心痹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冠心病。所以针对于你比如说心慌啊，心跳异常啊，冠心病、心绞痛啊，风心病啊，均有明显疗效。所以很多人用上这药以后，哎，不知不觉的他那胃口就上来了，睡眠质量就上来了，心脑带来的那种感觉它就不一样了。你比如最近很多人说气儿顺了啊，感觉心口窝这儿啊，出气儿啊，进气儿啊，比原来顺畅多了，憋闷气短都差了，睡得也稳了。你像咱们有一病人啊，家是天津的，之前是冠心病，二尖瓣反流，主动脉硬化啊，伴有心律不齐、早搏、房颤、心绞痛，走了很多医院，北京也去看过，阜外也去看过，大夫跟他说的也很明白，说你这情况啊，你就得支架。因为有一段就那个心血管堵得已经非常严重了。他说那我不想支架。因为啥，单位啊有做支架的。效果不好。所以一开始呢也有邻居介绍。说我给你推荐一个药。说什么药啊，说参柏舒心颗粒。参柏舒心颗粒你先吃吃看看。就这么的他是用上了。一天也跟着喝三次，一开始呢讲话呢那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吃了两个月一看行，前段时间正好有鹿胎这药啊，他就把这俩药配合着一起吃，结果这俩药配合在一起吃，吃了不到一个礼拜呀，给我们来电话了，高兴啊，说太好了，这现在睡觉也好了，晚上也不起夜了，最主要就是啊心脏心脏有劲儿了，心脏也不那么憋闷了，也不疼了。后来有一次还跟我通电话呢，我说你一说好啊，我就替你高兴。我说我说一句话啊，你再怎么的，就是现在啊，他也比手术强，对不？你一年少上一趟医院，是不是啥都有了？他说是啊，我就这么想的。你说又是检查啊，又是开药的，我这上一趟医院哪次不得两三千块钱呢？这前两天呢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呢，说这个嘎吱窝下边啊有个包，你看这一个多月这用手一摸呀，感觉那个包啊没了，用手一摸没了，自己还纳闷呢，这什么时候没的呢？所以你就说

0: 森买这药和鹿胎这药好不好？你像好是其一，最大的好是啥呀？前段时间医疗活动就花了一份钱，所以大家总说一份钱两份药啊，一份钱两份药，这太好了。这现在呀，这事儿整的挺大，院长因为这事儿啊已经被停职查看了，就是上面人下来找他谈话，去核实这事，就问他说你这药去哪儿了，你什么这签字那签字的没有用，那最后这药去哪儿了啊，这钱去哪儿了啊，说大伙用了，人上面不信呢，所以我这一两天啊我就得赶紧回去讲话了，这也是一个事接着一个事。第一，森柏这药涨价啊，这事呢咱们之前就知道了，这事就定下来了，一开始要涨200啊，跟医院把这价格统一了，都是749一盒，我说不行啊，在你们看来这是统一价格啊，我说在我们老百姓心里那就是涨价，而且一下涨200块钱接受不了，那我说你这样你不得民心，就是好说歹说吧，最终这一盒药涨100块钱，什么时候涨呢？7月1号以后正式调价，正式执行，完到年底12月份以后，这价格呢跟医院就划齐了，这件事没有缓了，那这是一个事儿。二一个呢就是鹿胎这药，我合计挺好，因为有不少人没用过这药啊，我还合计跟医院那边说说是吧，再给一些呢，争取啊咱们还是一份钱两份药，结果呢出事了，这底下有人把这件事给捅上去了，讲话了就是给投诉了，说他私下贪污倒卖药品啊，非法获利啊，所以这事可不是个小事啊啊，所以大伙呢，你以后说我再想用这个鹿胎的药呢就得花钱了，多少钱？980块钱一盒，那花钱我讲话了，咱老百姓你得有这条件呐，对不对？你像我这些兄弟姊妹他没这个条件，所以哎呀，这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这双重打击，雪上加霜，这几天呢也是给我愁的不行啊，嗓子也疼，嘴角也起泡了，这跟咱们兄弟姊妹说一说也不是抱怨，我讲话了事在人为啊，我师父也跟我说路是人走出来的，你像咱们有的病偶啊，说这个难那个难，你想一个做过股骨头手术的人，一个80-90岁就股骨头坏死的人，成天这么走到处奔波，你啥时候你从他嘴里听说过难，听说过抱怨，听说过负能量这些事儿？人呢你就记住，到啥时候啊都得向阳而生，讲话了往前看，对吧，别总看那阴暗面，也解决不了，对不对，就往那美好上去想，追求嘛，对不对，有追求比啥都强，所以事在人为啊，争取端午节以后咱们这个过完端午节开展最后一次森柏原价活动，完鹿胎这药呢也赠送给大家啊，争取还是一份钱两份药，当然了这是我心中所想，你包括最近一直想给大伙配一个好东西，免费配一个心脑三高治疗仪啊，你没听错，是个治疗仪啊，不是电子设备，是专门的心脑治疗仪啊，是专门治疗三高的这么个仪器啊，是医疗器械，就是佩戴的那种，带身上的那种医院用的治疗仪啊，属于医疗器械的，我一直想给大伙免费送一个啊，成天带着呗，我讲话了不招病啊，对不，没啥大病没啥大事，比啥都强，所以这是我一直想的。那天呢我上网看了一下，确实挺贵，网上最便宜的那一个都3000多，有的4000多啊，还有7000多10000多的都有啊，我说的是医疗仪器，不是电子设备啊，这一点呢大家伙得搞清楚，所以我想借助最后一次森柏的原价这个机会，每个人呢给大伙免费配送一个啊，我讲话带着，对吧，对你的心脑，对你的血压血糖血脂都有好处， 但是啊，就是贵，所以这个钱呢，我还得想办法看看，让小辉出看看吧，啊，争取咱们人手一个啊，一个人手里得有这么一个。那天有个老姐姐咨询，说家里孩子啊，一到这时候啊，手啊、脚啊就出汗出的特别厉害，尤其晚上睡觉总出汗、盗汗，啊，有啥好办法没？我正好有个偏方，专门治疗这个盗汗自汗，就是身上虚。你记好了，粘药最好是干的，啊，50颗，再就是薏仁50颗，柿子饼大家知道吧？哎，柿子饼上面那个霜，就是那个白霜啊，你给它咔嚓下来，说咔嚓多少呢？能有个2-3颗就行。先煮山药薏仁啊，给它煮烂乎了，完事呢，你给它端下来，再把那个柿子饼咔嚓下来的那个霜，你给它倒进去，然后连汤带水你就一点点喝，一点点吃。啊，这样他就治疗我们那个自汗盗汗身上虚，包括有一些是晚期吃不下东西的，你可以这么吃。有条件的，你把那个参柏舒筋颗粒和鹿胎这药啊给它配合上啊，效果会更好。问大家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记住了，有事啊你来找我，我来帮你。这个电话呢，400-677-6211，400-677-6211，有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6: 第16集，院里吊孝的人仍然络绎不绝，雪鹰从他们中间飞快地跑向大门，在中堂前，曹氏远远地看到了他，眉头一皱，问常栓：“
7: 那是不是雪鹰啊？”
6: 常栓犹豫着点了点头。曹氏说：“
7: 刚才他见二爷了。”
6: 常栓赶紧搪塞了几句，曹氏也就没有再问他。他一直望着雪鹰跑出大门，目光渐渐冷峻起来。雪鹰在江父的训斥与唠叨中到了家，一下车就咚咚地上了绣楼。江父追了两步没追上，扭头在楼下对江母喊道：“
8: 哎，怎么就这么上去了？想去瞧瞧，我让他去了，他想见的人也见了，这回到底该死心了吧？怎么不给个痛快话啊？”
6: 江母恨恨地看了他一眼，也赶紧上了绣楼。一进门，只见女儿从大厨中取出一匹红缎，哗的一声铺开在桌面上。江母心中七上八下：“
7: 雪鹰，这是为你做嫁衣准备的，你……”
6: 雪鹰扭头说：“
7: 翠儿，拿剪刀来。”
6: 江母一把将翠儿挡住，急忙说：“
7: 哎，雪鹰，你要做什么？你也去了乔家，捡了纸庸，你们是怎么说的？快告诉娘，让娘心里有个底儿。”
6: 雪鹰脱下腕上的鸳鸯玉环，含泪微笑着呈给了江母：“
9: 娘，志庸向我求婚了，这就是乔家的聘礼。”
6: 江母翠儿皆吃一惊，江母打量着玉环说：“
7: 什么？这就是乔家的聘礼？这是什么聘礼？不就是一只玉环吗？”
6: 雪鹰有点不太乐意了，拉长了声调说：“
9: 娘，别小看他， 乔家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志庸还能拿出这样的东西做聘礼，你要我已经满意了。
6: 江父一直在楼梯上听，这时终于忍不住咚咚地踏向楼板冲了上来，一把从江母手中夺过玉环，怒道：这就是乔家给你的聘礼？这算啥聘礼呀？不行，你是我闺女，我是你爹，我不答应你嫁给乔志庸，你就不能嫁。雪英冷冷地说：
10: 爹，你可小心别把他摔坏了，你摔坏了他，你就没有闺女了。
6: 江父气得发抖说：你还想用死拿你爹一把是吧？啊，这是啥聘礼呀？这是乔志庸用来勾你魂的东西，你看我敢不敢把他摔了。江母赶紧一把将玉环从他手中夺了下来，好言劝道：
7: 他爹，你下去吧，有话不能好好跟闺女说。
6: 江父一跺脚：
8: 我下去就下去，你好好跟他说，除非我死了，否则你横竖不能嫁给乔振庸，你只能嫁给于四何家。
6: 说完咚咚咚他冲下了楼去。雪英也不理，径直拿过刀尺，麻利地在红缎子上剪了起来。江母和翠儿对看了一眼，江母担忧着说：
9: 闺女，雪英，你这是干啥呀？
6: 雪英望望母亲，柔声地说：
9: 娘，我聘礼都受了，说不定哪一天乔家就来娶人了，我要给自己做嫁衣。
6: 江母心中大惊，只觉得此事难以善终，但又不知如何劝说，忍不住上前抱住女儿大哭起来。雪英不为所动，回身帮她拭去眼泪，柔声地说：
9: 娘，您甭哭，今天是您女儿大喜的日子，我的终身已经定下来了，我受了志庸的这一只玉环，这辈子就不打算和他分开了，您该为女儿高兴才是。
7: 雪英，可是你爹他这一关咋过呀？
9: 娘，等会儿您就下楼去告诉爹，从今日起雪英的心已经成了铁石，没事儿，我是不会再下楼了，我也不会再去见志庸，我既受了乔家的聘礼，我就是乔家的人了，所以我只需天天坐在这里等乔家上门来迎娶。
6: 江母和翠儿都没有料到雪英竟然心智如此坚定，甚至透着些许疯狂，他们惊骇地望着她，一时都说不出话来。陆大可正在家中侍弄着鸽子，玉汉抱着猫轻手轻脚地来到他的身后，突然调皮地大声说：
10: 爹，您又在疼您的鸽子了。
6: 陆大可被他吓了一大跳，拍着胸口说：
8: 哎呦，哎呀，你这个丫头吓我一跳，你快把你的猫抱走，别吓着我的宝贝儿。
6: 玉汉吐了吐舌头，将猫转交给身后的明珠，笑着说：
10: 哎，爹，您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8: 陆大可装糊涂说：我那么多的事儿，你说的是哪一件呢？
6: 玉汉不乐意地扭扭身子，撒娇着说：
10: 爹，您又装糊涂了。
8: 陆大可装作恍然大悟：哦，对对，我想起来了，呵呵，不过我告诉你啊，上回在太原府卖那只鸳鸯玉环，我的亏可吃大了。
6: 玉汉大羞说道：
9: 爹，谁问您这个了？
8: 陆大可叹了口气说：怎么，对那个乔志庸你真是一点也不动心啊？哎，罢了罢了，还是告诉你吧，我一番心思啊算白费了，乔家完了，只怕连先人留下的老宅子也要顶出去，你说这样一个穷光蛋，我还能把闺女嫁给他呀？
9: 什么？ 乔家败了。
8: 可不是败了，银子周转不开，又中了人家的圈套，遭逢乱世，这几年败的也不是一家两家呀。哎，我说你不是一点也不操心这事儿吗？啊，哎呦，只可惜我那只上好的鸳鸯玉环呐，本来可以卖20两，结果只卖了1两银子，这我赔大了。
9: 爹，乔家就没想过向别的商家借银子渡过这一关？
8: 怎么没有啊？他们也要到我这儿来借银子呢，今天就来，马上就到。
9: 真的？
8: 怎么，你对他们家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啊？
9: 爹，瞧您说的，我上啥心？
7: 我说的是您，在太原府一眼就看上了乔志庸，20两银子的东西1两银子就卖了。这会儿乔家不就是一道坎儿过不了吗？你要是真喜欢他，就把我们家银库里的银子拿出几万救了乔家，乔家不就可以不败了？
8: 去，你这个傻丫头，你以为我的银子是白捡来的呀？我借给他们银子，他们还不了怎么办呢？啊，我到哪儿哭去啊？我
9: 爹，我们是商家，乔家也是商家，您借银子给他们，让乔家渡过难关，难道他们还会不还你银子？
8: 哼，就是他们能还我银子我也不借，借了银子我也招不来上门给我养老。

0: 女婿。
1: 爹，您说啥呢？
0: 哎呀，傻丫头，我告诉你，乔志庸的大哥前几日死了，眼下乔志庸已经在经管乔家的生意了，所以他不可能给我当上门女婿了。玉汉闻言神色急变，一时无语。陆大可看着闺女复杂的神情说，到了这个份上，你不会还想让我请人去乔家给你提亲吧？啊！这话直白的把玉汉耳朵都羞红了，他跺着脚喊，
1: 爹，您真是的。
0: 陆大可转过身来，拍拍身上的鸽子毛，笑着说，好了，回你的绣楼去吧。啊，我也该回去打扮打扮，等着乔志庸上门了。玉汉又是一惊，
1: 爹。
0: 陆大可笑嘻嘻地说，什么啊？
1: 没啥，我走了。
0: 玉汉一跺脚，接着便袅袅婷婷地走掉了。陆大可在后面看他，故意大声说，哎，你还甭说，自从在太原府见了这个小子两面，这些天我还挺想他的呢。玉汉也不回头，继续走远。陆大可望着他的背影，哼哼道，嘿嘿，这闺女他还真拿得住。
2: 不多一会儿，侯管家引着志庸和曹掌柜走了进来，恰巧碰到玉汉戴明珠穿花拂柳匆匆走过。明珠眼尖，指着志庸低声说，
3: 小姐您看。
2: 玉汉也瞅见了志庸，不觉站住，脸微微一红。志庸也看见了玉汉，微微一愣，只觉得颇眼熟。两人四目相视，玉汉低头转身走进一道月亮门。志庸突然想起那位在皮影戏馆前的俊俏公子。
0: 哎，难道
2: 他忍不住又看了一眼已经远去的玉汉。曹掌柜心中一喜，故意对侯管家说，
0: 哎，老侯啊，这位就是陆小姐吧？
2: 侯管家笑着点头。曹掌柜悄悄看一眼志庸，志庸这次则毫无反应。三人继续向前走，志庸忽然意识到身后有人窥视，猛一回头，却见不远处那道月亮门上的竹帘啪一声落下。志庸不觉心中一动。这边玉汉甩下门帘，满脸通红，赶紧走回绣楼。明珠跟进来含笑看他，玉汉嗔道，
1: 怎么这么看着我，快把我没绣完的牡丹花拿过来。
2: 明珠依言去拿绣绷，走回来却发现玉汉走向窗前，正掀开窗帘一角，看着下面走过客厅的志庸。客厅前，志庸心有灵犀似的回头朝绣楼上看了一眼，明珠忍不住扑哧一笑，
3: 小姐，这乔志庸是不是也在看您呢？
2: 玉汉赶紧甩下窗帘，匆匆走回去坐下。明珠忍住笑，将手中的绣绷递了过去。侯管家领着志庸、曹掌柜走进陆家客厅，却见陆大可身穿一件打补丁的袍子，头上贴着膏药，正哼哼唧唧地躺在椅子上装病。听到他们进来，陆大可闭着眼，哼哼的声音更大了。志庸心中一沉，朝曹掌柜看了一眼。侯管家禀道，
0: 东家，祁县乔家堡的乔东家和他们家的曹大掌柜来看您了。
2: 陆大可微微睁开一只眼问，
0: 谁啊？
2: 志庸上前施礼，
0: 陆老东家，晚辈乔志庸有礼了。
2: 陆大可又睁开另一只眼，装作耳聋，颤巍巍地说，
0: 你是谁啊？
2: 志庸看了一眼侯管家。

0: 侯管家上前重复道：“
1: 啊，东家，这是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东家乔志庸。”
0: 曹掌柜担心地看一眼志庸，陆大可欲起未起，装糊涂说：“
2: 哦，啊，你是乔志广啊？你还这么年轻啊？啊？”
0: 侯管家忍不住笑道：“
1: 东家，不是志广东家，是志广的二弟志庸东家。眼下呀，是他在乔家管事了。”
0: 志庸眼一眯。这时他已经认出陆大可就是太原府卖玉环给他的那位东家，瞧着陆东家今天唱的这出戏，他心中有点明白，但仍不动声色继续说：“
3: 陆老东家，家门不幸，我大哥不幸去世，志庸年纪轻，刚刚接管家事，还望老东家看在两家多年相与的份上多多关照。”
2: 哼，好好说好说。嗯，乔志庸，你今天上我家来不是专门看望我这个快死的老头子吧？啊，
3: 陆老东家，志庸今日前来实在是有难言之事。不过
2: 哎呦有难言之事啊，啊，你不会是来找我借银子的吧？
3: 啊，陆老东家猜对了，志庸今日前来正是想请老东家周济一二。
0: 他话音未落，就见陆大可一咕噜起身，接着一手捂头，大声呻吟着对侯管家说：“
2: 哎，老侯，老侯。刚才来那个要债的走了没有啊？啊，要是他还没有走，我还得赶紧躲躲去啊！”
0: 说着，他看也不看志庸和曹掌柜一眼，便哎呀着朝内室走去，一边还叮嘱道：“
2: 老侯啊，我仍旧躲在后头的马棚里啊，你们都不要告诉他们去那儿找我啊！”好，
0: 志庸没料到陆大可竟然能唱这么一出戏，又好气又好笑，和曹掌柜失望地互视一眼，起身告辞。看着他们悻悻离去，陆大可又从内室走出，猛然将头上的膏药揭掉，哼了一声：“
2: 哼，什么年头啊，我还想找人借银子使呢。”
0: 这边绣楼上的玉汉突然将自己的手指头扎了一下，哎呦叫了一声，明珠看他却不敢出声。玉汉将指头含在嘴里半晌，放下手中的绣绷，走下绣楼。客厅里，陆大可等侯管家送客回来后放松地问道：“
2: 怎么，他们都走了？”
0: 侯管家叹息道：“
1: 哎，东家，哎，我刚才听乔家曹掌柜说，哎，这回要是借不到银子，乔家就真完了。乔家包头的十一处生意要破产还债，乔家在祁县、太原、京津两地的六处生意也要被水家、袁家瓜分。就连他们家的老宅达盛昌邱家也打算花8万两银子顶走呢。”
0: 门外的玉汉刚巧听到这席话，一惊站住了，脸色发白。陆大可也吸着凉气直嘬牙花子：“
2: 你是说这乔家人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
0: 玉汉再也忍不住推门走了进来。陆大可看看他，拉长声调说：“
2: 玉儿，是你呀，有事吗？”
0: 玉汉看看侯管家，侯管家会意离去。“
4: 爹，刚才乔家真是来借银子的。”“

0: 看也不看。
1: 不错，不过我没借给他们，哼，一个小毛孩子。
0: 爹，乔家在别处还能借到银子吗？
1: 哼，据我看，他们借不到。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你爹是有名的山西第一抠，他们明知道到我这儿来借不到银子，还要到我这儿来撞墙，那就是说他们别处都去试过了，没有人借给他们。嗯，
0: 玉汉背过脸去，眼中不觉溢出泪花来。爹，我刚刚听侯管家说，乔家这回要是借不到银子，一家人就要流落街头，是吗？陆大可故作吃惊地说：“
1: 哼，这里头有你啥事儿啊？”我说闺女啊，你不是
2: 爹说啥呢？玉儿虽说生在商家，可自小也念过女儿经，知道女孩的终身大事要由父母做主。我是可怜乔家，他们是商家，我们也是商家，乔家有这样的一天，保不准我们陆家也会。
1: 给我住嘴！小孩子家的胡说什么，也不怕犯了忌讳。
0: 陆大可勃然变色，玉汉瞅瞅父亲，含泪道：“
2: 爹，女儿虽然读书不多，可也知道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的道理。乔家眼下正在危难中，您伸手帮他们一把，他们就能挺过这一关，一家人就可以不因饥寒而死。爹，玉儿求求您，为了我做一件善事吧。”
3: 陆大可深深地看着他，沉思不语。
2: 爹，您就答应吧。
3: 玉汉擦去泪花，现出笑容，撒娇着说。陆大可挠起头来，玉汉接着哄他说：“
2: 爹，您要是做了这件善事，等到天冷，我再给您织一双厚厚的毛袜子，行不行？”
1: 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陆大可一生心硬如铁，生出的闺女却心肠这么软。哎，我说玉儿啊，你即使心疼乔家，爹干脆把你嫁到乔家，你愿不愿意呀？
2: 爹，
1: 哎呀，闺女，这可是你引的头啊，你非让爹借银子给乔家，可你要是不嫁过去，我怎么敢借银子给乔志庸啊？万一借出去收不回来呢？啊，算了算了，刚才是爹给我闺女说笑话呢，你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
2: 那爹，您要是非这么想，那我就听您的。
1: 闺女啊，我早就知道你喜欢乔志庸，就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罢了。哎，可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你就是心甘情愿的嫁给乔家，我也不会借给他们银子。我嫁闺女是嫁闺女，借银子是另一码事儿。哎，玉儿，你怎么跑了你啊？我话还没说完呢。
0: 玉汉不理他，径直气哼哼地跑远了。陆大可突然收起笑容，认真盘算起来。过了一会儿，他叫来了侯管家，福尔说了几句，侯管家点点头：“
1: 是东家，我马上去办。”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8: 浩哥好，浩哥
7: 隆重一点，
8: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7: 可不，
8: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

0: 太难受了，
1: 那难受得不
0: 得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1: 对，关键你说完的话，我觉得这个
0: 脸出油，你就是你是吧？
1: 特别像我、
0: 啊，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呢？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
1: 嗯、
0: 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粘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1: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之类的，放过
0: 几个。没错，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活，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1: 嗯，
0: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1: 啊就变成糊糊了。
0: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
1: 嗯、
0: 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嗯、
0: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1: 啊、每天一勺就行。
0: 对、
1: 嗯、
0: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呢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
1: 嗯、
0: 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
1: 嗯、
0: 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1: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1: 哦、都有了，
0: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
1: 嗯、
0: 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啊、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1: 哦、
0: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这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1: 嗯， 嗯，
0: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1: 啊、
0: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也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对吧？是六罐，给您做一个翻倍。
1: 嗯、
0: 但是今天哈、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1: 再送四罐，我还算不出来咋的。
0: 我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1: 就是199块钱，我今天买的是十罐。
0: 哦，十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朋友们。
1: 就三十个名额，
0: 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1: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还特别棒的啊。
0: 嗯、
1: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排湿，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1: 对？
0: 一天吃个两勺、三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一共10罐啊，10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1: 199块钱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1: 不
0: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
1: 对，
0: 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
1: 哦、
0: 就是这个其实是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
1: 对，
0: 要告诉大家。
1: 因为咱们听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特别的好啊。谷物燕麦，对，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1: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啊，
1: 愿意用这种方法，
0: 愿意用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1: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0: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1: 对，
0: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蔬菜补充都不足，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1: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0: 对
1: 粗粮吃太少，
0: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于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1: 啊。今天就是惊喜，
0: 对，
1: 只需要啊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块，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0: 抓紧时间啊，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3赠3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一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了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1: 今天真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哈，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17集，在乔家内客厅里，曹掌柜犹自叹息，哎呀，这陆大可不但装病还装穷，除了山西第一抠，还应该称他是山西第一丑。曹掌柜见曹氏看着他，他继续说，借不借银子一句话不就得了吗？堂堂的一个大商家，非要像戏台上的小丑那样给我们演一场戏。曹氏想了想说，
5: 难道他没见之庸？
4: 曹掌柜一惊，想起什么来了，不， 穆东家见了志庸东家。
5: 好，明天你就去替志庸向陆家小姐求亲。

0: 来过的那位乔家大掌柜就又来了。
1: 玉翰仍旧不语，明珠看他急着说，
0: 小姐，他是来替他们东家向小姐求亲的。
1: 玉翰一惊，
0: 胡说。
1: 明珠跺着脚说，
0: 真的，明珠干嘛要骗你？那老爷怎么回的话？
1: 玉翰咬着嘴唇轻声问，
0: 老爷好像没答应就打发人家走了。
1: 一听这个回答，玉翰再也掩饰不住失望，猛地闭上眼睛。明珠急了，
0: 小姐，这可是您的终身大事，您怎么一点也不也……
2: 明珠，我们女孩子这样的事只能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件事不要再说了，老爷不说就当你我都不知道。
1: 明珠刚要说话，门外陆大可咳嗽了一声，慢慢地踱了进来。他一进门就看见了供在妻子牌位前的翡翠玉白菜，上去抱住他，连声念道，哎呦，玉儿，你怎么又把他抱出来了啊？
0: 爹，这颗翡翠玉白菜是娘留给我的，女儿想娘的时候就想拿出来看一看，看到他就当是看见娘了。女儿有什么心里话也可以和娘说。
1: 陆大可看着妻子牌位，心被触动了，放下翡翠玉白菜说，
3: 哎，玉儿啊，你对你娘的一片心爹自然知道，其实爹也很想你娘啊，可是他偏偏那么早就撇下我们去了。哎呀，好了，看看就行了啊，赶紧收起来。
1: 玉翰点头站了起来，明珠则乖巧地抱起翡翠玉白菜往外走。这边玉翰给陆大可端上茶来，
3: 啊，玉儿啊，有件大事爹要来告诉你。
0: 爹，啥事儿啊？
3: 你瞧瞧这个乔家啊，昨天刚来我们家借银子没借到，今天又来向我们家求亲。我可是没有答应他们啊，乔家人真是的，这也不看看他们到了什么地步了。哎，我说玉儿啊，你还真想去乔家受苦啊？啊，我还是过去那句话啊，我就你这么一个闺女，你要是真看上什么人，我是不会拦你的。可这乔家不一样，我若嫁闺女可不打算借银子。
1: 看着玉翰仍是低头不说话，陆大哥一拍大腿，
3: 我说玉儿，你怎么老不说话呀？你这真是急死我了啊！
1: 玉翰忽然回头，眼中含着泪跪下说，
0: 爹。
1: 老头子一下心疼了，哎呦，我的好闺女，你这是怎么了啊？
0: 爹，要是爹愿意让女儿嫁给乔家，女儿也愿意。
1: 陆大可没有料到玉翰会这么说，别扭地说，
3: 哎，我说玉儿，你就不怕？
1: 玉翰点了点头，两颗豆大的青泪落了下来，
0: 爹，女儿不怕。
1: 陆大可叹了口气说，
3: 那你可要想好了，我再说一遍，我是山西第一抠，嫁闺女可以，借银子没门。
1: 玉翰仍然跪着又不说话了。陆大可看看他，终于跺着脚说，
3: 那家好了好了，你起来吧啊！你要是铁了心想嫁给乔志庸啊，那也是你的命啊，罢了，你要是等不及啊，过两天爹就自个儿去祁县见今天来的乔家大掌柜，把你和乔志庸的亲事啊定下来。
1: 玉翰克制住内心的喜悦，慢慢地站了起来，走过来抱住陆大可的脖子撒娇着说，
0: 谢谢爹，我也要去。
1: 陆大可心中高兴，嘴上不

0: 恶意地说，你去干什么呀？你大闺女家的，
1: 人家就是想去看看乔家什么样嘛。
0: 说还没过门就想看婆家了？
1: 爹，今年冬天您还想不想穿育儿车的毛袜子啦？
0: 啊，这好吧，这，哎呀，你娘没有了，这些年都是我把你给惯坏了。听了陆大可的话，玉汉眼角溢出泪花，娇羞地笑起来。
2: 夜里，侯管家紧急来见，穿着睡衣的陆大可与他咬了好一阵耳朵。侯管家匆匆离去，只剩陆大可一人走来走去，不停念叨：
0: 50万两，50万两。
2: 突然他朝外面喊道，
0: 侯管家，告诉铁信石，明天我去秦县，叫他早点套车。
2: 侯管家在外应了一声，陆大可叹了口气，在口袋里摸到几个铜板，坐到床上认真地数起来。第二天，陆大可一行赶到齐县大德兴总号，一群商人正在门前吵闹，陆大可下了车，玉汉吩咐铁信石将车赶往乔家堡。铁信石心中一惊，反问道：
0: 乔家堡？
2: 玉汉奇怪地看着他，怎么，你去过乔家堡？铁信石摇摇头，不再说什么，随即向路人打听起路来。陆大可则粗鲁地推开要债的众商人，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三掌柜上前来迎他。
0: 我说这位乡宇，二掌柜不是说过了吗？今天乔家堡大出殡，大掌柜不在，你明儿来行不行啊？通报一下，太古城陆大可登门拜访。
2: 陆大可一边说一边继续往里闯。三掌柜大惊，赶紧往里迎。陆大可走进大掌柜室，大模大样坐下。
0: 曹大掌柜呢？怎么，他不在啊？
2: 那三掌柜回头朝外看了一眼，急忙关上门，沉住气说：
0: 啊，他是不在，不过……
2: 陆大可说：
0: 不管他有什么事儿，都快叫人去找他，我有事儿跟他说。
2: 三掌柜赶紧点头，忙不迭地往外跑去。陆大可哼了一声，傲慢地说：
0: 让人给我泡壶好茶，再给我的鸽子喂点食儿。
2: 伙计一路传话，这边二掌柜赶紧亲自奉茶，又将鸽笼小心接了过去。
3: 乔家堡街道上，大出殡的行列足有一里长，哀乐齐鸣，铁炮声山摇地动，各种仪仗浩浩荡荡，引来无数人驻足观看。智英一身孝服，扶着景泰在前引灵，曹氏带女眷跟在关后，哭声动天，遍地雪白。曹掌柜和两个伙计沿途撒着纸钱和喂鬼的大馒头，竟引来不少饥民争抢。围观的人纷纷议论：
0: 哎，都说乔家败了，你看人家出殡的阵势，哪有一点要败的意思啊？啊，是不是啊？
4: 嗯，哼，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呀。
0: 哎，这可不好说，没准是谣言呐。
2: 行列中，达庆边走边左顾右盼，也对身边一门的达庚说：
5: 哎，瞧这大病出的，我记事以来都没有怎么见过。哼，老大，你说志广家银库里是不是还藏有银子呀？不然怎么能办成这样呢？
2: 达庚也有点摸不着头脑。
4: 有银子没银子，一办事不就看出来了吗？哎，老四啊，我这两天琢磨着啊，事情是不是还留点余地呀？你别看志庸年轻，可他办起事来很有气魄，那和志广不是一路。

0: 谁这回他没倒，咱们的老股还得入在他的生意上，到时候就不好说话了。
1: 达庆有点生气。
0: 哎，老大，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啊？我挑个头帮大伙要银子，那也是为了大伙好，就是因为志庸办事跟志广的路数不同，我才不放心他呀。哎，不行，我都给他弄糊涂了，我得找个高人讨教讨教去。
1: 岔路口，铁信石恰巧赶车过来，停在一边。车中，陆玉汉和明珠看着大出殡的行列，都有点惊讶。明珠咂嘴道：“
2: 小姐，瞧这丧事办的，好气派呀！”
1: 玉汉望着走过去的队伍，眼中渐渐溢出泪花，又悄悄逝去。好容易等到出殡的行列全部通过，铁信石终于将车赶进了乔家堡。乔家大门紧闭，外面人影稀落，只有遍地的纸钱。铁信石盯着乔家大门，目光渐渐锋利起来。车中，明珠对玉汉开玩笑说：“
2: 小姐，瞧，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乔家。”
1: 玉汉默默望着，渐渐生情。明珠看出点什么来了，轻声笑道：“
2: 小姐，趁着他们家人都去坟地里了，咱们进去看看怎么样？”
1: 玉汉脸红了起来，啐道：“
2: 呸，说什么呢？
3: 铁信石，走吧。”
1: 铁信石在车外恨恨地应了一声，很快将车赶走。玉汉一直在频频回顾，车走出很远了，他仍恋恋不舍地回头张望。
0: 曹掌柜被三掌柜从出殡队伍中喊住，快马加鞭赶了回来。陆大可正在乔家大德行总号的大掌柜室里喂鸽子。曹掌柜急走进来施礼道：“
4: 哎呀，陆老东家，让您久等了，曹静宅来了。”
0: 两个人一阵寒暄后，曹掌柜示意二掌柜和小伙计退去，再次拱手道：“
4: 哎，陆东家大驾光临，曹静宅实在没有想到啊，哎，怠慢您了。您老人家今天亲自来到小号，一定有所见教。哎，这里没有外人，有什么话您老就请讲吧。”
0: 陆大可依旧一边摆弄着鸽子，一边漫不经心地说：“
5: 曹掌柜，陆大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今日所以来打搅，是为了一件事麻烦曹掌柜。”
0: 曹掌柜听不出他话中的意思，只好虚与委蛇：“
4: 陆东家这么远打太谷来到祁县，一定有要紧的事，只要用得着曹静斋，您就说话。您老人家让我给您办事儿，是给我面子呀。”
5: 陆大可说：“曹掌柜，前两天你去太谷为你们东家提亲，陆大可当时没有马上答应你，是我没问过小女的意思。”
4: 曹掌柜大喜过望：“怎么，陆老东家今天是专为这件事来的？”
5: 陆大可点了点头。
4: 曹掌柜一时满面通红，惊喜焦急地说：“哎呦，太好了。”
5: 曹掌柜，打住打住啊，我今天啊所以没有打发侯管家来啊，自个儿亲自上门，就是要当面对你说清楚，你上次和你们东家去借银子那件事情已经了了啊！前天你又替你们东家上我们家提亲，那这是另一回事。借银子是借银子，提亲是提亲，别掺和在一块儿啊。
4: 曹掌柜一愣，为难地说：“可是陆老东家一定也听说了，瞧瞧现在。”
5: 陆大可摆出一副不乐意的架势说：“哎，我说老曹啊，你第二趟去我们家，那只是提亲。”

0: 没再说借银子，我今天来也就是回你个话，乔家要和我们家结亲，我们愿意，要是还想借银子，我可走了啊。说着他提起鸽子笼就要朝外走。
1: 陆东家，哎呀，您别走啊，有话好说嘛。您坐下，咱们接着谈啊，接着谈。
0: 曹掌柜急忙拦住陆大可。陆大可坐了下来，依旧拿着架子说，接着谈可以，只说心事，可不能提借银子啊。
1: 我保证不再提借银子的事了，咱们只说府上大小姐和我们东家的亲事。
0: 谈完了我请您吃饭。
1: 我不吃你的饭，
0: 别人的饭那么好吃啊，我怕吃着吃着又提借银子。
1: 哎，对了，见了你们东家也要把丑话说到前头啊，我就是嫁了闺女也不打算借银子。
0: 曹掌柜看看他，热情已大为消退。陆大可微微一笑，起身告辞。
2: 陆大可刚走，大德兴的二掌柜就赶过来悄声问曹掌柜，
1: 怎么他说只嫁闺女不借银子，这可能吗？
2: 曹掌柜郁闷地说，
1: 别以为他干不出来，别人干不出来的事他说不准就能呢。
2: 祁县城外的官道上，马车走了好一段，陆大可才沉声问雨汉，
1: 怎么还没过门就去人家看过了？
3: 爹，瞧这外头景色多美。
1: 哼，我对乔家大掌柜说了，只嫁闺女不借银子啊，你就是嫁过去也别打算过了门就回头来找我借银子。
3: 爹，您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1: 哎，说说。那您就说说乔家怎么样啊。
2: 玉汉不搭话，依旧只看外面的景色，倒是一旁明珠笑笑的接口说，
3: 老爷，乔家土得很，哪能跟咱家比。
2: 陆大可看玉汉，
1: 玉儿，真的？
2: 玉汉半晌不语，突然回头一笑，泪花涌出。
3: 爹，我要是嫁过去了，可就没人帮您算账了，您怎么办呢？
2: 陆大可心中陡然一疼，眼圈一红，不言语了。
3: 爹，不要紧的，就是闺女嫁到乔家也是您的闺女，我会时常回来看您，帮您算账。
2: 玉汉擦擦眼泪又哄他。陆大可哼了一声，
1: 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还会跟他爹亲呢？十个闺女九个贼，爹这会儿啊就怕你回来算计我了。
2: 他瞧瞧明珠，又故作生气地说，
1: 明珠小丫头，那也是看着他长大的，只怕这次也要和你一起嫁过去了，我又损失一个人呢。
2: 玉汉和明珠闻言都笑起来，陆大可也笑，一时间三个人都在笑，可每个人眼里都有泪花。
3: 爹，我跟他们可不一样，我就是那十个中的一个，啥时候都不算计爹。
2: 玉汉一边笑一边说，接着更多的眼泪涌了出来。
0: 乔家在中堂内，曹氏惊讶地望着曹掌柜说，
4: 你说什么？
2: 陆东家只说嫁闺女，不答应借银子？
1: 这个老头啊是个怪人，生意场上出名的吝啬，他说得出啊只怕就做得出。
0: 曹氏表情严峻起来，
1: 太太，您觉得这事儿？
0: 曹掌柜有点担忧地问道。曹氏想了一会儿，紧锁的眉头忽然一点点展开，颔首道，
2: 曹爷，其他都别说了，答应陆东家，他说什么咱都答应。

0: 曹掌柜有点犹豫地看着他。曹氏说，
1: 我娘家没有败落以前，在太谷跟陆家也是相遇。陆东家这个人我是知道一点的，他做的总是比说出来的要多，有时候他的话你得猜。这回他既然能亲自来祁县答应智庸和他女儿的婚事，这就是说他很想让这件事成功，并没有因为外人说我们乔家败了而有些犹豫。曹爷，你想想他没说出来的话是什么
0: 啊？那就是说他不相信乔家会败，这件事儿他连想也不会想。
1: 只要智庸和陆家小姐结了亲，智庸就是他的女婿，那时候就用不着我们去找他借银子了，他自己的女儿就会回头去找他借银子。
0: 哎呀，太太说的没错呀，我赶紧为二爷操办这件事。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

0: 故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2: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3: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2: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4: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1: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尤其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3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6至7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7: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9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5: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0: 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王淑琴为传奇杨金荣四十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扯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淑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三八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词，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鱼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一代到第十四代女炮班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一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7人离世，甚至第十三代中也有一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

0: 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二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十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十一二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她的那一份送到她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四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四任班长魏淑燕。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五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两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7、8个月的二儿子。老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共5个孩子，魏淑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5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着老人。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陆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陆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陆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 out 不 out 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 out 不 out 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2: 大家好，我们 out不 out 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儿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

0: 平，然后瘫痪，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陆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博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慢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博奥特跟奥特慢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都是奥特品牌，
1: 一个系列的啊，
0: 对，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1: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0: 对，所以我们就叫奥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1: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 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啊。那我说啊、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 ins 风啊这块，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0: 这一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1: 想要什么。
0: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的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陆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啊、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啊、他们喜欢分享，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 boat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1: 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 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啊，或者说就是原地救助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0: 是的，去年我们奥特博奥特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受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 of out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盐场湾距离 out of out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 也还是能接待很

0: 多游客的。
1: 嗯，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海边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0: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
1: 嗯，
0: 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题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奥特包的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有桨板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我们带我们逐一实现吧。
1: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0: 主持人再见。
2: 善意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
4: 哎、
5: 课本里就写说，哎呀、嗯、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4: 哎，没错哈，
5: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4: 葡萄干啊，
5: 哈密瓜呀、啊
4: 那个、对
5: 对
4: 对对 对,
5: 对,
4: 对，
5: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4: 哎呦，真
5: 是、
4: 啊、
5: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4: 嗯、
5: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4: 哎，真是个问题啊。
5: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4: 嗯、哦，
5: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4: 一方
5: 人、
4: 嗯、
5: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4: 嗯、
5: 啊、
4: 哎、
5: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4: 嗯、
5: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4: 哦、
5: 而且啊 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4: 嗯，
5: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4: 啊、
5: 是啥呢？大枣。
4: 啊、大枣。
5: 哎，对、
4: 哦，
5: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4: 嗯。
5: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4: 哦，
5: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4: 嗯，
5: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4: 哎、
5: 对不对？
4: 对。
5: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5: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4: 嗯、
5: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4: 哎。是的。
5: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4: 嗯。
5: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4: 哦，不一样的、啊。
5: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4: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5: 啊，对，它是上面尖、
4: 啊，
5: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4: 啊啊啊啊、
5: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4: 嗯，
5: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4: 哎、
5: 对吧、
4: 嗯？
5: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4: 嗯、
5: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4: 哎，
5: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4: 哎呦，
5: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4: 哎呦，
5: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5: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4: 哎、
5: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4: 哎、
5: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4: 口感好。
5: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4: 哎、
5: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4: 不
5: 是两
4: 袋，那是几袋？
5: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4: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4: 嗯，
5: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
4: 嗯，
5: 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4: 啊。
5: 你
4: 吃过
5: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4: 那是的，
5: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4: 对，
5: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4: 嗯，
5: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4: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5: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
4: 哎、
5: 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4: 嗯、
5: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4: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6: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5: 是
4: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5: 嗯。对对，我跟你讲、
4: 啊，
5: 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4: 嗯、
5: 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4: 哎、
5: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 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4: 没有任何负担。
5: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4: 对。
5: 还有就是。

0: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0: 嗯、
2: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0: 嗯、
2: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0: 嗯、
2: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0: 嗯、
2: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0: 嗯、
2: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述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上集。早先西海有个老渔翁，靠蹲滩头钓鱼过日子。为了赶潮流，他经常是不来家吃晌饭，就用地瓜叶煮点疙瘩汤，装上一泥罐子带到海头去，放在礁石上就去钓鱼了。可是有一天到傍晚要回家的时候，他捧起罐子一看，里面剩的疙瘩汤不见了。以后几天也是这样，他很纳闷，总琢磨不出这里边是什么道道，就留了个心眼，偷偷地趴在不远的一块礁石后边看着。这天日头飘在水皮上的时候，从海里上来了一个人不人虾爬子不像虾爬子的怪物，直奔着泥罐子，捧起了罐子把头钻进去就喝了起来。老渔翁提着长长的鱼竿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把鱼竿掉过头劈头就给了他一下。海怪猛地一惊，撒腿就跑，可是那罐子套在了他的头上，慌慌张张的也挣不下来。渔翁随后追着打，那海怪被打得晕头转向，在礁石当里是跌跌撞撞，一下子把罐子碰碎了，才露出头来，朝老渔夫看了一眼，没命的就钻进了海里不见了。八年以后，有个青面獠牙的汉子来到了岛上，钻进了员外家的闺房里赖着不走。当时啊，把这家的姑娘直接就给吓昏了。这个青面獠牙的汉子说，小姐是他媳妇儿，员外是他老丈人。老员外只好一面应付他，一面请巫婆

0: 神汉和老道来家里除妖捉怪，可是忙活了一大气，谁也治不住，老两口愁的那是没法没法的。老渔翁的老婆在员外家当老妈子，专门伺候小姐，员外打发他给那个汉子送酒送饭，老妈子硬着头皮往里走，一掀门帘刚要跨门槛，就被那汉子一把推出了门外。只听那汉子瓮声瓮气地说，
1: 我要喝粥。
0: 这功夫员外家忙成一团，送走了道士，又来了跳大神的，把员外忙得裤子都没功夫提。厨下的锅里坐着八宝粥，老妈子盛了一碗，双手端着，胆虚虚地走进小姐的房间，偷偷扫了那汉子一眼，就觉得那模样好像听谁说过。这时候汉子正坐在炕上，怀里抱着昏迷不醒的小姐，像哄孩子睡觉似的不停地摇晃着。他瞅了一眼老妈子，哼了哼鼻子说，哼，嘴上念念咒，纸上画画符，能动得来我一个手指头，那都是熊人的。老妈子也不敢打岔，壮着胆子说，啊，请老爷吃粥吧。那汉子挥手一扇，饭碗打了个稀碎，他气哼哼地说，
1: 我是小孩吗？你家老爷赶不走我，又想饿死我呀。
0: 老妈子心想，感情这个妖怪饭量大，嫌不够喝的，回头进了厨房，提来一水桶的八宝粥。那妖怪一看水桶，吓得一高从炕上跳了下来，仔细看了看，原来是水桶，才舒了一口气。老妈子被他吓了一跳，就问他，哎，你怎么了？妖怪是个直心眼，随嘴说出来，
1: 我谁也不怕，就是八年前在北海湾里偷吃过一个人放在礁石上的东西，被那个戴着一顶破草帽拿着一个长家伙的老头打了一顿，我差点死在他手里，到如今想起来我这心里还在发抖。
0: 老妈子一听心里明白了，那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请听老渔翁擒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闯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耗子。长海耗子又叫做海洋耗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耗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那看硬子儿心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陆摇起来。
3: 好嘞。

0: 上一个，
1: 嘿呀来吼啊，
0: 嘿我要上一个，
1: 怀上一个歪呀
0: 哈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一个，
0: 嘿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嘿叫
0: 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一个，
0: 嘿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嘿叫
0: 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一个，
0: 嘿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嘿叫
0: 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一个，
0: 嘿嘿
1: 呀
0: 嘿叫
1: 嘿叫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嘿叫
1: 嘿叫
0: 高儿大嗓
1: 要吼吼
0: 喊大海喽，
1: 嘿嘿喊大海喽，
0: 一嗓喊得
1: 要吼吼
0: 大少来，
1: 嘿叫嘿叫
0: 嘿。

0: 就
1: 嘿
0: 就高门大嗓
1: 要好好
0: 喊大海喽，
1: 嘿嘿喊大海喽，
0: 一嗓喊得
1: 要好好
0: 大手来
1: 嘿就
0: 嘿就
1: 嘿

0: 盼得潮起
1: 潮又落哟，
0: 盼得珍宝铺大海
1: 铺大海哟，
0: 哟
2: 吼
0: 嘿
2: 哟
0: 嘿哟，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吼哟吼
1: 哟吼
0: 嘿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嘿哟嘿哟，
0: 哟吼
1: 哟吼
0: 哟吼哟吼
1: 哟吼，
0: 武汉大海放声唱哟，
1: 放声唱哟，
0: 放声唱哟，
1: 嘿哟嘿哟嘿哟嘿哟，
0: 大海为我
1: 唱。

0: 抓伤着，
1: 嘿呀，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
1: 嘿呀那好啊，
0: 崴伤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
1: 利
0: 胜
1: 利
0: 胜
1: 利
0: 胜
1: 利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船上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船上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哎呀，哎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不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用艺术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先把它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样也得做起来。感谢家里这帮人，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家长院这次几家人，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哈，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谓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音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2: 长海号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号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号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号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号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号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号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 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号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号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号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地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号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号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号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驼铃阵阵，一人舞狮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民间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最近职场圈出了个新名词，叫战略收缩，听着高大上，翻译过来就是：以前我是职场特种兵，现在我是职场吉祥物。以前老板画饼我还会问这饼夹肉吗，现在老板画饼我直接掏出我的医保卡，老板这饼太硬，我牙口不行，报销吗？网上说这是年轻人躺平了，其实啊，这叫止损。我算过一笔账，加班赚的那点加班费还不够我挂个专家号的，与其在工位上燃烧生命，不如准点下班保养生命。记住，老板的梦想不一定是你的房贷，但你的健康绝对是你自己的底线。老板画饼我不肯，加班伤身我不认，职场赛道千千万，健康才是硬通货。
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4: 小时候奶奶指着电闪雷鸣的天空说，老天爷发怒了。长大后我们脱口而出，老天有眼。可这个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挂在嘴边的老天爷，真的是那位掌管天庭的玉皇大帝吗？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颠覆认知的真相，老天爷根本不是玉皇大帝。在道教的寺庙里， 玉皇大帝的金身特别雄伟壮观，香火特别旺盛。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常常被民间误当作老天爷的神灵，其实只是道教神奇体系里的最高领袖，就跟一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差不多，就算他地位再高再厉害，也没办法去干涉别的企业的事儿。据说玉皇大帝的任期只有3000年，这在亘古长存的宇宙面前不过弹指一瞬。翻开周礼大宗谱，可以发现一个更为古老的称谓，名为昊天上帝。周礼大宗谱中如此记载：乙寅四司昊天上帝，以时柴四日，月星辰，也有辽四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在这里提及的昊天上帝，乃是华夏文明里最为纯粹的至高神明。它与具有人类外形特征的玉皇大帝截然不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抽象化的天道本质。它虽无明确的外貌形象，却似乎无所不在。昊天上帝的地位究竟有多高呢？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现象，全都是由他所指派，而我方之地也在为他效力。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人们常常可以发现向天地祈雨的记载，这十分清晰地展现了昊天上帝在当时民众心中的分量。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儒家学派进一步把昊天上帝推崇为至高无上且极为神圣的主宰，进而更加巩固了他在华夏信仰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到了汉武帝时期，昊天上帝正式的被朝廷祭祀，奉为最高神，从此他便成为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正点祭祀的对象。明朝的商陆在《商文艺书稿》中曾有这样的记载：昊天上帝，广天者，至尊无对，有非他神可比。这足以看出昊天上帝在古人心中的无上地位。明清两朝，皇帝们都会在北京天坛举行最高等级的环球祭天大典，以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国富民强。为什么会出现把昊天上帝和玉皇大帝混淆的情况？这要说到民间信仰的演变过程。道教兴起后，将玉皇大帝塑造为天庭主宰，因其形象具体生动，逐渐在民间取代了抽象的昊天上帝。就像我们把圣诞老人等同于圣诞节一样，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神明。听过以上这些内容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古人眼中昊天上帝是一个没有实体化的模糊概念，而玉皇大帝却被塑造成具有人类特征的神祗。下次当你抬头仰望天空，不妨聆听一下3000年前祖先们对昊天上帝的虔诚心跳。
7: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9: 要想打破相互猜测造成的人际关系困境，就要坦诚沟通，将内心的猜转化为主动的问。要知道，真正好的关系从来不靠暗自猜测，而是靠一张愿意问的嘴和一双耐心听的耳朵。有疑问就直接问，有感受就坦然说，有误会就当面解。这种沟通并非不顾他人感受的自说自话，而是基于尊重与信任的真诚表达。开口时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想法，而非一味指责对方。倾听时放下自己的立场和预判，去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每一次成功的交流都能让双方更加理解彼此，让关系变得更加牢固紧密。
15: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

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是对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 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伊始，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做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景化、全域化、全享化的群岛型旅游胜地。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

0: 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三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六至七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1: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鲽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九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鳗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鲽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鳗。鲽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啊、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狐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

0: 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

0: 出台中市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1: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0: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2: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3: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

0: 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滨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官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官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 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浮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 收获进度 86.95%， 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胡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 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 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栈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
3: 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胡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通过村级大喇叭、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 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下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 鄱阳县35.32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4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3: 我现在是4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
2: 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目前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3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5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6%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5: 5月快递企业景

0: 后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0: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8: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5: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9: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一本让你清醒到骨子里的书，来自祛魅。人一定要学会给别人祛魅，祛魅就是看透。你学历再高关我什么事，你年薪百万我又不花你的。以前总觉得厉害的人说什么都对，被冒犯了也不敢吭声，好像自己没有资格反驳。现在明白了，只要对方的价值不体现在我身上，对方再牛也没有用。只要我不希望从你身上得到什么，我们就是平等的。我不需要变得比你更成功才有底气说你错了。记住一句话，不谄媚有钱人，也不轻视任何人，停止崇拜、美化、迷恋他人，对别人祛魅，与自己和解。
3: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4: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5: let's go.
6: OK Let's go。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要和大家重点来讲的不是民宿，而是在海岛我们应该怎么玩。到了海岛，比如说游泳、玩海、挖沙，再有呢就是赶海。那除了这些，您还能够想到其他的游玩项目吗？尤其是针对年轻人来说啊，年轻人对于比如说海边一些水上的游戏呀等等，这些也是非常渴求的。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王法和我们来讲讲他和广陆岛的后续的缘分，以及他创业的故事。你好，王法。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像我们的这个延长湾渔家院，它是你和广陆岛的初识，见证着你和广陆岛最初的这份缘分。然后呢，就是奥特曼悠悠是升级当了母亲之后哈、有了这样的一些想法，同时呢也能够从妈妈的角度去想这个民宿该怎么做。那这是一家专门的亲子民宿。再到后来呀，现在这个 out 不 out 我们要说的啊，这个名字也很特别。那它呢是我觉得更倾向于是那种海岛度假风，感觉应该很适合那种年轻的小情侣，重点好像就在年轻人身上，是不是？那接下来和我们来说说怎么想到要弄这么一个 out 不 out 很 ins 的名字呢？它到底是一个民宿也好，还是一个俱乐部也好，或者是一个酒吧，和大家来说说。
8: 大家好，我们 out 不 out 呢，我自己对它的定义是一个沙滩俱乐部，但是呢承载着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我们是一个酒吧，是一个清吧，可以在这边点一些饮品，然后在海边坐一坐，然后享受整个海边度假的氛围。然后再呢也是一个餐厅，如果您在岛上的住宿是不含餐的，那你也可以在我们这点一些当地的特色，然后在这就餐。那同时这个就餐的环境也是非常度假风的。然后还有我们守着一片海滩叫延长湾，这一片滩呢水清浪平，然后滩缓，比较适合海上的一些运动，比如说桨板呢又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海上运动，所以我们想把这些呢都引进到岛里，都引进到广陆岛，我们就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俱乐部，叫奥特不奥特。这个名字的来源呢，首先我有一家亲子民宿叫奥特慢悠悠，我希望大家能想到奥特不奥特跟奥特慢悠悠是产生关系的，我们就是奥特品牌
7: 一个系列的啊，
8: 对，是一系列的。但是呢它又针对于是年轻人，那年轻人是一定不能 out 的
7: 啊，要走在时代的浪尖上。
8: 对，所以我们就叫 out 不 out， 一个汉字的奥特加一个英文的 out， 它又是谐音，然后又是代表着我们对这个场地的人群的一个定位。
7: 那刚才你提到了说这个 out 不 out 还有奥特曼悠悠他们是一个系列哈、啊。那我说啊、嗯、就是当了妈妈之后啊，有很多事情呢我们会为从妈妈的角度去考虑啊。那对于年轻人他现在在玩什么呀，这种网红风啊 ins 风啊这块你是你把控还是你后面有你的这个智囊团队？
8: 这一对于年轻人其实我的理解能力肯定还是弱一些，最好是身在其中的这一个群体他们更能知道他们、
7: 想要什么、
8: 想要。对，然后恰巧呢也是一个契机，我爱人的弟弟他在杭州开了一个非常网红的露营地、嗯、因为杭州大家都知道很多网红都是聚集在杭州的，他就把这个露营地开起来之后做了很多的设计，然后很多网红去打卡拍照，首先他自己做得非常成功，然后我们就跟他聊说你看我们这边海边资源条件非常好，然后景色也非常不错，我们要不要也一起来做这么样的一家店，然后打造起来。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家店啊？就是广鹿岛它首先很多海的项目它不太适合于太年轻的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可能待时间长会觉得没有那么多玩的项目，赶赶海呀、啊、出海钓鱼游游泳就没有什么了、嗯、我说我们经营了这几年大家都说那还能玩什么呢、嗯、我们得到的就是他们希望岛上有更多的项目，我说那这个可能是会比较有市场，那我们就来试试看，所以有了这样一家店的雏形，我们是要给年轻人打造的。再接下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小岛被更多的人看到、嗯、被更多的人喜欢被更多人熟悉，那就是一定要靠年轻的这一波群体去把他们宣传出去。年轻人爱你啊，爱拍照啊，他们喜欢打卡呀、啊、他们喜欢分享啊，这个是其他年龄段就没有的这个特质，所以我们要走一个比较网红风一点的，然后他们满足他们这个打卡拍照的需求，又满足他们对于这个海上项目的一些需求，那最终就形成了这个具体的 out boat 的设计方案，并且落地执行了。
7: 嗯，其实我觉得通过年轻人的这种传播可以达到这个传播 N 次方啊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比这个还要厉害啊，借助现在强大的网络的力量，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 out 不 out。 比如说我在这玩的就特别嗨，晚上呢听歌手唱歌我就不想走，我就想在这附近住、嗯、啊，或者说就是原地就住是最好的。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你都说了它是一个俱乐部，那我就想不想走，一步也不想挪。
8: 是的，去年我们奥特布奥特刚建成的时候，很多这个小伙伴就说你们为什么没有住宿啊，我这都得打车很远的地方来。
7: 嗯，
8: 我说是多方面原因吧，第一个我们可能没考虑这个事儿，要做住宿这个事儿，第二个确实时间也来不及让我们去改造房间，然后接受到大家的这个诉求之后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把一些闲置的 out of out 院里面闲置的一些空房我们改造成住宿，今年就会有住宿了。
7: 嗯，
8: 但是可能房间有限，只有六间，比较少一点我想应该也会比较紧张，就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么在意住宿条件的话，其实我另外一家店延长湾距离 out of out 也很近，走路两三分钟就到，大家也可以在这边住宿，这边有20个客房，也还是能接待很多游客的。
7: 嗯，所以说吧，这个事儿呢您就得长精神头，想出去玩然后提前啊赶紧啊，就是东哥法姐开民宿啊，就赶紧找到他们，然后哈就是把你的行程啊哪天去啊咱们就提前抢占先机。如果说吧您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这个提前的规划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不要太在意啊，就住在延长湾也是不错的，走路大概两三分钟就可以到。我觉得如果海边啊真的是有这么一群人，或者是说有人可以把我的日程啊帮我都设计好，包括就像海南的那种亲子酒店似的，日程都给你排得满满的，你就看你想要去哪个，然后呢 对好这个时间，你就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是最爽的一种体验了哈。对于年轻人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沙滩什么呲水大作战呢、啊、或者沙滩排球啊，或者什么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活动的组织呢？
8: 我们计划其实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计划过大家集体去赶海，我们专门请专业的人带着我们去玩，因为离海很近，然后或者是有也计划过这种水枪大战，然后或者节目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看到的一些集体活动，我们报名参加那种，然后或者是类似于一些比较热闹的那种小型的小婚礼仪式，但这个就是一种以活动的形式来参加，其实会想过很多的，比如说可能过到某一个节日，我们搞一个万圣节化妆舞会，类似这种主题的。但是确实奥特包的出现的时间还比较短，只有一年的时间，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有桨板的活动，然后有篝火的活动，然后有清吧，有驻唱，然后对，然后剩下我刚才提到这些活动，我们会在后续的规划当中逐一落实，因为我们是希望每增加一项活动就能扎扎实实的让大家玩好，所以前期的策划还是挺多的。我们期待我们逐一实现吧。
7: 所以说啊，大家呢就要时常来关注这个自媒体账号，看看哎，以前都办了什么活动啊，哪些活动已经成型了哈，长不长在您的心巴上。如果说呢哎，我就被这个点打动了，那么就赶紧联系啊，就主打一个去晚了就没有房间了。好的，那非常感谢王法的介绍，也期待着你和你的民宿以及你的俱乐部还有广鹿岛的未来的旅游会越来越好，会有更多的人，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以及妈妈带着孩子以及带着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海岛慢生活。谢谢王法的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会，
8: 主持人再见。
0: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物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王叔琴为传奇杨金荣四十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叔琴和庞增权育有两儿两女，两个儿子在大连居住，两个女儿在长海县陪伴老人。唠扯了一段时间，该问的也问得差不多了。王叔琴老人拿出一本崭新的画册，封面是黄海前哨模范女炮班1960至2020，纪念38女炮班成立60周年，由海洋岛镇党委政府和长海县人民武装部于2020年6月印制。画册60多页，有叶剑英、曾思玉、梁光烈等首长的题词，有首长们与女炮班成员的合影，更多的是女炮班训练和射击的画面及张家楼居民和渔村第九户的雨水深情。画册最后板块风雨无阻，薪火相传，收入第一代到第14代女炮班。

成员的分组合照。从名单上看，除第一代徐福英去世，后面的几代中也有七人离世，甚至第十三代中也有一人离世。被方框框起来的名字格外令人注目和揪心，他们为国防事业做出了贡献，青春的身影和不朽的名字将永留史册。匆忙的海洋岛之行，从张家楼急着赶回盐场，要去西邦看望杨金荣老人。这是西邦村魏家沟屯，离环海主干路很近，甚至都不用爬坡。小院干净整洁，还种有蔬菜，渔村光景，农家气息，感觉非常亲切。老人的二女儿魏淑红出来迎接我们，我称杨金荣老人为阿姨。在我登门拜访之前，老人正端坐炕上观看对面的屏幕，是用光碟播放的早期纪录片《渔村第九户》。魏淑红说，俺妈一天能看十来遍。老人哈哈笑说，愿意看，那里有谁谁谁谁是亲戚和邻居，也有杨金荣自己。魏淑红说，有一个镜头里还有他，当时他十一二岁。当晚我在镇政府观看了这部八一电影制片厂于1974年11月录制的只有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回大长山岛后又反复观看发到邮箱里的视频，看得热血沸腾。影片生动记录了哨所和张家楼群众的亲密关系，一起训练巡逻，一起开荒种地，一起到海边的礁石上薅海藻做肥料。群众外出把钥匙交给哨所由战士保管，战士们翻山到苇子沟为群众购买粮食，并摇船从海路运回张家楼，一袋一袋扛到每一户家中。赵大娘家因外出时留了钥匙，战士们也把他的那一份送到他家。影片再真实不过，小渔船在风浪中颠簸的情形令人捏一把汗，而战士们摇船的本领也令我叹服。哨所有一个窄小的院子，矮墙断开处设门垛，两侧门垛各竖写着四个红色大字，依靠群众同手共建。群众出入哨所敞开的门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便。影片中有女炮班射击的镜头，一个看上去约20岁的女孩站在大炮一旁，手中举着小旗猛地向下一砍，果断地下令发射，随后炮声轰鸣，硝烟弥漫。我查了有关资料，这个女孩是女炮班第四任班长魏淑燕。很多在文字中看到的情节用影像再现时就感觉距离更近，这大概也是杨金荣老人每天都要看很多遍的原因吧。杨金荣今年86岁，周岁应该是85岁，民间说年龄一般都按虚岁算，比10岁大一岁。杨金荣老人娘家在临近张家楼的北栅石屯，参加女炮班时24周岁，在五个人中年龄最大，当时已有两个孩子。1962年生老三及二女儿魏淑红，1965年10月生老四及二儿子，去营城子为陈毅元帅和外国来宾做射击表演时，抱的就是当时才7、8个月的二儿子。老人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儿，共5个孩子，魏淑红排行居中，上有一姐一哥，下有一弟一妹。姊妹5个都住在老人附近，像卫星一样烘托和守护。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老渔翁秦海怪传奇故事的下集。上回书我们说到，一个妖怪来到了员外家，赖着不走，员外家还得好吃好喝的招待。有一天汉子想喝粥，员外家的老妈子给他送去了一桶粥，妖怪说出了心中的顾忌。原来啊，这个妖怪就是被老妈子的老头打的那个海怪。想到这儿，他急忙安慰着这个妖怪，你别焦急，我知道你想喝什么粥，你等等，我去给你做。这妖怪一听乐了，就问道，你知道那叫什么饭吗？会做吗？老妈子装着听懂了，告诉他，那叫天鹅下蛋荷花叶汤。妖怪连忙的点点头，对，我就想喝这个天鹅下蛋莲花叶汤，你快点做。老妈子出了小姐的房间，急忙告诉员外，这个妖精是个海怪，俺家老头能拿住他。员外一听高兴得不得了，立刻吩咐仆人骑着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老渔翁家。老渔翁正在修理鱼竿，听了来意，皱了皱眉，心想，岛里岛外谁不知道这个员外心肠毒辣，说不上他又要耍什么花招，我可不上他的当，所以他连屁股都没抬一下。仆人看他没吱声，又催他，他连理都不理。仆人没办法，只好回去告诉员外。员外也忘了平日的威风，亲自去拜访老渔翁，进门就大哥长大哥短的叫着。渔翁连眼皮都没抬，不拿穷人开心吧。这一句话把员外噎得个搂个搂的，这时候千万不能发火啊，只好陪着笑脸。老渔翁没好气地说，我能有那么大的本事制住海怪，你也不敢逼俺家老婆子上你家当老妈子抵债了呀。员外听了面红耳赤，又赔不是又道歉，好话说了9600。老渔翁其实也被他们闹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又对老财主抱有戒心，就说，你把俺家老婆子叫来家，去不去等俺俩合计合计再说。员外哪里敢怠慢，赶紧跑回去。老妈子一回家，手里还拿回来10个大元宝，又把原委对老头子说了。老渔翁说，看小姐的面子，我就去一趟吧。来到员外家，老妈子从厨房提出一桶热气腾腾的地瓜叶子疙瘩汤，先到小姐的房间。海怪一看高兴地说，对，就是他。海怪伸手捧起水桶要喝，桶沉，老妈子把水桶的铁梁给他套在脖子上。老渔翁照着那年在北海湾钓鱼的打扮穿戴好了，提着长长的鱼竿跨进了闺房，把鱼竿朝地下一蹲，指着海怪骂道，你这妖怪，让我找的你好苦，原来你躲在这儿啊。海怪正低头喝汤，听到骂声抬头一看，是老渔翁，打了个愣神，蒙住了。身边的老妈子眼尖手快，拖起水桶一下子扣在了他的头上，滚烫的疙瘩汤把他烫的那是大叫，嗷的一声一头就倒下去了。老头子一脚把他踩扁在地上，这妖怪现了原形。原来啊，这是一只爬出海螺壳的虾爬子。老渔翁、员外和他老伴儿来了一看，都吃了一惊。老渔翁说，快把虾爬子拿到锅底备一备，再用黄酒给小姐灌下去，以毒攻毒，准能好。员外照办，果然灵验，小姐喝了药马上醒了过来。
员外一家抱着小姐是又哭又笑，回过头来又千恩万谢地感谢老渔翁。老妈子说，念咒画符都没有用，还是世上的人有能耐。这件事儿传扬出去，成了十里八村的笑谈。老渔翁秦海怪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局部区域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后天受高空冷涡系统

0: 影响，我县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风力多数区域不大，局部区域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3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17日8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6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亮海岛营商环境底色；长海耗子入围第四届和美渔火2026海岛非遗交流展示活动；纵情纵艺幸福品鉴，长海县举办端午趣味嘉年华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长海县全面铺开人社服务驿站，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优化办事流程，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亮海岛营商环境底色。为切实方便基层群众办事，长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覆盖乡镇村居、贴近群众生活的优势，在全县五个农业银行网点统一设立人社服务驿站，将群众日常办理的各类高频人社业务下沉至基层一线，大幅拉近了服务与群众的距离，高效落实了社保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快捷办好的民生需求。作为人社政务服务改革的主阵地，人社服务大厅持续推进服务提质增效。大厅内设置整齐划一的综合服务窗口，配套启动智能叫号系统等智能化便民设施，全方位优化群众办事体验，让群众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一站式集成化的政务服务模式已成为服务群众、优化营商环境的常态。一岛一驿站，一窗一风景，从以往群众来回跑腿办事，到如今数据跑路高效办结，从过去多窗排队奔波，到现在一窗集成通办，长海县人社系统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延伸服务链条，以标准化闭环管理，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通过小小

0: 也参加展播。本届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活动汇聚辽宁、上海、山东、河北等九省市优质海岛非遗资源，深入推进海岛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打造非遗传承体验全新场景，搭建起全国沿海地区非遗跨域交流共享、协同发展的优质平台。本台消息，6月14号，长海县举办浓情端午主题文体活动，30组家庭齐聚现场，在欢声笑语中喜迎端午佳节。在科普环节，主讲老师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各类传统民俗以及背后的趣味故事，让参与者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包粽子环节，现场早已备好新鲜粽叶、饱满糯米、结实粽绳等全套食材与工具，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初次尝试的小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动手操作，大家互相帮忙，交流技巧，一片片粽叶在手中翻转折叠，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浓浓的端午烟火气弥漫在整个活动现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六月上旬，一只名为娜娜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在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稳定栖息，成为当地新晋网红。这只斑海豹亲近人类，趣味互动，甚至曾爬上游客的桨板休憩等相关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后，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也都专程奔赴长海海域打卡拍摄。据辽宁省海洋水科院证实，这只名为娜娜的斑海豹是今年4月大连统一放归自然的康复斑海豹之一，其放归后重返长海海域，印证了长海海域水质优良、饵料充足。专家同时也呼吁，随着打卡热潮兴起，部分游客近距离投喂、驾船惊扰等过度行为会导致斑海豹丧失野生本能，削弱放归意义，呼吁公众保持安全距离，理性互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意见从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着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深化机制改革，着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在沈阳揭牌，中心将构建一中心加四平台加六体系的服务架构，提供平台对接、店铺孵化、合规通关、国际物流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辽货出海与品牌全球化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

0: 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鲅鱼，一种比较凶猛的肉食鱼，是黄海北部海域非常受欢迎的经济鱼种。之所以说它受欢迎，是因为鲅鱼是过路客。其实鲅鱼属于洄游动物，它一年四季都有。说长海海域的鲅鱼是野生的，的确不假，但它并不是只待在长海海域长大。每年初春的三月中旬，海域水温升高，促进了鲅鱼性腺的加速发育，它们游离南方越冬场向北进行生殖洄游。按照鲅鱼的洄游习性，六至七月中旬便可抵达黄海北部的长海海域。鲅鱼的学名叫蓝点马鲛鱼，是青科类马鲛属的一种，呈纺锤形的鱼体修长。而被称之为长海本地的鲅鱼，最大特点就是鱼身上的颜色不同。原本是浅绿色的鱼身，在长海海域生长一段时间后会变成蓝绿色，背部有明显蓝色斑点，阳光直射下蓝绿色有荧光感觉。而外地鲅鱼的背部则是灰黑色，鱼肚呈雪白色。蓝点马鲛属于肉食性的凶猛鱼类，食谱较单一，主要以小型鱼类为主要饵料，而且主要在水面上活动捕食，而且它在追捕鱼群时还会跃起。那么鲅鱼在海中是如何捕食的呢？下面就让海参宝宝给叙述一下。
1: 好的，要说鲅鱼追逐鱼群，那场面可大了去了。鲅鱼本身是群居鱼类，像提鱼、油滚子鱼都是它喜欢的食材。每年的九月份，时有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早晨太阳升起后或傍晚时分，一些浪花翻滚汹涌海域，会有许多小鱼自行蹦上礁头区域。据说这些自己蹦上岸的小鱼也是成群在海中觅食，它们也是鲅鱼的最爱，所以成群的鲅鱼追捕它们时，它们会拼命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冲上了岸边或礁头。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怎么样，真可谓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其实鲅鱼的主食当属晴天烂鱼，是一种小海鱼，也被称作鲅鱼食，它的学名叫提鱼。这种鱼脂肪含量特别丰富，离水就死，不易久放，因此得名晴天烂。提鱼是生活在温带海洋中上层的小型鱼类，也是大型经济鱼类的饵鱼，但它也是鲅鱼洄游的晴雨表，它的出现意味着大鲅鱼也将随之而来。鲅鱼爱吃的另一种鱼类是油滚子鱼，也是长海海域常见的一种鱼类。油滚子鱼的学名叫蓝原参。油滚子鱼为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常聚集成群巡游于近海，白天常起群上浮，夜间有趋光性，具有较长距离洄游习性，属广食性鱼类，饵料组成随海区饵料生物优势种类而变化。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小型鱼类叫玉金鱼，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面条鱼，其体型细长稍扁，成鱼长约十厘米，颜色为青灰色或乳白色，半透明。玉金鱼栖息于近海的沙底，长海县小长山岛以北，尤其是大长山岛附近的海域是玉金鱼的主要产地。它们的捕捞季节在每年的五月至六月之间。当海水表层水温升高后，玉金鱼会潜入沙底停止捕食。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 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建设的诸多技术创新亮点。长海跨海大桥是“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大桥主通航孔桥为双塔斜拉桥，全线采用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介绍说，长海大桥将采用诸多绿色低碳新技术，像采用的支架线浇法加转体法施工，体现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在深水区下部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也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那海底复杂的情况对于施工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这样的挑战，建设者们又会怎样应对呢？作为大桥的建设者，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茂春这样说，
4: 施工海域最深能达43米，海底的地质条件也非常复杂，有溶洞啊，还有我们的倾斜的这个岩面等复杂地貌。针对这些难点呢，深水区下部结构采用一体化智能平台进行施工，全方位推动绿色建造和智能建造。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3: 长海跨海大桥虽然大桥全长 25.5 公里，而跨海段的桥梁长度约为20公里。大桥跨海段设置了一座主通道航孔桥，桥型布置了长为760米的双塔斜拉桥，这也刷新了中国海上建筑斜拉桥最大的跨境记录。而且长海大桥将引用诸多现代化施工工艺，
5: 长海跨海大桥下部结构施工采用海上独立式钢平台，主塔施工采用液压爬模，主梁截段采用桥面吊机吊装，而在深水区采用无栈桥法施工平台，考量的原因就是为了减少对周边海域养殖区的影响。大桥的主梁采用钢混组合，浮吊采取主孔架设，大桥在皮口区域将跨越丹大快铁铁桥，采用支架线浇法转体法施工。项目建筑材料将选用低碳环保海工高性能混凝土，以提高冻融环境下混凝土结构的使用寿命。
3: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运用现代化施工工艺，采用绿色低碳新技术，诠释了它既是新时代的创新之桥，也是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短板，升级完善海陆空交通综合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 更多有关长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着憋气呢？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各位好，我是董斌。
1: 各位好，我是王林。
0: 故宫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十分的气派。而故宫的屋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相当的讲究。那它的屋顶啊，有几种颜色，不同颜色代表着不同的寓意，而且不同身份的人住的地方它不一样，它这个宫殿的房顶它颜色也不一样。所以有的时候它这个琉璃瓦呀，不仅实际的作用，同时呢有彰显地位的象征。
1: 是的，首先呢，故宫屋顶啊，所采用最多的就是黄色的琉璃瓦。

0: 如果说呢，您站在高处放眼望去，比如说啊，从这个景山山上看，您就能够看到故宫建筑群整体所呈现出来的是黄色的一片。
1: 没错。
0: 那在古代呢，黄色是皇家专用的颜色，用黄色的琉璃瓦呢，也是体现得出皇家的威严所在。
1: 对，但是呢，如果您这眼神足够好啊，这个你要往远了看，从景山往下看啊，这个你在故宫的东南部分地区呢，有一组红墙绿瓦的建筑群，这个地方呢叫做南三所。南三所在清朝的时候呢，还被叫做阿克所。您看这个故宫的建筑吧，它都用黄瓦，它是黄泉嘛。
0: 对对对。
1: 您这儿用绿瓦，它显得特别沉静、斯文和特别。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文旅中国呢，就从这里开始，在国宝档案当中为您揭秘故宫隐秘的角落。
2: 今天的人们参观宫的时候啊，一般是从午门进，再从神武门出，一路下来呢，大部分游客看到的只是前朝和后宫而已。有一个地方，它虽然很重要，但却被绝大多数人忽略了，它就是清代皇子们的居所南三所。众所周知，故宫的主色调是黄色，而南三所却显得与众不同，因为它的瓦片是绿色的。那么在故宫中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组特殊的宫殿呢？而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幻，这里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今天我就带您走进紫禁城，看看这特殊的南三所。紫禁城是中国历史上明清两代的皇宫，在中国古代，黄色象征着皇权的至高无上。然而在满是金黄色的紫禁城中，却有一组特殊的宫殿南三所。南三所由三座形制完全一样的三进四合院组成，是清代皇子们的住所。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在紫禁城所有宫殿中，这是唯一一处使用绿色瓦片的宫殿。公元1746年，36岁的乾隆皇帝已经有了6个皇子。看着皇子们一天天长大，乾隆想为他们修建一座单独的住所，这便是今天的南三所。专家说，在阴阳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而绿色主

0: 三所所有房间加起来要超过200间，规模不小。由于保护得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南三所基本保留了乾隆时期修建的模样。
1: 如今南三所成了故宫的一个办公区，在里面行走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在故宫南三所里不仅有三眼水井，还有好几口大水缸。专家说呀，他们的存在与一次史上有名的大火有关。
0: 1931年2月12日，正是中国明朝的嘉靖年间。虽然已经过完了春节，但紫禁城内还是洋溢着喜气祥和的气氛。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在这片喜庆的背后，一场大火正在悄悄降临。当天中午，紫禁城的东部突然冒起了浓烟。由于当时皇子的住所就在那里，顿时吓坏了所有人。当人们匆匆赶到时，浓烟已经变成了大火。紫禁城的建筑多为木结构，火势迅速蔓延开来。

居然没有伤到任何一位皇子，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宫殿着火时，不少皇子正在书房上课，根本不知道着火的事情，而另一些皇子外出游玩，因此在大火着起来的时候并没有皇子在里面，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然而虽然皇子们很安全，这场大火却毁了他们的安身之所。嘉靖皇帝见状，马上下旨在原地

0: 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对协方殿的防火工作极为重视，不仅每栋宫殿都要采用防火山墙，而且房屋与房屋之间还要留出25米的安全距离，以便起火后迅速疏散。除此之外，在主殿的屋顶，他也特意设置了传说中能镇火的龙形稳兽。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在明朝协方殿的基础上重修了一组宫殿，这就是今天的南三所。和嘉庆皇帝一样，乾隆对南三所的防火工作也极为重视。
1: 南三所修好后仍然作为皇子们的居所，因为乾隆对防火的重视，南三所自从修好后再没有着过一次火。比较有意思的是呢，嘉庆皇帝作为皇子时啊，是第一批入住南三所的人。相传他也对嘉靖年间的那场大火颇为忌惮，然而南三所不仅没有给他带来危险，反而让他成了第一个从这里走出来的皇帝。而这一切啊，都要与帝师朱圭对他的教导有关。
0: 南三所修好后，刚刚16岁的皇十五子永琰就搬了进来。在他上学读书时，碰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朱圭，而他与朱圭的结缘则完全出于偶然。当时永琰贵为皇子，而朱圭还是一个三品官员。由于他刚正不阿，不爱应酬，因此得罪了很多同僚，不少人上书弹劾他。

永琰读书。当时的朱圭已经44岁，而永琰却刚刚16，28岁的年龄差距并未阻挡师生间的情感升温，两人很快成了忘年交。永琰的好学给朱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每天放学后，永琰都潜心练习书法。这件作于公元1806年的御笔隶轴是永琰书法功力深厚的表现，隶轴上方的无为二字写得极为入木三分，堪称点睛之笔。整篇文字的书体介于行书和楷书之间，十分潇洒飘逸，颇有康熙皇帝书法的神韵。除了平时专心学习外，永琰还经常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小灶。在南三所里，朱圭不仅教他学问，还教给他了很多处世之道。在师生相处的5年中，永琰的视野大为开阔。可惜的是，好景往往不长。5年后，朱圭被外放到福建做官。临别时，永琰十分舍不得他，拉着朱圭来到南三所，为自己开了最后一次小灶。而朱圭也拿出了早已准备好的10个字，送给了年满20的永琰。这10个字是：养心、净身、勤业、虚己和至诚。永琰得到后如获至宝，将它们挂起来放在南三所的住处。每当他心不静的时候，就会想起师父对自己的教诲，而他也时时刻刻想到朱圭进京辅佐自己。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公元1796年，永琰正式登基，这就是嘉庆皇帝。嘉庆皇帝登上皇位后，急切地想重用老师，没想到他的这份器重不仅没有给朱圭带来好运，反而险些给朱圭带来了危险。原来嘉庆刚刚登上皇位后，内阁大学士就出现了一个空缺，他十分想让朱圭顶缺。当他询问乾隆的意见时，发现乾隆也正有此意，欣喜若狂的他马上写了一首贺诗要寄给朱圭。然而这首诗还没有寄出去，就先被和珅拿到了。和珅在朝廷如日登天，他怕朱圭进京会影响自己的地位，就想方设法的阻挠。他深深明白，乾隆虽然退位，但仍然牢牢地把握着用人大权。如今乾隆尚未正式点头，嘉庆就敢写贺诗给朱圭，这属于大逆不道。如果让乾隆知道，一定会非常愤怒。果然，看到这首诗后，乾隆非常生气，提出要处理嘉庆和朱圭两个人。最终，经过其他人的据理力争，两人才免于处罚。但朱圭进京的计划却不得不搁浅了。经过这一次波折，嘉庆皇帝对于朱圭进京已经不抱太大希望。然而在这个时候，事情的转机却出现了。公元1799年，乾隆在养心殿去世，享年89岁。乾隆死后，嘉庆皇帝当天就下旨召朱圭进京，而和珅也被嘉庆皇帝投到大牢。当师徒俩见面后，一起来到了南三所，不禁感叹时光的飞逝。当时的朱圭已年近70，而嘉庆也即将步入不惑之年。嘉庆皇帝重用朱圭，凡是国家大事都要听取老师的意见。到了嘉庆11年，76岁的朱圭走到了生命。

0: 推广曲《荣耀天城》啊。今天我们在文旅中国当中啊，带着大家去看看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但是我们今天看这个角度啊，是从上往下看啊。这个，因为就是你看这故宫本来是黄色琉璃瓦特别多，怎么会有绿色的这个建筑群呢？
1: 绿顶的，
0: 绿顶的。其实，在清朝呢，皇子呢被称为阿哥，
1: 对，就是阿哥所嘛，他肯定跟皇子是有关系的。
0: 是的，根据史书记载，凡大内聚黄琉璃瓦，唯此用玉，为诸皇子所居。皇子们年龄尚小，那他们说呢什么呢？就像生长的绿树，又如初升的太阳，就八九点钟了。根据古人的五行、五方、五色的学说，五行之木位于东方，与青色对应，那主生长。结合建筑功能，所以就现在南三所的建筑布局和色彩特点呢，就是绿色的顶子。
1: 是的，那进入到南三所的门廊呢，就是前庭。前庭院落以北呢，从东往西啊，有三组并排的建筑，分别叫做东所、中所和西所。那各所的建筑布局呢，和建筑样式基本上是一样的。南三所在历史上呢，主要是皇子的居所，比如说明万历帝长子朱常洛，清乾隆帝三子永璋，十五子永琰，清嘉庆帝次子明宁啊，还有清道光帝长子奕伟，四子奕竺等等。南三所呢，在历史上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称谓，那主要呢也是和建筑群的多次改建相关。
0: 对，
1: 而居住在这里的皇子，他们的人生重要大事之一就是接受教育，完成学业。
0: 对，刚才你提到这么多这个皇帝的名字啊，其实大家这个永琰啊，这乾隆帝的十五子永琰，其实就是嘉庆帝。那另外呢，嘉庆帝的次子敏宁啊，这个就是道光帝。
1: 后来道光帝。
0: 后来呢，就是道光帝啊，他那个四子的奕竺，其实就后来的咸丰帝。你看，那这么多。
1: 都在这住过，
0: 都在这住过啊，都当过阿哥。那首先我们说说这个南三所的西所吧。你说阿哥所门，他们在南三所在历史上有很多的称呼，比如说古籍资料所记载呢，叫斜方殿，在三座门北，殿宇三所，名曰端本宫、光宗、清宫也。经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的是明代的天启末年，延安张皇后呢就在这住，叫慈庆宫，它的外面呢叫做徽因门。后来呢，延安张皇后呢就搬去了仁寿殿，这个地方叫做端本宫了。就刚才那个这个史书记载，就是已是东宫大婚，要在这结婚啊。宫门前呢有三石桥，盖大内西海子之水蜿蜒从此出矣，确实有水。它那个武英殿、文华殿什么的就在这附近啊。另外呢，也有些文献记载，就三座

0: 殿宇三所附以绿瓦，亦旧时皇子所居，俗称阿哥所，或称所，终曰歇房殿。不过呢，在清代内阁府的这个奏销档案当中啊，也将南三所记为了东三所，因为在东南角啊，所以叫东三所。
1: 所以说起来，三所斜方殿、端本宫、清宫、慈庆宫、阿哥所、所东三所，这些都指的是南三所是吗？
0: 没错，就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不同时期的叫法不太一样。而那个斜方殿啊，就具体指着怡亲院的正殿叫斜方殿，其实这个代指就南三所，因为它最大的主殿嘛。那从位置来看呢，南三所就在东华门的区域，在东华门和文华门之间，三座门桥以北，所以呢俗称叫做南三所，就是因为它在故宫的东南边，就是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的位置。
0: 对，相比其他地方呢，像这个什么延禧宫啊，什么太和殿、中和殿，对对对，还有御花园，南三所名气不大。但是这个地方很特殊，就是它是绿色的顶子。南三所的称谓这历史上改建很多。这个嘉靖十五年四月的时候，嘉靖帝呢将清明宫存储居之地后基办，也就是建慈庆宫。刚才说到这个地方了。后来呢，慈庆宫确实建成了。那结果呢，后来呢，万历时期呢，太子呢朱常洛也在这居住过。
1: 对。
0: 然后呢，在乾隆十二年的1747年，这个地方呢也被改名就是南三所。
1: 南三所是的。所以呢，在这个史料当中也有记载，臣等谨按端静殿与端本宫今改建三所为皇子所居。那另外呢，也有一些档案记载说，查斜方殿改建三所房间，系乾隆十一年三月内新宫，次年宫浚。也就是说，这个三所呢是乾隆十二年改建完成的。另外呢，还有史书当中也记载说，乾隆十九年，也就是1754年的四月，南三所的三进院落之后呢，又加盖了后罩房一座。现存的南三所建筑群呢，就是乾隆十九年之后的布局样式。各所呢是由一二三进院还有后罩房所组成。
0: 它这个就是内阁府的奏销档，这个很记录非常详细。你什么时候动工，什么时候结束。数啊，加盖了什么，少了点什么，他记得
1: 非
0: 常
1: 详细。
0: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啊，内务府的奏销档，这个也是可以公开的。那今天呢，我们说起了故宫特别独特的地方啊，也是隐秘的角落。那故宫的东南区域，这个就是南三所啊，其实叫阿哥所。那故事发生的非常多，实际上明代呢有几个一个重要的案子。也是一个奇案之一呢，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同时啊，这个您知道阿哥们在这个地方待着干嘛呢？这也是
1: 学习吗？
0: 学习。我们就给您讲讲明代和清代的皇子们他们是怎么读书的啊，这时间表也给大家讲讲，我们对照一下，看看人家为什么能当皇子。

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歌声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理中国的下半时段。大家好，我还是董斌。
1: 哎，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对，今天其实讲的就是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为什么会有一片绿色顶的建筑。那刚才呢我们一起说的这事儿啊，因为故宫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气派非常。我在想，其实在故宫里的任何一个装饰哈，它那个建筑上的格局啊，它那个屋檐儿、这个柱子、规格，所有的一切都是有讲究的。
1: 对对对对，
0: 那没办法。那但是你要想想看，它为什么会有这种讲究？因为大家都明白，琉璃瓦颜色呢，其实代表不同的寓意。比如刚才说到了黄色，代表皇权，但实际上呢，有绿色的。其实告诉大家，其实在这故宫里面还有一个特殊的宫殿屋顶用了黑瓦，
1: 黑色。对，为什么呢？它其实不同的琉璃瓦颜色的使用，主要是因为它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不同颜色具有不同的属性。
0: 对
1: 啊，所以呢，在修筑故宫屋顶的时候啊，也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原理，在黑瓦的使用上，它呢是在神武门的修筑过程当中采用了黑瓦。这个主要还是因为神武门所处的地理位置特别特殊。那按照故宫的整体分布来说呢，神武门它在故宫的最北边，那北方所对应的正好是水。所以它对应的相应的颜色就是黑色。
0: 黑色。就北方呢就是玄武嘛。北方呢是主水，所以它呢就颜色是黑色。哎，对，所以这就是还有绿色琉璃瓦，刚才说到就是南三所哈。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看看。

历十三年五月，一个叫张差的男子手持木棒从东华门闯入，一直冲到现在的南三所，险些危及太子朱常洛。张差被捕后，万历皇帝却一反常态，不草处死，史称挺机案。但整个事件却被很多人与万历的宠妃郑贵妃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始终想要万历废了朱常洛，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南三所作为皇子在紫禁城的主要住所，虽然偶有波澜，但在多数时候是一片祥和的。

朵在东方，赋以绿瓦，寓意皇子可以茁壮成长。这样，南三所的建筑就显得与众不同。在清朝，皇子们到了成婚年龄才会搬到南三所。在此之前，年幼的时候跟母亲一起住在后宫。十岁后就要搬到玉庆宫等宫区，受封亲王后就要迁出紫禁城了。只有受到格外重视的皇子才会允许一直住在紫禁城。

自晋城建成后，一共经历了24位皇帝。24位皇帝中，兄弟最多的是雍正，长大成年的有23个之多，彼此间对皇位的竞争异常激烈。雍正皇帝继位后，将公开荐储制改为秘密立储制，使皇位继承人的名字成为一个秘密，只有在老皇帝驾崩后才会昭告世人。这样不仅间接保护了皇位继承人。

虽然他们中有的未享青春年华就早早逝去，有的默默无闻终其一生，很少有人去记录他们，但是也许只有他们才更能体会到

0: 这里是文理中国，大家好，我还是总编。
1: 大家好，我还是王林。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主题是在故宫有片绿色的建筑群，南三所。刚刚也说到是阿哥们常住的地方，或者说是皇子们学习的地方。南三所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案子，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简单说说，就是著名的叫挺击案。
1: 挺击案，
0: 对，这个是在明代的万历时期，太子呢朱常洛就住在慈庆宫，就这个地方啊。那万历43年，公元1615年5月初4的黄昏时分，河北人张差手持木棒从东华门进宫，闯入慈庆宫，打倒了太监，欲行刺太子呢，这个叫朱常洛。另外一位太监呢，叫韩本用，叫来数人啊，抓住张差送审。经审讯啊，张差招供是同乡马三道带他见太监庞宝、刘成几人策划此事，而背后的主谋就是郑贵妃。因为确实没得特别仔细审这事儿，好像就把他给处死了。
1: 然后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因为皇后啊，她没有儿子，那皇长子朱常洛呢是万历帝和宫女生的，所以呢皇三子朱常洵是万历帝和宠妃郑贵妃所生。万历帝呢是想立皇三子为太子，但是遭到了李太后还有朝中大臣的反对。李太后去世的第二年就发生了这个案子，深陷党争和皇权交替问题的太子朱常洛也是在复杂险恶的环境当中完成了皇子阶段的学习。所以就是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0: 你终于知道郑贵妃的想法了。但皇子们的学习时间是很刻苦的啊。这宫廷案子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咱就主要说学习的事儿。
1: 好嘞，
0: 我们来讲讲。根据记载呢，这个太子讲学的日程是每天早朝以后凌晨5点，皇太子去文华殿读四书五经及史书，上午9点到11点由侍讲官对学习内容进行讲解，则由其他的老师教太子呢写书法。冬天每天写50个字，其余每天写100字。太子呢回慈庆宫吃午饭或者休息或学习骑射，到了晚上太子还要读啊本日所授书各书遍。就你今天讲了什么呢，你晚上得复习一遍。必须到

0: 可近前些，然后就把这个头发的位置往前移了，然后方便这位讲官站在正确的位置。所以他这种就是很温，我觉得其实挺温馨的哈，也很委婉含蓄的提醒方式，就给了自己的老师一个下台阶的机会，而且也是获得了在场人员的称赞。
1: 对对对，这个清代的皇子教育呢，对尊师重教的礼节有着明确的规定。那皇子向老师行礼，师傅呢应受礼。那如果你要不受礼的话呢，皇子向师傅的座位还行作揖礼。
0: 嗯，
1: 哎，这个就很有意思，表示对师傅的尊重。那么清代皇子学习呢，基本上六岁就开始了，也跟现在上小学年纪差不太多。那据记载呢，就是国朝定制，凡皇子六龄入学。
0: 嗯，
1: 道光帝嫡七子奕轩曾住在阿哥所，六岁开始在尚书房读书16年之久。啊，就是一直到上
0: 20多岁
1: 高中，乾清门东侧，那其实呢紧挨着乾清门有排长房啊，这个长房呢好几个小屋子，就是大家的这个皇子们课间休息啊，其他的呢是皇子们上学的地方。也就是说对读书还是比较辛苦，
0: 非常辛苦，这样
1: 一年可能据说只能休息5-6天。
0: 嗯，
1: 不像现在还有个双休日什么的。
0: 对，你看每天早上6点然后5点就得开始要读书，然后下午还得要去学其他的，晚上还得要继续读。
1: 是、就是没有课外班，在胜似课外班。
0: 对
1: 很辛苦。每天早上5点钟这个早点还没吃的啊，油条还没炸呢，每日就某个课啊，就5点到7点老师们就到了上书房，然后呢叫伯利安达、蒙古安达、满洲安达，先后教皇子们拉弓射箭啊，蒙语学习、满语学习等等。
0: 嗯，
1: 然后那就是老师或者师傅的意思，
0: 就是多语言学习。嗯，
1: 你知道早餐的时间呢，真的就是在这个早上7点半左右吧。
0: 嗯，
1: 晨出二课啊，温习旧文，学习新闻，然后呢，中午12点再吃一点，然后皇子们再继续写字儿，他不怎么午休哈，念古文。年龄稍大的读的更多一点啊，年龄稍小的读的稍微少一点，但不学八股文，学习作诗作赋。
0: 对，所以这会儿我们现在说的是清代的皇子哈，其实在一年的大部分的时间里呢，内廷皇子每天是在下午大概2点半，就是每日末正二课放学。外府王公子弟呢是在午初，也就是大概上午11点的时候放学。那放学之后呢，皇子就会在南三所门廊内前庭院内来练习骑射，然后呢由伯利安达教习。前庭呢挺开阔的，这个地方很大，
1: 它
0: 呢是
1: 这儿很，我们上次去的时候也看到过，这地挺开阔的一点。
0: 它其实是一个练习射箭的一个特别好的地方。皇子们每年放假的时间确实很少啊，万寿节及前一天，元旦、端午、中秋还有自己的生日，总共只有6天。
1: 这块再说说这个吃的东西啊，每天就吃2餐饭啊，但这个早饭和午饭由太监送到下屋。你的功课没完成，你学习不好，被罚写字，背诵诗文。你只有完成功课以后才能吃。
0: 哦，
1: 哎，你还不能催。
0: 嗯，
1: 那个皇子读书的时候呢，经师傅允许啊，每天只有去那个底下那个休息房1-2次，而每次不能超过1刻钟。
0: 啊，这就是他们课间休息。
1: 哎，对对，课间休息时间。你想想看，皇子们在读书间隙或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你没有经过师父批准，你也不能出去玩，也不能出乾清门。表现不好的，被罚站、背书、写字儿，你多么严格。一年也就5-6天休息。
0: 所以就是经常看到有一些穿越书说我要穿越回去当皇子，然后今天跟大家
1: 你真受不了。
0: 这不是一般人能当得了的。
1: 那么确实是这个读书学习很辛苦，因为他未来的责任非常重大。
0: 没错，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故宫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木质宫殿建筑群，它独特的一个地方就是南三所琉璃瓦呢是绿色的。大家以后有机会呢不妨可以去看看。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我是董斌。
0: 哎，我是王林，
1: 下次

0: 是美妙的乐章，善意所及之处，宛如一阵春风，一泓清泉，一缕芳香，一阵琴声，令人沉醉。善意是黑夜的月光，是深陷泥潭时出现的绳索，畏缩不前时身后有力的手掌。善意是迷途时前方闪着微光的道路，让你重获希望。存善心，行善举，你手边的温度，他心间的温度。
1: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知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王明斜川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
0: 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
0: 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
0: 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KKT 这位朋友想要点播一首快乐女孩，他说我都服了啊，我小时候幼儿园表演唱的这首歌，我现在连口都不敢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你点播的快乐女孩。

默默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快乐的铺满，突然思考了一下，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很多儿童剧的歌词都是很有深意的，歌词和曲风往往活泼稚嫩，朗朗上口，但是描述的事情却蕴含了我们成长后会碰到的种种事情。所以说小时候唱歌根本就没有走心吧，长大了回头再看，哦，原来说的满满都是人生的道理。一起来听快乐的铺满。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痛感结痂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我想念，以前很讨厌妈妈拿手机拍我，讨厌她拿手机对准我，每次都指责她不要拍我了，她每次都很尴尬地笑一笑说不拍了不拍了，最后我才发现只有妈妈才会举起手机记录我。是啊，妈妈是个世界上最爱我们的人。好，一起来听我想念这首歌。

浩源是只巨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无名的人。我们或许总是无法准确地表达喜欢或厌恶，我的乐观里掩藏了多少自卑，这都是我从未说出的。看镜子里的我，我一时并不知道镜中的是我还是镜外的是我。在拥挤的人潮，我妥协了很多，妥协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直到让我什么也不曾得到。总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胡思乱想，然后莫名其妙的不开心。不管怎样都要加油。我觉得无论前面说了什么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什么，不管怎样都要加油，这句话真的是点题之笔。不管怎样都要加油，就算是我们是无名的人，也要努力的活着。好，接下来一起来听《无名的人》。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49年4月23日，伴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海上武装，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从1949年到1952年，人民海军处于初创阶段，而1953年到1956年则是人民海军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装备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为以后人民海军的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那么在这一关键时期，人民海军确定了怎样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及海军旅顺基地是如何组建的？舰艇的来源是如何从引进到自主制造的？海军的兵种是如何完善的？人才的培养是如何跟进的？人民海军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上。1953年，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新中国进入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人民军队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过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创建，人民海军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毛泽东指出，人民海军的发展还只是一点萌芽。他强调，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1953至1956年，人民海军确定了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旅顺基地，补充了舰艇装备，完成了由水面舰艇部队的单一兵种向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这五大兵种与后勤保障部队相结合的转型。关于人民海军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早在1949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中就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53年2月，毛泽东首次视察人民海军舰艇部队，为人民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海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议上提出，建设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把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歼灭在海洋里。11月，周恩来总理在上海检阅华东军区海军舰艇部队时，为人民海军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在中央领导人相继提出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目标的同时，毛泽东注意到现实条件的局限。1953年12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建设作出指示，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目标，为人民海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经费有限，工业基础薄弱，人民海军又是白手起家，因此只能逐步地实现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目标。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54年1月，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全军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代表海军小组就海军发展问题提出，人民海军必须有计划的建设，逐步生长，它不像其他兵种建设那样快，因而海军建设事业是长期的。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粟裕向中央军委呈送了原子时代陆海空军建设方针的报告，建议目前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讨和摸索，1956年海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了人民海军发展的指导方针，即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的发展海军的方针，在海军建设的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的发展其他各兵种的方针。当时人民海军各项建设都是按照这个指导方针展开的，历史事实证明人民海军坚持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人民海军建军初期，相继组建了两个军区海军和一个基地，即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基地。1955年10月，奉国防部命令，华东军区海军改编为东海舰队，中南军区海军改编为南海舰队，原所辖舰队编制改组为支队编制，东海舰队原第五舰队改称登陆舰第五支队，原第六舰队改称护卫舰第六支队，并新建快艇第六支队，陶勇任东海舰队司令员，袁野烈任政治委员。南海舰队原第一舰队改称混合舰第一支队，并新增快艇第十一支队，赵启民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兼政委，周仁杰任副司令员。到1956年，东海舰队与南海舰队已初具规模，初步建立起一支海上作战力量。同时，在苏联的援助下，青岛基地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56年，拥有军舰近百艘，下辖驱逐舰第51大队、潜艇第一支队、练习舰支队、快艇第一支队等部队。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时，赫鲁晓夫率团访华，并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其后中苏双方于1954年10月发表《中苏关于苏联军队自共同使用的中国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根据地交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支配的联合公报》，议定1955年5月31日前苏军自中国旅顺口海

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55年2月，人民海军成立旅大防卫区接收委员会海军分会，负责接收事宜。4月5日，中方有偿接受的苏军设备主要有小型鱼雷艇、护卫舰、各型辅助船共66艘等，无偿接收的苏军设备主要有布雷舰1艘、护卫舰2艘、护卫艇2艘等。中国顺利接收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标志着该地区从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在接收苏联装备的基础上，五月中央军委决定以铁道兵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以及海军部分部队组建海军旅顺基地，罗华生为司令员，彭林为政治委员。至此，人民海军已建成东海舰队和南海舰队，拥有青岛旅顺两个海军基地。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人民海军只能向苏联寻求援助。在抗美援朝期间，战争形势决定要优先发展陆军、空军。毛泽东为此于1952年2月亲自到海军司令部，提出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是不是可以先给空军买飞机？海军司令员萧劲光表示，国家穷，底子薄，要考虑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和财政情况，要从大局着眼，必要时发展海军的速度只得先放慢一点。因此表示坚决拥护毛主席和中央的决定。1953年后，人民海军引进装备，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同年6月初，中苏签订了关于供应海军装备及在军舰制造方面对中国给予技术援助的协定。按照协定规定，苏联在1953年至1955年向中国交付各类战斗舰艇143艘，其中10艘为成品，其余均是半成品，包括辅助舰艇84艘及飞机、鱼雷、海岸炮等相关设备。协定还包括中国向苏联购置的护卫舰、潜艇、扫雷舰、大型猎潜艇、远航鱼雷快艇等五种型号舰艇的全部技术图纸资料和一批材料设备，这为中国仿制苏联舰艇提供了技术支撑。按照上述协定的规定，苏联陆续向中国交付了驱逐舰、潜艇、驱潜舰、扫雷艇等装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苏联购置的4艘驱逐舰分别被命名为鞍山、抚顺、长春、太原。这4艘驱逐舰的排水量都在3000吨左右，就初创时期人民海军的水面舰艇来说，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战斗力量。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里，人民海军主要靠修复旧舰艇和改装商船来补充舰艇。为了满足长远发展的需要，人民海军逐步开始着手自行建造机帆船、小型巡逻艇等。1953年2月，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时，对长江舰官兵讲道，我们要建造自己的军舰，一个海军五年建设计划实现不了，就来第二个五年计划，还不行就再来一个五年计划，用10到15年的时间实现自主建造军舰，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有自己的军舰。在自主建造方面，早在1952年下半年，海军舰船修造部就开始由总设计师徐振奇主持设计50吨级巡逻艇，并交由江南造船所施工，到1955年共建造了82艘，这是人民海军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代50吨级巡逻艇，代号为53甲型。1955年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海军舰船修造部设计出了75吨级巡逻艇，先后共建造了75艘，这是海军第二代巡逻艇，代号为55甲型。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自行设计建造各型巡逻艇、登陆艇、运水船、自动驳船等共计236艘 ,12556吨。为此后人民海军自主研发各类舰艇奠定了基础。人民海军水面舰艇部队包括驱逐舰、护卫舰、
鱼雷艇、登陆舰等，还有各种勤务舰船。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条件限制，人民海军仅组建了护卫舰、鱼雷艇、登陆舰部队，驱逐舰部队尚未成立。从1951年起，人民海军先后抽调了三批共100余名干部赴苏联海军学院培训，重点学习驱逐舰、护卫舰的装备技术和操纵原理，为筹建驱逐舰部队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53年6月，中苏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中包含四艘驱逐舰。为了做好接收工作，1954年3月，以华东军区海军护卫舰第六舰队和留苏归国学员等为基础，组成了青岛基地第一、第二训练大队。7月，以这两个训练大队为基础，成立了海军驱逐舰大队。10月，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两艘驱逐舰完成交接。为了接收向苏联订购的第二批两艘驱逐舰，同月底，海军护卫舰第六舰队和海军联合学校的部分人员组建了第三、第四训练大队。1955年6月，第二批两艘驱逐舰完成交接，并编入驱逐舰大队战斗序列。人民海军驱逐舰部队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了紧张的正规训练，以后又陆续承担了新武器装备的试验任务，对人民海军的正规化建设和装备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为了组建潜艇部队，人民海军于1951年成立了200余人的潜艇学习队，赴旅顺苏联海军潜艇部队学习。1953年2月，周恩来在旅顺视察潜艇学习队时说，我们国家需要一支水下作战力量，我们要勇于进入新的领域，开创新的事业，并题词遵照毛主席指示，学会潜艇作战。1954年6月19日，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人民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标志着人民海军有了潜艇部队，并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置的四艘潜艇。7月23日，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视察独立潜水艇大队，撰写了《潜艇上流题》一诗，其中写道，人口60000万，立国太平洋，面对侵略者必须有海防，水上多舰艇，空中能飞航，海底深千尺，潜水亦所长，充分肯定了潜艇在海战中的重要性。1955年，中国又接收了从苏联购置的四艘潜艇。9月，独立潜水艇大队扩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隶属青岛基地。中国潜艇部队的组建填补了水中作战力量的空白，并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发展水面舰艇部队和潜艇部队的同时，人民海军也十分重视海军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在组建并重点发展海军航空部队方面，1952年6月，人民海军在上海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一师，标志着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正式诞生。1953年，陆续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二、第三师。至1955年底，人民海军已组成了6个航空兵师和5个独立团队，装备各型飞机515架，形成了一定的战斗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东海、北海、南海舰队航空兵领导机关也相继建立，从辽东半岛到海南岛，基本上形成了以岸基航空兵为主的作战指挥体系。在扩建海军防空兵部队方面，人民海军高射炮部队组建于1950年，至1956年初一编有8个团。1954年3月，人民海军拥有第一部对空警戒雷达后，即组建了第一雷达营，同年组建了海军探照灯第一营。至1956年，海军已拥有探照灯部队4个营。海军防空兵部队的组建和完善，加强了海军的对空防御能力。与此同时，人民海军还逐步推进岸防兵部队建设，并组建海军陆战队。岸防兵的任务是保卫海军基地、港口和沿海重要地方，掩护近岸交通线，
封锁航道，支援在滨陆海区活动的舰艇支援岛岸要塞的守备部队作战。早在1950年，人民海军即在青岛组建了第一个海岸炮兵营，此后又不断扩编，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共建有19个海岸炮兵团，拥有各种口径海岸炮343门，在海军、舰队、基地三级领导机关也都设有岸防兵部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海岸防御兵力的作战体系。海军陆战队的主要任务为独立的或配合陆军部队实施登陆作战，夺取登陆点和登陆地段。1953年4月，中央军委批准以原步兵第89团团部和第一、二步兵营七个建制连及炮兵营中的57毫米炮连为基础，组建海军陆战队第一团，归华东军区海军领导，这是人民海军第一支陆战部队。1954年12月，以海军原有的一个陆战团及水陆坦克教导团为基础，抽调华东军区水兵师师部及水兵二团，合并组成了海军第一个陆战师。此外，人民海军还相继组建了侦察、观察、通信、工程、航海保障、水文气象、防险救生、防化学、后勤供应和修理等专业勤务部队，以保障海军各兵种部队行动。经过几年建设，到1956年，人民海军初步建成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五大兵种部队，以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海军建设初具规模，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那么，海军兵种完善之后，人民海军是如何跟进人才培养的，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当代中国史研究》，原作者贺怀凯。感谢各位收听。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949年4月23日，伴随着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胜利凯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支海军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乡宣告成立。从这一刻开始，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海上武装，中华民族开启了向海图强的新篇章。从1949年到1952年，人民海军处于初创阶段，而1953年到1956年则是人民海军起步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装备和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为以后人民海军的不断壮大夯实了基础。那么在这一关键时期，人民海军确定了怎样的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及海军旅顺基地是如何组建的？舰艇的来源是如何从引进到自主制造的？海军的兵种是如何完善的？人才的培养是如何跟进的？人民海军又是如何维护海疆安全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的建设与发展。下。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53至1956年，人民海军确定了发展目标与指导方针，组建了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海军旅顺基地，补充了舰艇装备，完成了由水面舰艇部队的单一兵种向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岸防部队、陆战部队这五大兵种与后勤保障部队相结合的转型。中国人民的一支新型的海上战斗力量已崛起在世界的东方。当然，除了解决好装备的问题，人民海军还需要解决人与装备的结合问题。有了好的武器装备，如果不会使用、开不动、打不准，这些东西就等于一堆废铁。归根到底，人才才是海军发展的关键。人民海军创建之初，以人民解放军陆军为建军基础，随着军事技术学习的不断深入，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日益认识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952年6月，萧劲光等五名海军领导人共同签发了向文化进军的动员令，明确指出掌握技术，这就是人民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迅速地提高全体人员的文化水平，并决定于1952年6月到1953年6月，在海军内部开展文化学习运动，全面消除文盲，提高文化。开展文化学习运动之初，初小程度以下级文盲和半文盲占全海军需要学文化的总人数的 65%， 高小程度的占 25%，初中程度占 10%。 到运动结束前夕，初小以下的占全海军需要学文化的总人数的 34.8%， 高小程度及高小毕业者占 53.84%， 初中程度及初中毕业的占 11.36%。 人民海军部队官兵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1953年6月后，文化学习转入以干部教育为主的巩固提高阶段，主要通过举办文化夜校、文化轮训队和速成中学等方式提高人民海军军官的文化水平。文化夜校在当时办得最多，仅1956年海军就办有夜校160所，学员24000多人，其中军官占将近一半，对提高干部文化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军官参加文化轮训队和速成中学都是离职学习，当时在北京、上海、广州、青岛、安庆办有六所速成中学，培训的对象上至中将，下至少尉，约有五六千人，为以后军官进行专业学习打下了基础。在培训中，鉴于原陆军官兵不懂海军技术，为使其尽快掌握基本的操作技能，1949至1952年，人民海军掀起了突击学习技术的热潮。通过几年的学习，人民海军各兵种部队、各学校和机关业务部门的多数干部，在各自的专业方面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初步的海军业务技术知识，但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953年6月，人民海军官兵开始转入正规的军事训练，并很快出现了苦练军事技术、钻研海军战术的热潮。11月，周恩来在长江口检阅武昌号、孤河号军舰以及鱼雷快艇上的海军部队时题词，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为巩固祖国的海防而奋斗。到1956年，原陆军转入海军的官兵已经能够熟练掌握军舰的相关技术，如王维福本来是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完全不懂海军中的任何技术，通过学习海军相关技术已成为一个舰艇的指挥员，这也说明人民海军在不断成长和壮大。海军学校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基地。1949年8月，华东军区海军在南京

高级指挥干部。1953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立了海军工程系，旨在培训海测、雷达、造船等工程技术人才。1954年4月，大连海校所属指挥分校和机械分校分别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指挥学校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机械学校。1953年后，人民海军各学校逐步步入正轨，并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一切工作为教学服务，向海军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到1957年，海军各学校已拥有一支2800多人的能独立完成教学任务的教员队伍，共编写出各种战术技术教材580余种，共培训各级指挥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14900余名，专业军士和专业兵21500余名，为人民海军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此外，人民海军还向苏联派遣了海军留学生。1951至1952年间，人民海军向苏联派遣的主要是初级和中级干部，1951年派遣了53人，1952年派遣了63人。1952年8月，海军副政委刘道生在给中央领导的信中写道，现在送苏联学习的仅是初中级干部，只能解决部分问题，舰队以上的干部一个还没有，将来有了军舰则无好的指挥员。他建议派遣高级干部赴苏学习。1953年后，中国人民海军分六批，共派出几十名高级干部到苏联弗罗西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到1956年，人民海军派往苏联海军院校学习的干部共为294人。留苏学员回国后均走上了海军机关和舰队各级领导岗位，成为人民海军的中坚力量。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不甘心失败，占据大陆东南沿海岛屿，利用其海军、空军疯狂地扰乱渔民的生产和阻挠海上的运输。1949至1952年，人民海军的主要任务是突破国民党军的海上封锁和剿灭海匪，保护沿海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1953年后，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将所属海军整编为4个作战舰队、1个登陆舰队、1个后勤舰队，共13万吨，计38000余人。其海军、空军依托占领的沿海岛屿不断侵犯大陆，并准备实施所谓反攻大陆计划。鉴于敌人向前伸，我们也要准备力量向前伸，人民海军对国民党占据的沿海岛屿发起了攻势。通过实战，人民海军锻炼了作战能力，打击了国民党的嚣张气焰，也保卫了东南海疆的安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盘踞在东南沿海的核心据点是大陈岛和伊江山岛，其外围有大陆山、小陆山、杨宇、鸡冠山4个岛和鸡骨山岛、东基列岛。为压缩国民党守军的生存空间，保证东南沿海航线安全，1953年5月29日，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参战部队发起联合作战，夺取了大陆山、小陆山、杨宇、鸡冠山4岛。6月19日，胡宗南亲自督战，国民党海军1600余人对驻守4岛的人民解放军进行反扑，并登陆杨宇、小陆山，还企图向其他2岛进攻。由于我驻岛部队坚守阵地，以及人民海军舰艇部队、陆军部队陆续驰援，20日24时，杨宇之敌大部被歼，少数乘船溃逃。21日，小陆山之敌被歼300余人，余敌逃窜。人民解放军重新占领杨宇、小陆山后，华东军区海军决定迅速发展小陆山、杨宇等岛的胜利，拔出南北航线上的障碍，解放鸡骨山岛。24日，华东军区海军一举夺取了鸡骨山岛。东基列岛为大陈

与伊江山岛的前沿据点。1954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致电华东军区，应组织现有力量积极寻找战机，以便实现转变该区海上对敌斗争形势。按照总参谋部的指示，5月11日，华东军区海军向东基列岛发起攻势，20日占领该岛。人民海军攻占东基列岛，这不仅前伸了我军力量，压缩了敌人活动范围，巩固了三门湾一带的海防，保障了渔业生产和内海航运的安全，而且使大臣伊江山、余山岛之敌完全暴露在我海空打击之下，为今后继续打击敌人、解放沿海岛屿创造了有利条件。伊江山岛是大陈岛最重要的前哨据点，国民党军1000余名守军利用险峻的地形和碉堡固守阵地，宣称伊江山岛防线生物不能通过。在发起伊江山岛登陆作战之前，人民解放军在伊江山岛前线集结兵力10000余人，并做了充分的战前准备，有计划地掌握了伊江山岛附近的制海权和制空权。1954年11月，人民海军击沉了国民党海军的太平号军舰。1955年1月10日，人民海军102鱼雷快艇单挺单雷击沉了国民党军洞庭号炮舰，创造了海战史上的一个光辉战例。人民海军击沉太平号军舰及洞庭号炮舰后，敌人的水面舰艇便不敢出来活动，同时我航空兵通过积极的战斗活动夺取了沿海一带的制空权，并使登陆队在航渡中没有遭受来自空中和水面的敌人的袭击和破坏。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部队在海空军掩护之下，以英勇坚决的攻击，不过2小时就迅速肃清了盘踞岛上的蒋军，一举解放了伊江山岛。这次战斗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进行联合作战的能力。大陈岛是国民党在浙江沿海的最大据点，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大陈岛国民党军的前哨据点伊江山岛以后，迫使大陈岛国民党军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蒋介石开始考虑撤退事宜，并与美方通报此事，同时着手安排大陈岛平民陆续撤出。1955年2月初，台湾当局开始拟定从大陈岛撤退的金刚计划。6日，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力量，台湾当局最终决定将大陈岛屿之驻军转移使用于金门、马祖等重要岛屿，以集中力量守卫台湾，美军同意协助与掩护。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陈岛，至此浙东沿海岛屿全部解放。东南沿海一系列海战的胜利，说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有了强大的陆军和空军，而且有了迅速成长的海军。海军在今后执行解放沿海敌占岛屿、解放台湾以及防御帝国主义侵略、保卫海防这个光荣的战斗任务中，一定能和兄弟军兵种一起担当起自己应负的战斗任务。人民海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到1956年，人民海军配合空军和陆军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外的东南沿海岛屿，改变了东南沿海的斗争形势。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不仅向中国人民海军援助了大量的装备与技术，还派出大批海军专家。苏联专家对中国海军学校建设、规章制度的制定、军队训练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中国海军学校建设中，苏联海军专家一方面帮助中国教员制定教学计划和编写教材，有时还亲自授课，另一方面帮助中国海军学校完善规章制度，为以后中方独立办学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苏联海军专家帮助中国人民海军机关业务部门制定条令条例，使得人民海军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快速地完善起来。

苏联海军专家帮助我们拟制了海军军训组织计划，编写了各种舰艇战斗训练教范、战斗训练守则及其他指导性文件，并帮助我们组织实施了战役战术训练。1956年前，人民海军在历次沿海夺岛战斗中，海军各编队战斗任务的区分、战术手段的选择，基本上是以苏联海军的军事科学为依据的。一次次战斗的胜利，证明了苏联军事科学的先进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海军因为科学技术和人才基础薄弱，故提出向苏联学习。1953年9月，朱德在视察大连海校时提出，努力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掌握现代海军作战技术。萧劲光认为，海军从一开始就重视向苏联海军学习的做法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他还生动地比喻苏联海军专家是中国海军生长的接生婆、中国海军生长的保姆、中国海军发展的教员先生。但在开始学习苏联时，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现象。人民海军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开始注意自主发展的问题，如人民海军在组织战斗时，不是一成不变地搬用苏联海军登陆战的条令和原则，而是根据它的基本精神，结合具体实际情况灵活地运用。事实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人民海军在寻求苏联援助的同时，越来越注意自主发展的重要性，这为此后人民海军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建设一支比较强大的空军和国土防空力量，应成为全军建设的中心环节。人民海军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1953年后，人民海军在苏联的援助下，在兵种完善、舰艇补充、人才培养与训练等方面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到1956年，人民海军已组建了东海与南海舰队，建成青岛与旅顺两个海军基地，拥有各类舰艇1300余艘、各种飞机360余架以及大量的岸炮、高炮。虽然舰艇和飞机大多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国际水平，但是我军毕竟有了一支包括各兵种的初具规模的海上战斗力量。在对国民党海军的作战中，赢得了一场场海战的胜利，捍卫了新中国海疆的安全，并为人民海军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海军在起步之际虽然筚路蓝缕，但经过70多年的奋进发展，逐渐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已经成为一支能够捍卫国家主

0: 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帮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2: 北京时间6:00。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0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大力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
9: 新闻聚焦，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
8: 直击现场，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的应急处置能力。
9: 环球军情，俄罗斯国防部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
8: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最新进展和具体情况为您做深入解析。
9: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9: 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主席科学概括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10个明确内涵要求，明确作风优良才能塑造英雄部队。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作风优良的时代要求，坚决纠治责任担当不够、工作作风不实等问题，不断凝聚军心士气，激励官兵把全部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工作向打仗用尽。请听特约记者丁阳、傅健发来的报道。
8: 天刚蒙蒙亮，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某中队的野外驻训场上，一场实战化背景下的全要素综合演练就拉开了战幕。演练中，机关干部全程一线指导，实时采集数据，与基层协同研判问题。结束后，又组织官兵对照演练视频逐帧复盘，专攻精练薄弱环节。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王佳熙告诉记者，这次演练机关与基层上下联动，聚力攻坚，就地破解难题，及时补齐短板，真正实现了打一仗进一步。
10: 党委机关一线问需，靠前服务，破解基层难题，办好官兵难事。在机关的精准指导、高效赋能下，我们干事创业的信心更足了，备战打仗的能力更强了。
8: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必须坚守求真务实的政治品格，锤炼实干担当的过硬作风，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陈艮军介绍说， 今年以来，支队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严格对照五个整顿要求进行了自我剖析检视，大力纠治服务基层中存在的不实作风，以责任怎么担、工作怎么干为主题组织讨论，让大家结合岗位实际讲体会、谈认识，引导全体干部树牢问题不推脱、遇事主动扛的责任意识。
11: 党委领导和机关干部以反面案例为进谏，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对照五个整顿要求，检视自身，查摆问题，剖析根源，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
8: 习主席指出，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主动靠上去，想方设法帮助解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沈凡思告诉记者，支队机关把基层反映强烈的重难点问题列为必须啃下的攻关课题，定人、定责、定实现，逐项逐单位研究解决方案，还在每周交班会上通报进展，倒逼机关干部扑下身子，扎进兵堆，主动服务基层，倾力解难帮困，以官兵满意度来检验政治整训成效。
12: 前不久，基层一名干部的母亲遭遇合同诈骗，遭受较大经济损失。蹲点干部了解情况后，不仅向驻地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还发函至当地军事检察院协助解决。经反复协调，多方奔走，最终成功追回了钱款。这件事也让我们明白，为官兵办实事，只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再硬的骨头也能啃下。
8: 在支队强军网的首页，记者看到一张知心会兵办实事清单，其中50多件会兵实事都显示已经完成。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李磊介绍说，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支队党委结合四常活动深入推进暖心工程，利用蹲点调研、现场办公、家访活动等时机，摸排官兵关心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制定解难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全力推动解决。他们积极为官兵办好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困难救济、法律援助等暖心实事，赢得了官兵的认可。
13: 机关干部一线问需，靠前解难，基层难题有人管，推进快，办得好，我们得以轻装上阵，练兵备战的劲头更足了。
8: 基层有所盼，机关抓紧办。如今在这个支队，机关服务基层，被动等待的少了，主动靠前的多了。党委机关事不避难，担当作为，让官兵心气更顺，干劲更足。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五支队汪长京表示，
14: 关心基层官兵就是关心部队战斗力，下一步我们将强化责任担当，改进工作作风，让服务基层更有温度，解难帮困更有力度，保障打赢更有精度，以关心暖心促安心静心，不断夯实部队凝聚力、战斗力。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上午，由远洋航海训练舰戚继光舰和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组成的中国海军83舰编队，从山东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开始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这次任务，83舰编队搭载400余名师生奔赴远海，开展实习访问。随舰跟训的还有来自缅甸、巴西等10个国家的20名外军院校学员。航渡期间，编队将组织开展地文航海、天文航海、共同科目、专业基础、岗位见习等5个模块的教学训练，结合航经海域开展现地教学、专业拓展等专题讲座。编队靠泊外国港口期间，将举行甲板招待会和参观见学等活动。据介绍，这次任务编队将以航海技能训练为核心，以岗位任职能力培养为特色，以筑牢长远发展基础为目标，充分利用海上流动课堂，在贴近实战中精武强能，在交流交融中拓宽视野，在学习借鉴中提升素养，力争做到航行一路、训练一路、研究一路、提高一路。据了解， 中国海军戚继光舰舷号83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该舰主要供海军院校学员、官兵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被誉为人民海军的海上流动大学。自2017年2月服役以来，戚继光舰航迹遍布四大洲三大洋，先后到访葡萄牙、意大利、新西兰、越南等近30个国家和地区，总航程18余万海里。
8: 记者张晕、郑汉义报道。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近日开展歼16战机夜间实战化飞行训练，这次训练选择在下半夜及拂晓时段进行，围绕空战对抗、对地对海目标攻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飞行员夜间运用技战术的水平，有效锤炼部队全时段遂行任务的能力。
9: 记者宋复兴、房磊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紧贴实战需求，围绕夺控某重要目标组织空地协同训练，训练重点围绕侦察研判、前沿破袭、立体火力打击等科目展开，实地验证无人装备与空中突击力量协同编组、同步出击的成熟战法，进一步锤炼部队立体攻坚、快速夺控的核心作战能力。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抢险救援综合演练，全面检验官兵们的应急处置能力。国防科技大学高地新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请听报道。
15: 演练以模拟淮河上游某段堤坝出现险情为背景，接到命令后，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侦察分队迅速派出江河侦察艇和无人机，对任务区域实施灾情侦察，重点查明洪水深度、流速及堤坝受损等情况。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吴振东：
16: 此次演练，我们投入多种科技手段，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和部队行动能力。江河侦察艇能够快速获取水深、河幅、流速及河床断面图，卫星遥感与无人机能够快速巡查堤坝河道，高效甄别灾情性质，为我们开展抢险救援提供了有力保障。
17: 侦察组报告，东北侧坝体出现漏洞和滑坡险情。
15: 查明险情后，抢险固定分队迅速前出，灵活运用多种方式处置堤坝漏洞，采取加固堤角、削减坝体坡度等手段应对滑坡险情。与此同时，构筑子弟分队在告井堤坝实施构筑子弟。

0: 作业，有效防止洪水漫堤决口。
1: 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赵磊：
2: 我们根据水文环境、受灾位置、险情性质等实际，灵活调整方法手段，因地制宜开展抢险作业。整个过程大家分工明确，密切协同，补位及时，确保抢险救灾任务高效完成。
0: 在抗震救援科目演练现场，随着地震预警声音响起，官兵们迅速根据建筑损毁程度、被困人员位置，运用破拆、顶撑、绳索救援等多种方式施救，并完成伤员转运。随后，官兵们还针对化学泄漏事故开展救援演练，全面检验部队应对各类灾害险情的救援保障能力。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王礼明：
3: 我们全程紧贴抗洪抢险、抗震救灾、化学救援等任务实际，从严落实训练标准，切实提升部队多场景、多类型灾害条件下的应急救援与综合保障水平，确保在遂行抢险救援任务时能够稳妥处置、高效救援。
0: 特约记者宋强、黄子涵、刘佩欣报道。
4: 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近日走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5: 向着前方高地发起胜利冲锋！
6: 在太行腹地某训练场，一场实兵实装的装甲步兵班进攻战斗训练正在展开。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们直接编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战斗班排，全程参与战术推演、战场处置等实战化特务，与战士们一同在黄沙中匍匐前进，在战车轰鸣中完成班组协同。训练间隙，宣讲团成员博士研究生周奥还记录下了自己的思考和感悟。
7: 到了基层才发现，部队最缺的不是论文，而是能立刻上手投入实战的装备和人才。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科研攻关努力的方向。
8: 假设这一个是一个炮弹的话，原型机嘛，这个只有1到2米每秒，算是一个缓慢飞行的状态。
6: 训练结束，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成员与班排官兵围坐在一起，针对训练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复盘。他们结合专业知识与战士们开展头脑风暴，并现场分享了自己组装和改进可以投弹的低成本无人机模型。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张瑞勇：
9: 以前觉得新制战斗力是高科技，离我们很远，今天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创造。一个小的技术改进和战术创新，到了实战中可能就是扭转战局的关键。
6: 活动期间，国防科技大学高地薪火硕博宣讲团与官兵们开展了奋斗者说强军故事会，围绕长征精神、青春奋斗、新制战斗力等主题碰撞思想，交流感悟。据介绍，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优化互动交流机制，持续推动前沿科技下沉练兵一线，以科技创新助力部队战斗力提升。国防科技大学蔡宇轩：
10: 我们真正知道了战场需要什么，我们的研究应该往哪个方向走。回去之后，我要把这次带回的需求清单变成我的科研清单，争取早一天拿出管用好用的成果，为提升部队战斗力贡献实实在在的力量。
6: 特约记者合唱、曹立群、张云慧报道。
1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空军组织地岛通信部队营连级指挥员进行带兵能力示范集训，集训中院校专家为带兵人量身定制成长方案，并进行带兵管理能力跟踪评测，模范单位带兵人还分享了基层管理的先进做法。此外，这次集训还进行了院校管理能力培养体系研究，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备战打仗。
4: 记者邹俊宇、王辉报道。新疆军区某师近日组织开展专题政治工作战法集训，这次集训采取理论授课、示范观摩、讨论交流、试教作业、考核检验等方式，进行为期一周的专攻精练，引导机关干部与基层官兵聚焦政治工作重难点问题开展演练，着力淬炼战时政治工作本领能力。
11: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有记者提问称，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声称，随着中国扩充高超音速武器库，中国直接打击澳大利亚的威胁日益增加，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2: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你提到的有关报告用国强必霸镜像中国，这是对中国严重的战略误判。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6月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在声明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声明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谅解备忘录规定的义务后启动。
11: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针对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通过社交媒体表态称，我的立场很清楚，我们不是这份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协议的参与方，它对我们没有任何形式的约束力。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经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卡茨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阐明了这些原则。
4: 据黎巴嫩方面6月15号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在袭击中受伤，奈拜提耶地区两座城镇也遭到以军的炮击。此外，以色列无人机在离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哈里斯村上空投下一枚震爆弹，以军还在离南部麦尔基欧云地区西亚姆镇实施了爆破行动。
1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6月15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作为对基辅政权恐怖主义行为的回应。俄军使用了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6月15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累计发射70枚导弹，投放611架无人机，基辅、哈尔科夫等城市相继遇袭，乌多州均遭到俄军打击。
4: 日本方面6月14号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据了解，相关法案目前正在国会审议中，如果最终通过，将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不少日本民众质疑政府不断扩大所谓安全保障领域并增加防卫投入，认为这将进一步挤压民生预算，加重民众负担。
1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25年底曾宣布将要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并且表示它将成为美国海军最快最大的战舰，还要担任未来黄金舰队的主力。那时隔半年之后，关于特朗普级战列舰最近传来了新消息，主要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已经有着手实施的迹象，二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正在试图阻止建造。那么特朗普级战列舰到底要建成一艘什么样的舰艇？它的未来命运又会怎样？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为您进行分析解读。崔老师您好。
1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义亮。
14: 那根据美国白宫公布的数据，特朗普级战列舰的设计能力非常强。

0: 大，它要配备电磁轨道炮、激光武器以及包括高超声速导弹，还要携带包括新型巡航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那拥有如此豪华配置的舰艇，与美国海军之前建造的其他舰艇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1: 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呢，它在美国海军那个分野里边，它叫水面战斗舰艇。
0: 嗯，
1: 为什么我们强调这个呢？因为我们一般的认知里边，你像航母啊、两栖攻击舰这种东西，它也是在水面上飘的，但是呢，按照美国海军的这个分类，不属于水面战斗舰艇。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还有美国特有的滨海战斗舰，这一类的舰艇，这个叫做水面作战舰艇。那具体来说，我们要对比看这个特朗普级战列舰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是我跟它现在主力的水面战斗舰艇去比，可能有主要的四点不同。最突出的一点不同是什么呢？个头非常的大，因为无论是美国现役的巡洋舰也好，驱逐舰也好，排水量都不超过万吨，或者是在万吨左右。
0: 嗯，
1: 而特朗普级的战列舰到什么程度，一下子给弄到了四万吨。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它用核动力。而现在我们看美国，不管是它的巡洋舰也好，它的驱逐舰也好，都是常规动力的。那第三个不同呢，就得说它的五倍了。按照它现在公布的，你比如说它说它至少要有200多个垂发的导弹的这种发射单元，啊，这个确实是比现役的数量都大得多。还有一个很突出的东西，就刚才您也提到了，准备搭载高超声速导弹，还有装核弹头的巡航导弹，所以说它火力相当的强大。那在后边还要说一个跟现在不同的是什么呢？他说了，他还要配备，比如说电磁轨道炮或者激光武器。
0: 您刚才提到了核哈，那自冷战以来呢，美国海军一共建造服役了9艘核动力的水面主战舰艇，我们这里是不包括航母的哈。那么随着加利福尼亚级巡洋舰南卡罗莱纳号于1999年退役，美国海军便没有再建造任何核动力水面舰艇。那么现在特朗普级战列舰它采用核动力，现在有没有什么挑战呢？
1: 嗯，是这样的，它之前发展了9艘核动力的巡洋舰，为什么后边不发展了？
0: 嗯，
1: 第一个，核反应堆贵，核燃料贵；第二个，你要伺候这核反应堆，你必须有专业训练的人；还有第三个呢，核反应堆的后处理，核燃料的后处理，它那东西是有放射性的，退役之后的反应堆还得持续的投钱投人，结果把这么一堆加在一起，他去一算账，他就发现我造一个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不划算，
0: 成本太高了。
1: 成本太高了。为什么说航母造核动力的划算？航母个大。冷战时期，他有一个很著名的美国海军的，叫李科佛。这个人经过测算，他说8000吨是一个坎儿，低于8000吨了，上核反应堆，这船就基本上没有他想要的作战能力了。所以船必须要大一些，核反应堆比常规的这个发动机就要占很大一块地儿。水面舰艇已经没有足够的空间去装新的那些雷达系统啊、武器啊什么的。冷战时期他搞那些核动力巡洋舰的时候，美军的做法是专门给他设计一类堆。
0: 嗯，
1: 但是呢，咱刚才说了，冷战还没结束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考虑发展这种核动力的水面舰艇了，所以这种堆就没了。那现在特朗普级他又要搞核动力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跟航母去抢反对。对美国来说的话，你如果两边都保证的话，你要扩你的产能，但是扩产能对他来说现在不一定现实。那如果你扩不了这个产能的话，你有可能你航母的建造就要受到延误。
0: 好的，特朗普级战列舰的构想其实自推出之后就一直饱受争议。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级战列舰项目充满政治象征意义和特朗普印记。那包括最近我们看到美国国会也有阻力，国会议员们正试图阻止美国海军启动特朗普级首舰的建造。那围绕对特朗普级战列舰的争议，从美国海军、美国智库、美国国会这三个层面，您了解的情况有哪些呢？
1: 按道理来说的话，一个新的军舰要发展，美国海军是应该是他提出需求，但是美国海军管这块事的一个将军说，我是没有想到我在我的服役历程里边居然会去建造一艘战列舰。那说明美国海军在特朗普级战舰的发展决策的这个流程里边，它是一个被动的角色。
0: 嗯，
1: 美国智库向来以敢言著称，从特朗普级战列舰这个信息一发出来，就开始强烈的质疑。第一个，这东西违背了海上战争的这个装备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个呢，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现在军用造船的这个能力。
0: 嗯，

0: 会这里边的观点呢，其实是最关键的。在美国的这个就装备采办的这个流程里边，国会是卡钱袋子的。美国国会现在是什么态度呢？他是说，我质疑你这特朗普级战列舰一些关键的武器系统成熟度不够，你又把船造出来，就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呀？它没有作战能力。你比如说，你必须把电磁炮、把激光武器技术都弄成熟了，你再跟我提，那我痛痛快快批钱。所以我们把这三方都分析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呀，我倒不太看好特朗普级的发展。
1: 那么战列舰在航母出现之前曾经是海上霸主，与其他的舰艇相比呢，排水量大，舰炮数量多，火力强，以大舰巨炮为标志。那么结合现代海战的战术打法以及您对水面舰艇发展规律的观察，那么放眼全球，战列舰它到底现在还有没有战术价值，或者说它还有没有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呢？
0: 嗯，可能好多军迷的这个眼里边，战列舰就是这个名字都是闪着光的。
1: 嗯，
0: 就你刚才说了，它最大的特点是大舰巨炮，还得再加一个，就是装甲厚重，共同铸就了战列舰在海军装备史上的那个地位。二战时期，战列舰到达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迎来它的没落。有两个革命性的武器登场了，一个叫做航空母舰，另外一个出现了就是潜艇。二战结束之后，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快速的去淘汰它的二战里边的战列舰，这些战列舰个个都是战功卓著啊，那说拆就拆，这些老兵当时哭啊什么的，那没办法，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规律。
1: 嗯，
0: 那当我们讨论就是未来这种海军的战术或者发展规律的时候，我们讨论不是战列舰，而是排水量很大的这种水面战斗舰艇，它还有没有未来？那我就直接先说我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未来。那未来应该造什么样的东西呢？造小一点，造多一点，我造点无人的船，应该造这些分布式的无人和有人相配合的这种舰艇的结构才行。
1: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0: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启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 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的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3: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

0: 京的制度环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 20% 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4: 167中心麦998。
5: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6: 把这个做个一级，
4: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5: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6: 男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5: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6: 这前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 20%， 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 10%-20% 没问题。
5: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6: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5: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6: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7: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新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局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0: 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

0: 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00。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

每首歌都有属于他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他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远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这首歌采用全新的编曲，巧妙地将悠远寂寥的鲸鸣编入歌曲当中。当周深的歌声与鲸鸣融为一体时，极尽空灵和美好，诉尽心中所想，讲述着一个在孤独与爱中成长的故事。全新的编曲之下，我们听到了那只频率52赫兹的孤独的灰鲸，藏于深海，正独自深情的告白。

0: 条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大家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我县各镇天气整体以多云为主，局部区域部分时段可能出现低能见度的大雾天气或存在能见度偏差现象，期间局部区域可能出现零星小雨或毛毛雨等弱降雨天气，形成有效降雨天气的可能性较低。后天受高空冷涡系统影响，我县将会出现分散性小阵雨天气，过程降水量整体不大，期间局部区域可能会伴随雷电现象，需注意防范。期间偏南风或东南风，风力多数区域不大，局部区域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15日20时到16日20时，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5到6级，气温18到23度。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17日8时前后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9到23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8到23度。小长山，气温17到24度。广路，气温18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局部有雾，偏南风6级。獐子，气温19到24度。海洋，气温19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6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点，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早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无诗无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

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十三，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三碗米酒，为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十三这一天，海上的渔船桅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十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渔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渔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七千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航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杨金荣的丈夫魏传祥当过张家楼生产队的队长和民兵队长。其实张淑英改任政治队长算是搭班子，既抓农业生产和民兵训练，也抓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原以为已经八十五六岁的老人，也许已老态龙钟，记忆力减退，没想到杨金荣精神矍铄，红光满面，非常健谈，而且记忆力惊人。我们唠扯了近一个小时，老人一直盘腿而坐，前后不靠，还不时朗声大笑，甚至可以用眉飞色舞形容。可以想见，老人在

年轻的时候一定是活泼开朗的性格，做事雷厉风行，干脆果断。退出女炮班之后，不时有各路记者来访，杨金荣成了第一代以及更多代女炮班的代言人。第一代五个姐妹，至今只有她住在海洋岛，不找她找谁？而老人也从来没有让采访者失望，除了气管略有不畅，说话底气很足，说起当年女炮班的事情滔滔不绝，训练射击、打战备坑道、冒雨站岗放哨、在郭门脸上画大炮、下海摸鲍鱼送给哨所，娓娓道来，绘声绘色。60年前的很多细节已经刻在了他记忆的底片上。说起第一次当瞄准手，放炮时因大炮的后坐力太大，炮筒撞破了额头，鲜血直流的事，忍不住笑出了声。当说到打坑道时塌方，有几个战士牺牲了，杨金荣老人直抹眼泪，说当时难受的哭了一场又一场，把家里的褥单扯下来盖在战士的遗体上。老人的思想境界高出了我的想象，战备和训练有多艰苦，在老人的叙述中我有了更多了解。为什么能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学长征精神，学毛主席思想。毛主席有6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了，长征牺牲了多少人？幸福生活我们享受了，他们没有享受，我们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这是杨金荣老人的原话。2002年7月18日，大连电视台99合家欢栏目组派出70名演职人员到长海县录制主题为“同手共建，富岛强兵”的大型广场文艺演出节目，邀请老一代女炮班成员到场做嘉宾。有人顾忌年龄大了，不愿意出头露面。杨金荣之前连扎了4天吊瓶，气管不好，喘得上不来气儿，当时还带着氧气，又赶上正是天气最热的时候，儿女们不让他去。杨金荣一定要去，说宣传女炮班，这就是咱的光荣，对下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为什么不去？那天一大早，乡武装部来人接杨金荣老人坐船到大长山岛。那次活动参加演出的岛上陆海空三军和武警官兵600余人，县直单位干部职工和大长山岛镇群众5000人组成11个方队配合，县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节目录制期间，主持人请杨金荣上台，这位66岁的老人豪迈地唱着《我是一个兵》的歌曲，昂首挺胸，脚步坚定地走上为录制节目专门搭起的舞台。主持人提问当年为什么打炮那么积极，他说当民兵义务就是站岗放哨守海防，保卫祖国，保卫家乡，别看现在我们老了也能打胜仗。现场采访20多分钟，主持人问，杨金荣答，事先没有彩排，全是临场发挥，铿锵有力的话语，坚定不移的决心，赢得台上台下一阵阵热烈掌声。现场采访后，罗瑞卿的儿子已经退休的少将罗健身着少将军服走上台，分别向台下台上致军礼，和杨金荣老人握手。杨金荣等女炮班成员几次受到罗瑞卿的接见并合影，见到已经64岁的罗健，杨金荣很高兴，同时也非常怀念已经去世20余年的罗瑞卿。简短寒暄过后，罗健问，现在给你一门85炮还能打吗？

0: 杨金荣掷地有声，现在给我一门炮，我照样能打得响，打得准。再次赢得热烈掌声。杨金荣又说，虽然我们老了还有后代，女炮班会一代一代传下去。掌声更加热烈。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王二小打鱼的传奇故事的上集。很早很早以前，在黄海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有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人，名叫王二小。他为人善良，勤劳朴实，靠赶海和打鱼过日子。一天，王二小出海打鱼，可是到太阳落山时，还是船舱空空的，连一条鱼也没有打到。二小又接连下了两网，当他拉起最后一网时，觉得沉甸甸的，可网里只有一条从没见过的银光闪闪的小鱼。

0: 王二小非常高兴，心想今天总算没白忙活。就在他摇着小船往回走的时候，忽然就听到有个姑娘喊他的名字。二小好生奇怪，这天海茫茫又黑灯瞎火的，哪儿来的姑娘喊我呀？再仔细一听，是前舱发出的声音。
1: 二小哥，救我一命吧。
0: 王二小打开前舱一看，只见那个小白鱼张着嘴巴，大口喘着气，眼里淌着泪水。二小觉得他怪可怜的，就把这小白鱼从前舱拿了出来，轻轻地放进了海里。小白鱼向王二小摆动了三下尾巴，然后吐出串串的水珠，随着水珠的翻腾，水面上出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向王二小拜了一拜，很感激地说，
1: 谢谢哥哥的救命之恩。
2: 王二小心里有些害怕，惊慌地说，
3: 大小姐，你这是？
0: 姑娘急忙上前施礼说，
3: 我是东海龙王的五公主，叫龙云，今天我们姐妹五个到海边游玩，没想到回去的时候不小心钻进了你的网里，幸亏碰上你这位好心的哥哥，往后你家里需要什么，只要面对东海喊我五公主，我就会出来帮忙。
1: 二小答道，谢谢大小姐的好意，我是打鱼人，没什么好求的。
0: 说罢摇着小船走了。且说四位公主回到了龙宫，哭哭啼啼地禀报了龙王，
1: 女儿们有罪，因姐妹们几个游玩得太远，忽然听到宫中金鼓响，慌乱之中小妹龙云钻进了打鱼人的网里，性命难保。
0: 老龙王听罢差点晕了过去，随即招来了海夜叉说，我爱女龙云钻进了凡人的鱼网里，你速速把她救回。话音刚落，只见龙云又唱又跳地跑进了龙宫，老龙王真是惊喜万分。龙云说，
1: 父王大人，小女安全归殿全靠一位好心哥哥的相助。
0: 接着就把王二小救他的事儿一五一十地说给了家人听。龙王一听，命令海夜叉马上把王二小请来。
1: 那龙王请来了王二小又要做什么呢？
0: 请听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中集。王二小打鱼传说故事的上集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亮海岛营商环境底色；长海耗子入围第四届和美渔火2026海岛非遗交流展示活动；纵情纵艺幸福品鉴，长海县举办端午趣味嘉年华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社会运行的润滑剂，更是优化营商环境、助推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长海县全面铺开人社服务驿站，不断延伸服务触角，优化办事流程，以暖心高效的人社服务擦

0: 两海岛营商环境底色。为切实方便基层群众办事，长海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托银行网点分布广、覆盖乡镇村居、贴近群众生活的优势，在全县五个农业银行网点统一设立人社服务驿站，将群众日常办理的各类高频人社业务下沉至基层一线，大幅拉近了服务与群众的距离，高效落实了社保服务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快捷办好的民生需求。作为人社政务服务改革的主阵地，人社服务大厅持续推进服务提质增效。大厅内设置整齐划一的综合服务窗口，配套启动智能叫号系统等智能化便民设施，全方位优化群众办事体验，让群众真正实现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一站式集成化的政务服务模式已成为服务群众、优化营商环境的常态。一岛一驿站、一窗一风景，从以往群众来回跑腿办事，到如今数据跑路高效办结，从过去多窗排队奔波，到现在一窗集成通办，长海县人社系统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延伸服务链条，以标准化闭环管理，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通过小小服务窗口的细微升级，撬动全域人社服务提质升级，切实把营商环境建设的软环境转化为海岛群众安居乐业、市场主体稳定发展的实打实获得感，持续为长海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本台消息，6月13号由辽宁省文旅厅主办、大连市文旅局、大连市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保中心承办的第四届和美渔火2026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示活动在大连启幕，长海耗子国家级非遗项目登台展演，海岛非遗影像也参加展播。本届海岛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展活动汇聚辽宁、上海、山东、河北等九省市优质海岛非遗资源，深入推进海岛非遗系统性保护工作，打造非遗传承体验全新场景，搭建起全国沿海地区非遗跨域交流共享、协同发展的优质平台。本台消息，6月14号，长海县举办浓情端午主题文体活动，30组家庭齐聚现场，在欢声笑语中喜迎端午佳节。在科普环节，主讲老师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各类传统民俗以及背后的趣味故事，让参与者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包粽子环节，现场早已备好新鲜粽叶、饱满糯米、结实粽绳等全套食材与工具，无论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还是初次尝试的小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动手操作，大家互相帮忙交流技巧，一片片粽叶在手中翻转折叠，一个个形态饱满的粽子陆续成型，浓浓的端午烟火气弥漫在整个活动现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6月上旬，一只名为娜娜的西太平洋斑海豹在长海县小长山岛海域稳定栖息，成为当地新晋网红。这只斑海豹亲近人类，趣味互动，甚至曾爬上游客的桨板休憩等相关视频在网络广泛传播后，众多游客、摄影爱好者也都专程奔赴长海海域打卡拍摄。据辽宁省海洋水科院证实，这只名为娜娜的斑海豹是今年4月大连统一放归自然的康复斑海豹之一，其放归后重返长海海域，印证了长海海域水质优良、饵料充足。专家同时也呼吁，随着打卡热潮兴起，部分游客近距离投喂、驾船惊扰等过度行为会导致斑海豹丧失野生本能，削弱放归意义，呼吁公众保持安全距离，理性互动。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中共辽宁省委、辽宁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施意见， 意见从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着力推进常态化精准帮扶。

0: 着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着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着力深化机制改革，着力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等方面，全面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辽宁跨境数字贸易公共服务中心在沈阳揭牌，中心将构建一中心加四平台加六体系的服务架构，提供平台对接、店铺孵化、合规通关、国际物流等全链条一体化服务，破解企业出海难题，推动辽货出海与品牌全球化发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的短板，成为升级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弥生之桥。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建设长海跨海大桥早在很多年前，长海县委乡政府就着手大桥项目研讨论证，并积极付诸于落实行动。最终，长海跨海大桥建设成为“十四五”期间辽宁省和大连市加快推进的重点建设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聊聊长海大桥的建桥序曲。
2: 事实上，在2022年1月召开的辽宁省13届人大六次会议上，代表委员就提出建议，抓紧开展长山群岛陆岛硬连接工程的论证工作，争取将陆岛硬连接纳入交通运输部和国家发展规划中，早日实现海岛群众世代期盼。2023年1月9日，在大连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的大连市2023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施项目，就包括了启动长海大桥项目。1月28日，春节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长海大桥首个配套项目——长海县陆岛交通综合服务园区项目，在长海县举行开工暨奠基仪式。也就是从此刻开始，大连市及长海县开启了长海大桥项目建议书、工程可研报告、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海域使用论证、勘察设计等前期辅助工作。2023年8月7日，大连市自然资源局批准长海大桥项目建设56.03公顷的工程用地。随着2025年2月24日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长海大桥项目已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等14项前期工作，计划2025年上半年开始项目建设，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不仅是大连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加快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重要指示要求的重大举措，也是落实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3年行动、当好东北振兴跳高队、辽沈战役急先锋的重要支撑。项目建成后，将成为连接长海县与市区的交通纽带，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路依赖。

0: 入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腮盖膜相互连接，前腮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

石章鱼和牙平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章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章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章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